骨干组成师资库。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培训中心主任唐静棉介绍，目前技能夜校建成教学点39个，累计参训4000多人次，开展定制课堂50多场次，全市各地因地制宜，各展所长，精准打造一域一品各具特色的办学格局。前天晚上，在镇江经开区新湖景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镇江市宣传展示系列活动暨非遗美食周活动启动。启动仪式现场发布镇江非遗美食地图、非遗正青春短视频及全市博物馆教育优秀案例，为新晋第六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颁发证书，并举行遗游镇江非遗商家入驻签约仪式。非遗美食周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板块，前天和昨天连续2晚在新湖景区北广场同步开启，现场设置近40个非遗摊位，汇集恒顺香醋、镇江锅盖面、扬中河豚、丹阳大麦粥等全市代表性非遗美食与非遗文创。昨晚活动现场还设立苏超第二观赛点，打造以赛促旅、以食助兴的夜间消费新场景。除了主会场活动之外，活动现场在活动期间，镇江全市各板块及文博场馆也同步推出29项配套活动。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推出非遗小剧场、镇江非遗戏曲专场、古琴琢制技艺展等活动，镇江博物馆开展叹息梦溪园、小小考古探险家研学活动，焦山碑刻博物馆举办书法研究展，句容、扬中、丹徒等地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校园及线上知识竞答活动，形成全域联动、全民共享的良好氛围。近年来，我市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2025年以来，全市新增1名国家级、12名省级、35名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金山、焦山、北固山入选全国非遗进景区5好案例，春玉江南镇阳非遗匠心之旅入选2026年长三角非遗主题精品旅游线路，扬中永胜村、句容市春城实验学校和扬中市丰裕中心小学分别入选江苏省2025年水运江苏家门口享非遗活动、非遗在社区与非遗在校园优秀案例。最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202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拟推荐人选的公示，经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推荐、资格审核、专家评审等程序，遴选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拟推荐人选118名，其中镇江句容江苏山水环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清峰入选。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此举旨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新能源重卡只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电动化比例超过80%。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服务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
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路、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在提升站车服务品质方面，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享受淡季周中优惠政策，在京张高铁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过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众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增强世界自然遗产、文化、自然双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总面积达到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近年来，我国依托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自然遗产保护力度，构建起完善的法治保障体系，持续优化保护路径，超80%的遗产地实施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韩国首都首尔市教育厅12号说，已于前一日向该市中小学校及辖区教育部门下发通知，禁止考生戴 AI 智能眼镜参加期末考试。据报道，首尔市教育厅担心学生利用 AI 眼镜在期末考试中作弊，因此将其列入考场违禁物品清单。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经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楼梯，这个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设施，常常被认为是膝盖杀手。一句爬楼伤膝盖，让不少人望梯却步。日常爬楼梯会不会伤膝盖？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对于膝盖没有损伤的健康人群，爬楼梯对膝盖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采用正确姿势、合理负荷的爬楼梯，并不会增加健康人群患膝骨关节炎的风险，相反，它能强化膝关节周围肌肉，起到保护作用。关键在于怎么爬和适不适合爬。真正导致膝盖不适甚至损伤的元凶，往往是错误的姿势、过大的强度或身体条件与运动负荷不匹配。掌握正确姿势可以让爬楼事半功倍且不伤膝盖。一、身体姿态，保持上半身微微前倾，目视前方或台阶上方，核心、腹部和腰部微微收紧，保持躯干稳定，想象头顶有一根线轻轻向上提。二、脚步动作，这是重中之重，全脚掌着地，每一步都确保整个脚掌尤其是脚跟平稳接触台阶，再发力蹬起，避免只用脚尖点地。膝盖方向，膝盖指向与脚尖方向完全一致，膝盖与第二脚趾保持同一直线，避免膝盖内扣或过度外翻。屈膝角度，膝盖弯曲角度自然，避免过度深蹲。三、发力模式，主要依靠臀部和大腿后侧肌群发力蹬起向上，感觉是推起身体而非单纯抬起腿，想象用脚后跟把台阶往后推，这样可以激活更多臀部和大腿后侧肌群，让髋关节更多分担膝关节压力。四、扶手利用，可轻扶楼梯扶手保持平衡，避免过度依赖用手臂拉扯身体向上，这会削弱锻炼效果。五、速度节奏，保持匀速可控的速度，不求快，求稳，求姿势正确，感觉吃力时及时休息。六、下楼梯技巧，比起爬楼梯，下楼梯更需谨慎，同样保持身体直立，核心收紧，脚尖稍外展，有助稳定，屈膝缓冲，全脚掌接触下一级台阶，控制身体缓缓下降，避免自由落体式砸下去，落地要轻，如果感觉比上楼梯更困难或不适时，可选择乘坐电梯下楼。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陈燕，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
1: 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4: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转阴，19度到27度，南京阴，21度到29度，常州小雨转阴，20度到28度，无锡小雨转阴，21度到26度，苏州小雨转阴，22度到26度，扬州多云转阴，19度到27度，泰州阴，20度到26度，南通小雨转阴，19度到24度，宿迁多云转阴，20度到31度，淮安多云转阴，18度到29度，盐城小雨转阴，20度到23度，徐州阴，19度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阴，19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简，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5: 给我拿个纸巾。
6: 好。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6: 行。
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拿点，
8: 再来一张。
9: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5: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0: 树倒喽！
7: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7: 红领巾广播台资讯快递。
6: 最近，丹徒法院保彦法庭法官走进保彦镇鲁西村，开展“同慧蓝梦，法护成长”主题普法活动，以趣味普法传递司法温暖，为留守儿童送上暖心的普法礼包和关怀陪伴。活动中，法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预防校园欺凌与性侵害、家庭教育等内容，结合案例进行普法宣传，引导孩子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在随后的法治小报创作环节，孩子们拿起彩笔与贴纸，将学到的法律知识绘成一幅幅生动有趣的法治作品，在动手实践中加深对法律的理解。丹徒区保彦实验小学学生施寒玲：
8: 我学到了在校园中遇到校园霸凌，可以告诉老师和家长来解决。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会积极的学习法律，做一个守法的孩子。遇到了困难，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6: 丹徒法院保彦法庭庭长胡勇表示，法院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保护，常态化开展普法课堂、结对关爱等活动，以司法之力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9: 乡村留守儿童是我们重点关爱的群体，他们更需要法治护航与情感陪伴。我们希望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法律知识送到他们身边，引导孩子们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切实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让留守儿童真切感受到司法温度与社会关怀。
6: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在生活里，我们经常吃到咸菜、腊肉、腌萝卜、泡菜这些美味的腌制食品，它们口感咸香，特别下饭，很多同学都爱吃，觉得味道可口又开胃。但是爸爸妈妈和老师总是反复提醒我们，腌制食物虽然好吃，但是千万不能多吃，不能常吃。大家有没有好奇过，明明味道很好的食物，为什么不能经常吃呢？为什么要少吃腌制食品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0: 因为腌制的食物它含对我们人体身体健康有害的材料，而且它是对我们身体有害，会造成我们身体各个器官的一种受损程度。
11: 我觉得每天的摄入的盐它有标准，腌制的食物里面会含有比较多的盐，
12: 因为盐分超标。
13: 因为腌制的食物可能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会加入很多调料。
0: 为什么？
14: 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7: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0: 为什么？告诉我吧。
6: 为什么不能多吃腌制食物呢？腌制食物就是用大量的盐经过长时间的浸泡腌制做成的食物，虽然它们鲜香美味，很开胃，但是对我们小朋友的身体来说藏着不少的隐患。首先，腌制食物里盐分特别高，我们小朋友的肾脏还在发育，功能还没有完全成熟，没有办法快速排出身体里过多的盐分，经常吃腌制食品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还容易让我们口渴上火，影响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腌制食物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慢慢产生一种亚硝酸盐的物质，少量的亚硝酸盐对身体影响不大，但如果长期大量的吃腌制食物，这种物质就会堆积在体内，会悄悄地伤害我们的身体，不利于身体发育成长。除此之外，腌制食物大多都经过了长期的存放，维生素等营养几乎都流失了，几乎没有营养价值，只能够满足口味，不能够帮助我们长高长身体。而且经常吃重盐的食物会让我们的口味变重，就不爱吃清淡的蔬菜水果，养成挑食的坏习惯。

0: 所以呀，我们咸菜、腌肉、泡菜，偶尔的尝一尝没有关系，但是一定不要贪吃，不要常吃，还是要经常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和肉类，吃健康清淡的食物，才可以茁壮成长。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中华古诗词博大精深，有的描绘山河美景，有的抒发远大志向，还有的藏着动人又深刻的历史故事。在三国时期，文坛才子辈出，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只用短短四句，在七步之内脱口而成，千百年来感动了无数人，它就是曹植的七步诗。在这首诗的背后，是一段手足相争的真实历史，诗句浅显易懂，寓意却非常的深刻，它教会我们要珍惜亲情，和睦相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充满智慧与真情的千古名作。
1: 大家好，我是镇江市中山路小学五年级五班的陈婉意，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七步诗，三国魏曹植。煮豆持作羹，陆书以为之，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是曹植在七步之内写出来的，他的哥哥曹丕当了皇帝，害怕他争夺权力，就想加害于他，命令他总七步就写出一首诗，不然就要杀了他。曹植又伤心又气愤，就写下了这首诗，用豆子和豆秸来比喻亲兄弟，希望哥哥不要狠心迫害自己。这首诗让我明白了亲情无比珍贵，家人朋友之间要和睦相处，团结友爱，不能互相伤害。我们要珍惜身边的亲情和友情，做一个懂得关爱他人、友善待人的好孩子。
0: 好的，感谢陈婉意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首诗的创作故事。三国时期，曹操有两个非常出色的儿子，分别是曹丕和曹植。曹植天资聪慧，才华横溢，从小博览群书，出口成章，深受大家喜爱。曹操去世之后，哥哥曹丕继承王位，成为了皇帝，但是他一直嫉妒弟弟曹植的才华，心中十分忌惮，处处提防，甚至想要为难打压弟弟。于是有一天，曹丕故意刁难曹植，命令他必须在七步之内完成一首诗，而且呀，主题必须围绕着兄弟亲情，全程不能停顿，如果做不到的话，就要重重治罪。危急时刻，曹植沉着冷静，在短短的七步之内含泪吟诵出了这首流传千年的七步诗，用一首诗化解了危机，也道出了内心的委屈与无奈。我们来看这首诗，第一句，煮豆燃豆萁，豆萁就是豆子的秸秆。古人在煮豆子的时候，会用干枯的豆秆作为柴火燃烧。第二句，豆在釜中泣，釜就是煮饭煮豆的大锅，锅里的豆子正在被热水煮沸，仿佛在低声哭泣，满心委屈。诗人运用了拟人的手法，把豆子当作人来写，画面生动又让人心疼。最后两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也是流传最广的千古名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豆子与豆秆原本是从同一个豆根上面生长出来的，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为什么要如此急迫

难过，以及对亲情和和睦的期盼。在古代，兄弟相争让人唏嘘，而在和平美好的今天，亲情更是无比珍贵的。同学们，兄弟姐妹、同学伙伴，都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亲近的人，希望大家可以共成长、共相伴，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今天学了七步诗，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懂得珍惜亲情，珍惜友谊，包容彼此，友爱互助，做一个团结友善、温暖善良的新时代好少年。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曹植。煮豆持作羹，鲁书以为之。其在釜下燃，豆在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音乐的浩瀚星空中，有一颗璀璨的巨星永远闪耀着光芒，那就是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他是古典主义音乐的集大成者，更是浪漫主义音乐的开创者。以九部交响曲为代表的众多作品，如《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等，不仅在当时震撼了整个音乐界，更是对后世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他在音乐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被誉为乐圣、交响乐之王。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扼住了命运的咽喉的贝多芬。26岁时，

贝多芬开始感觉到自己的耳朵边一直有嗡嗡的声音，他摇头，他换住处，他把朋友从身边赶开，可是这种声音还是存在。此时的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经生性热情爱参加聚会的他开始远离人群。亲爱的朋友，你到底怎么了？你遇到了什么麻烦了吗？面对朋友真诚的询问，贝多芬内心一阵悲凉。他不愿解释，他是一位音乐家，刚被维也纳的天才音乐家莫扎特当众称赞为即将名扬世界的音乐家，怎么可能听觉出现问题呢？他不知道怎么样向周围的朋友解释，他什么都听不清楚。看着他们笑得那么开心，他却不知道他们为何在笑。他变得多疑，肯定是有人发现了他的秘密，肯定是他弹奏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堪入耳。贝多芬拼命地忍住自己的脾气，他不想当众发脾气，可是他忍不住，他一把推开了关心他的朋友，拔腿冲了出去，一口气跑到了乡下。他不愿意再见到任何人，他要任何人都找不到他。无人的旷野中，贝多芬拼命地倾听着大自然的声音，可是他什么也听不到。婉转的鸟鸣声消失了，哀叫的青蛙无声了。他拼命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上天会跟自己开这样的玩笑呢？于是他想到了死亡。然而哭泣过后平静下来，他回到了乡村的住处。在他打算放弃生命的那一刻，他突然发现自己还是那么的留恋大自然，留恋着生命。他多想回到童年，回到生命之初，他想把自己的一切做个交代。放弃音乐几个月的贝多芬第一次拿起了笔，有了创作的冲动。他用音符表达着自己的心愿，我是多么的热爱着生命，亲爱的朋友，当我残忍地把你们赶离我的身边的时候，你们可知道我是多么的痛苦。也许此刻你们已经在诅咒我，说我是个心胸狭窄的狂妄之徒，可是你们哪里知道我是多么的谦卑。此刻周围一片萧瑟，已经是深秋了，我的生命好像也进入到了深秋，我火一样的热情还不曾燃烧就即将熄灭，我是多么不甘心。我也曾想扼住命运的咽喉，可是我是多么的孤单，亲人一个个离我而去，现在就连我自己的身体都要背叛我。每一次渴望着走进人群，却发现自己什么也听不到。医生一再宽慰我，说我的听力可以恢复，可是他错了，我除了依赖笔和纸与人沟通，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还能做些什么呢？贝多芬拼命地想着想着，他的指尖不由地从稿纸上移动到了琴键上。是的，他重新摸到了琴键，看到了琴键的颤动，他好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他弹奏着，细心地观察着琴键的一起一落，他的指尖仿佛忽然有了魔力一般，他感触到了心灵的颤动，那是生命的声音。他飞快地重新拿起笔，把刚才心灵的颤动记录在了纸上。贝多芬终于走出了耳聋的阴影，他拿起笔写下了真诚的邀请。我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住在美丽的乡下，随时欢迎你们的到来，请原谅我前段时间的无礼，那是生命给我开了一个玩笑。那时的我不过是生命中偶然出现的小丑，现在你们的贝多芬带着他的音乐，带着他的梦想回来了。贝多芬经过了痛苦的思索后，勇敢地站了起来。他依靠自己多年训练出来的乐感，
利用心灵去感触声音，终于创作出了不朽之作《英雄交响曲》。这首乐曲一经问世，就震撼了维也纳。没过多久，他又创作出了《命运交响曲》，他已经成功地扼住了命运的咽喉。同学们，贝多芬是痛苦的，没有什么比一个热爱音乐的人丧失了听觉更痛苦。但是他没有放任自己沉浸在痛苦之中，而是挣扎着站了起来。最后，他没有被命运所吓倒，他成功地扼住了命运的咽喉。这种不屈服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杰的《仰望星空》，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九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我市技能夜校六月课程上新，涵盖19门公益免费课。全球首条百万片集体全息光波导自动化产线在天津投产。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首阶段入盟谈判，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我市技能夜校六月课程上新，涵盖19门公益免费课。自今年1月市技能夜校职业技能培训正式开班以来，目前已开设90多门课程。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3: 晚上7点，记者在工人文化宫智力运动馆内看到无人机航拍课程正在进行，来自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的老师正在为学员们讲解无人机航拍技巧。学员刘俊书：
4: 主要是想学习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的话是一些无人机操作方面的技能，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现在主流应用的这些无人机型号，对它有一些基本的掌握和了解。这次组织夜校的话，它是一个学校，一个公办的机构，它讲出的内容的话可能是更加的专业，更加的权威。
3: 除了无人机航拍课程，人工智能通识课与短视频拍摄与制作课在创业大学和丹阳中等专业学校同步开课。据了解，技能夜校采取公益加取证双轨培训模式，聘请全国技术能手、江苏工匠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非遗传承人及企业骨干组成师资库。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培训中心主任唐静眠：
5: 取证类的课程呢，目前是聚焦到

0: 低空经济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呢，开了11个工种的课程。我们目前呢也建立了常态化的这个开课机制，每月有课，周周有课，不断的去打通培训加认证加促就业的这个全链条，也动态的去更新我们这个课程机制，然后不断的去更新我们这个新兴领域的这个课程。目前来看，我们矩阵类的这个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
1: 唐静明介绍，目前技能夜校建成教学点39个，累计培训4000多人次，开展定制课堂50多场次，全市各地因地制宜，各展所长，精准打造宜于一品、各具特色的办学格局。
0: 下一步，我们市人社部门呢，将聚焦到群众的这个需求，按需配菜，送教上门，真正的把这个技能夜校的定制课堂呢，做优做实，真正的实现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去培训什么，促进和老百姓技能增收，然后让更多的企业呢，培养出他们需要的这个技能人才。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最近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司法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全国中小企业法律政策宣传月活动。活动将聚焦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发展中对法律政策不知晓、看不懂、不会用的痛点难点，集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小企业法律政策宣传活动，护航中小企业健康高质量发展。活动将于明天起至7月15号开展，各地区各有关单位从实际出发，时间可适当延长。全球首条百万片集体全息光波导自动化产线昨天在天津投产，标志着中国在消费级 AR 增强现实核心显示技术领域实现规模化量产突破，为高性价比 AR 眼镜和车载 AR HUD 增强现实抬头显示系统进入大众市场打通关键一环。该产线由尼卡光学天津有限公司设计建设，年产能达100万片，配备千级洁净车间与精密环控系统，全线采用企业定制的全息光刻设备及工艺平台。投产后，尼卡光学天津、广州两地总年产能将提升至130万片。进入6月，夏季夜生活、夜经济逐渐升温，加上美加墨加，酒驾、醉驾进入高发时段。北京公安交管局全面启动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北京公安交管局交通秩序和设施管理支队执法专班负责人王小旭介绍，此次集中整治行动重点围绕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等场所，同时综合数据研判，重点围绕城市联络线、主要交通节点、违法高发地段、事故高发点段，机动灵活设置检查岗位，最大限度提升执法效能。世界杯赛事期间，警方将持续加大夜查力度，交管部门提示驾驶人务必遵守交通法规，切忌饮酒莫贪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是阿尔巴斯绒山羊的核心养殖区域，多年来当地持续优化阿尔巴斯绒山羊繁育技术，强化优质种源供给能力，推广党建引领加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家庭牧场产业发展模式，促进阿尔巴斯绒山羊养殖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的同时，带动牧民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阿尔巴斯绒山羊经济价值高，具有羊肉鲜嫩、无膻味、羊绒柔软细长、净绒率高等特点。目前鄂托克旗阿尔巴斯绒山羊养殖规模达160多万只。关注国际方面，最近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发表声明说，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已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启动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

0: 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19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晚上，铁柱把头枕在老婆的胳膊上，没过一会儿，铁柱的媳妇儿就嚷嚷道：“哎，你脑袋怎么这么重啊？”“
11: 因为里面有你啊。”
9: 见到老婆满意的笑容，铁柱深深地佩服自己的机智。没过3秒，铁柱的媳妇儿抬手就是一巴掌：“什么意思呀，你铁柱啊？你是转弯抹角的在说我胖吗？”老王的媳妇儿拿着手机，面色铁青地质问老王说：“在空间里用 QQ 小号骂我的是不是你啊？”“
12: 冤枉啊，我没有。”“
9: 是吗？还嘴硬呢。第一，我相册是有密码的，小号竟然能进去，这肯定是熟人。第二，进去评论我空间收藏的裙子不好看，千万别买，证明这个人怕我花钱。第三，小号竟然评论咱俩的合影说，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女人竟然嫁了一个这么帅的老公，你还敢说那个小号不是你啊？”
10: 大头上班的时候啊，看见同事的脸红一块紫一块的，关心地问道：“你这脸怎么了？”“
9: 过敏反应，过敏反应。”
10: 没听说过你对什么东西过敏呢？
9: 对我媳妇儿的巴掌过敏行不行？老王检查儿子的作业，发现很多字儿认不出来，于是老王就问小王：“儿子，你写的什么字儿啊？”“
11: 你认不出来，这就对了嘛。”“
9: 什么意思呀？”“
11: 医生的字你认得出来吗？”“认不出来吧。”“爸爸，我是不是特别有当医生的潜质啊？”
9: 铁柱的媳妇儿看着电视里自己的爱豆垂涎三尺，于是跟铁柱说：“老公，如果我出轨了你会怎样？”“
10: 你出轨？你要出轨我就出神了。”
9: 哦，你是说对我的行为视而不见，在那儿呆呆地看着我出神吗？”“
10: 当然不是了。”“
9: 那是什么意思啊？”“
10: 我是说鬼最怕神仙，你要是出了鬼了，我就马上出神了，而且是个女神，我收了你这个女鬼。”女儿放学回家，铁柱问她：“闺女，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知识啊？”“咱
7: 学了野生动物分类。”“
10: 好，快跟爸爸说说。”“
7: 野生动物分为四大类，分别是濒危野生动物、有益野生动物、经济野生动物和有害野生动物。”“
10: 嗯，好，那爸爸考考你，如果爸爸是野生动物，应该是哪一类呢？”“
7: 爸爸应该是有害野生动物吧。”“
10: 啊，为什么呀？你给爸爸解释解释。”“
7: 因为妈妈经常打你啊，还说要跟你离婚，你这得多大害处啊，爸。”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大头最近一直都在研究时间管理，如何能够高效地运用时间。这一天，阿豪找到大头，想要和他一起逛街撸串。大头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撸串太浪费时间，又要去那儿等位，又要等师傅烤好，多浪费时间呢。
9: 那咱俩去烤肉？
10: 烤肉那更浪费时间呢，又要点单，又要烧烤，又要蘸料，浪费时间，浪费时间，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9: 大头还没说完，阿豪一伸手抓住了大头的脖领子，大声说道：“你少来啊，你欠我那顿饭请不请？你就说你请不请。”
7: 铁柱的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是穿越剧。他突然问铁柱：“老公，如果能回到过去你会做什么？”“
10: 打死我也不娶你。”
9: 铁柱的媳妇儿脸色立刻变了，铁柱也知道自己失言了，战争好像就要一触即发。就在这个时候，铁柱接着说道：“
10: 自从你嫁给了我，吃了多少苦啊，受了多少罪，我真不忍心呐。”
7: 小王拿着试卷到家了，老王的媳妇儿一看分数，捧起儿子的脸说：“儿子，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10: 儿子被看得直发懵，莫名其妙地问道：“妈妈，你怎么了？干嘛这样看着我？”“
7: 还有一分钟，你爸爸就到家了。那你爸爸的脾气跟手劲儿，你可是知道的。儿子啊，就你这分数，妈妈真是怕有几天看不到你这可爱的小脸蛋呢。”
10: 铁柱媳妇儿带着铁柱回娘家，哎，喝茶的时候，老妈拿出来100块钱给老爸，说：“给你这个月零花钱。”“
9: 啊，不用这么多钱，50块钱就行了。”
10: 老妈收起100元进了房间，然后出来呢，给了老爸50。后来铁柱媳妇儿悄悄地问老爸：“
9: 哎，你爸，这一个月10块钱真够啊？”“
11: 什么呀？那是我们演戏给铁柱看呢。”
10: 单位组织旅游，作为单位里唯一的年轻女性，这王美丽精心打扮了一番。在山顶上，一个男同事对王美丽说：“美丽呀，你能不能

0: 一个男同事对王美丽说：“美丽呀，你能不能别赢？”
1: 天已经很晚了，铁柱的媳妇儿还是赖在电视前不肯做晚饭。铁柱实在是饿极了，但是呢也不想下厨房，就威胁媳妇儿说：“
2: 你再不做饭，我就出去吃了啊！”
1: 哎呀，再等会儿，五分钟就好啊！
2: 啊，做什么这么快？
1: 我去换件衣服，跟你一起出去吃呗。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今天上午7:30，距离首都200公里的北郡境内发生了原因不明的剧烈地震。内政部已要求国民卫队通知所有船只和沿海居住人员做好海啸防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

0: 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王美丽呢，很少加班，看着整天加班的同事们总是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于是大头就问她：
7: 美丽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领导从来不让你加班呢？
8: 我也不知道呀，怎么啦？
7: 你不知道我知道啊，我觉得是领导心疼
8: 啊。真的呀？领导这么心疼我？
7: 心疼宵夜，加班之后领导照例请大家吃宵夜，你吃的最多，领导心最痛。
5: 前两天阿贵的父亲进城看病，回来之后跟阿贵抱怨医生不靠谱，阿贵也觉得莫名其妙，于是呢就给医院的心血管科打电话。请问张医生在吗？
7: 在，我就是。请问您哪位？有什么事儿吗？
8: 哦，那个，我爸前天去您那儿看病，回来一脸不高兴，说，说病因是短裤穿得太高了。
7: 我说的是，胆固醇太高了。大头一家子在吃饭，老弟夹起一块骨头，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大头弟弟立马捡起来准备啃，老妈眼睛盯紧了看。
8: 儿子，掉地上的东西脏不脏啊？
7: 老弟一听就准备把骨头扔了呀，老妈一把抢过来放在大头的碗里。大头一看不高兴了，老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吗？太偏心了，老弟掉地上他就吃就脏，我吃就没事，我们都是你亲生的吧？
8: 他不能吃，你吃了没事儿。
7: 为啥他吃了就不行，我吃了就没事儿？
8: 他有女朋友啊，你呢？你是单身狗，骨头掉地上了，狗不吃谁吃啊？
7: 大头刚刚和女朋友分手了，气呼呼的上了一辆公交车，司机跟他说：“哎，你坐这是老弱病残孕，啊，赶紧让一下。”
8: 我知道，我残疾。
7: 司机仔细打量了大头一番，说道：你不属于老弱病残孕，你哪儿来的残疾呀？
8: 女朋友说我缺心眼儿，你说这算不算呀？
7: 结婚的时候铁柱跟媳妇儿说：媳妇儿啊，咱马上就结婚了，以后咱们呀每天都要生活在一起，所以我想让你给我一个承诺。
3: 老公你说吧，我都答应你。
7: 你看我这么瘦，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千万不能对我动手
8: 啊。好吧。
7: 婚后第二天，铁柱回到家一看，脏衣服一堆，碗没洗，沙发上一片狼藉。铁柱眉一皱跟媳妇儿说：老婆，你在家待一天都不收拾收拾，你看这家给乱的。
3: 我知道啊，但是我想到了结婚那天我给你的承诺，我得兑现呀。
7: 啥承诺啊？我怎么有点懵啊？
3: 老公，你记性没那么差吧？难道你不记得了？结婚前你说的，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许我动手，我答应你了，我怎么可能不做到呢？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吃完了晚饭，铁柱的媳妇儿跟铁柱说：
8: 老公我出去走走，你不用陪我了。
7: 老婆你别一个人出去走啊。
8: 啊，为什么呀？
7: 我怕你经不起诱惑。
8: 好你个铁柱，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结婚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7: 不，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8: 哼，那你是什么意思呀？你说呀。
7: 我是怕你路过烧烤摊，经不住这个诱惑。你看这段时间散步，你又胖了好几斤吧。
5: 铁柱上了一天班，累得够呛。回到家，老婆连忙上前，心疼地说道：“老公，累了吧？来，赶紧坐下休息一下吧。”
9: 铁柱心里一阵温暖。老婆，今天你怎么这么好啊？
8: 嗯，赶紧休息吧，千万不能累坏了。你累坏了，这家里的一大堆家务可就没人做了呢。
7: 周日，媳妇儿带着女儿从娘家回来，铁柱开心地问女儿：“怎么样，闺女？姥爷姥姥对你还好吧？”“
10: 好着呢，我姥爷还夸你呢，说你聪明得像诸葛亮。”“
7: 嘿嘿嘿，是吗？那你得告诉爸爸，姥爷是怎么夸我的。”“
10: 姥爷说，你爸爸就是一个事后诸葛亮。”
8: 姐姐头疼，我妈说有个老中医看得挺好的，我就带我姐去了。老中医说先把脉，就拿出来一个小枕头一样的东西，结果呢，我姐直接就把头放到了小枕头上。老中医那是哭笑不得呀。
11: 呵呵，我行医这么多年都没见过病得这么重的。
7: 为了买衣服的事儿，老王两口子吵架吵了半天，结果老婆拉着行李箱就往外走，一看老婆动真格，这老王立马陪笑：“媳妇儿，买，现在咱们就去买。”
8: 老王的媳妇儿放下了手里的行李箱，冷冷地说道：“走，现在就去。”“
7: 好。”“哎，你这啥意思？空箱子，你骗我。”
8: 铁柱喝多了，鼻青脸肿地进了家门。铁柱媳妇儿问他怎么弄的，铁柱激动地喊道：“
7: 我刚进小区，一个男的上来就骂我，然后还要抢我的包，还真以为我喝多了哈。我一个过肩摔就给他扔在地上，摔得吭哧一声，爬都爬不起来。”“
8: 你说什么呢，老公？咱爸下楼接你去了，你看到没有啊？”
7: 大头正跟女神聊天，大头说：“我想打你男朋友一巴掌。”“
8: 别逗了，我还都没有男朋友呢。”
7: 大头一听这话，机智地朝自己脸上夸甩了一巴掌。
8: 女神愣了一下，然后冷冷地说道：“那你帮我往死里打吧。”午间休息，大头跟女同事聊天，女同事说：“大头啊，你看看咱们单位哪有美女啊？”“
7: 这还不简单，你照着镜子就知道了呀。”“
8: 哼，讨厌，没瞧出来呀，大头，你还挺会说话的。那你的意思是我就是咱们单位女同事里最漂亮的了？”“
7: 不，我是说你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样子，然后你再看看谁都是美女了。”“
8: 大头。”
7: 周末，王美丽陪老爸去商场买衣服，中间呢去了趟厕所。出门之后呢，美丽总觉着好像一直有人盯着她看，她心里还是挺得意的，以为是自己打扮得漂亮。正得意的时候呢，过来一个帅哥，低下头悄悄对他说：“美女，你的裙子扎到打底裤里了。”
8: 害羞气愤满脸通红之余，王美丽生气地问他爸：“你在我后面走这么久，怎么就没看到呢？”“
7: 看到了呀，我以为今年流行这么穿呢。”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环。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2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一场惨败不仅导致割地赔款，更让当时的中国人清楚地看到了两国的差距。然而在甲午战争之前，大清国的朝野上下根本不屑于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现代国家建构，人们对日本的认知仍然停留在东夷、倭奴、罪儿小邦这些标签上。直到1895年秋冬，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广州民间书局羊城傅文斋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人们才从惨败的震惊中醒过神来，重新审视这个一贯被轻视的邻国。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晚清外交官黄遵宪曾撰写日本国志，呼吁变法图强。此时此刻，日本国志刚一出版就洛阳纸贵，一书难求。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也就是1887年就已经完成。曾有不少人责问黄遵宪

为何不早出此书，从而使国人了解日本，或不会轻易言战，或可能认真准备，也许能省下那2亿2的战争赔款。连梁启超也责备黄遵宪成书十年迟不出版。其实啊，他们还真是冤枉了黄遵宪。写完日本国志后，黄遵宪便一直在想方设法出版此书，但就是没人能认识到这部书的价值，因此始终未能面世。透过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人们对晚清的了解可能会更加的深刻。黄遵宪是广东人，生于1848年，1876年中举，1877年秋，日本明治十年，29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前往东京。到日本不久，他立刻深深地感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绝非中国传统所蔑视的国家，而国人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此从1878年开始，公务之余的时间他几乎全都用来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各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1882年，黄遵宪完成了日本国志的初稿，被调往美国，任大清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美期间，他仍继续撰写书稿。不久，他对官场失望，认为完成日本国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于是告假回乡，潜心写作，终于在1887年夏季完成书稿。黄遵宪坦诚，写日本国志的动因是现在的中国人对日本完全不了解。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做了特别介绍。他惊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变化，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写完这部书，黄遵宪便想到由官方出版，先后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向总理衙门推荐此书。李鸿章和张之洞都高度评价了日本国志，并向总理衙门推荐，但却得不到总理衙门的首肯印行。黄遵宪终于对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民间出版，将此书的书稿交给广州阳城傅文斋书局。然而傅文斋书局也不重视此书，一直未将书稿印行。1894年年末，甲午战争已爆发数月，中国军队接连大败，水陆皆已溃不成军，最终败局已定，书局才安排出版此书。近一年后，日本国志终于艰难问世。就这样，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日本国志事前无法出版，直到结局底定，大祸已至，才姗姗来迟，不能不令人遗憾万分。然而这并非偶然，是晚清的政治社会状况决定了日本国志的命运。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林则徐的支持下编写的《海国图志》介绍国外的情况，受到溃夷夏之防的强烈批判。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重臣郭松涛撰写了《史西继承》，详细介绍在国外的见闻，受到朝廷严厉申斥，此书被慈禧下旨回版。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总理衙门根本不敢印行日本国志。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分别于1840年和1853年被西方列强以暴力打开国门，并强行拖入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早于日本十余年，然而为何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已基本建成现代国家，而中国仍是前现代国家呢？有关研究汗牛充栋，难以尽述。中日现代化道路的差距不同，因素众多，但重要一点是文化。

观念的作用，也就是如何面对现代性挑战。鸦片战争后，因为清廷坚持天朝上国，严夷夏之防的观念是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障碍，对外部世界极为恐惧和排斥，启蒙者备受打击。而此时的日本则明确提出了求知识于

不习，基于天地之公道。第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黄基。二十余年后，1890年11月29号，日本第一届众议院贵族院召开会议，正式开设议院。甲午战争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仍是传统的皇权专制，不是现代国家政治体制。例如，现代国家政府财政必须公开，而大清国仍是秘密财政，朝廷可任意花钱，这才会出现将海军军费挪用修建颐和园的事情。在经济制度方面，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是开商法公益所，办商法学校和帝国劝业博览会，鼓励工商。日本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源于中国洋务运动类似的官营企业出售给私人。明治政府感到官办企业效率低下，决定由政府对私人企业提供资助，购买官企。如1872年从法国购进机器，建机械缫丝厂，由法国专家指导，后来卖给私人。但私人企业毕竟财力有限，大规模购买官企并不顺利。1880年11月，政府制定了廉价处理官营工厂概则。1884年，政府再次规定以极低的价格和无息长期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售，才使处理官营企业顺利实施。早在1874年，日本政府就颁布了股票交易所条例，允许公债的转让与股票交易，继而东京和大阪股票交易所于1878年开业。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日本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清政府则对现代私人工商业百般压制，唯恐民间资本做大，动摇皇权的根基。官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尚且跌跌撞撞，私人现代工商业则更加的举步维艰。到甲午战争前，官办及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病已充分暴露，如效率低下、贪污腐败，官督商办企业因产权不清，导致官商矛盾尖锐，商贾屡被官府侵吞，迟迟未完成经济体制的现代化转型。在金融体制方面，明治维新于1871年颁布新货币条例，开始统一币制。1870年以后，陆续引进欧美现代银行制度，到1878年就有100多家银行，到1879年国立银行有153家。政府决定停止国立银行的发展，到1884年私立银行与类似金融机构已多达955家。1881年引进欧洲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体制，发行公债，极大提高了融资的能力。而同一时期的中国远未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制，传统钱庄票号仍是主要的金融机构，因此完全没有现代融资手段与能力。在地广人多方面，中国远超日本，但政府的融资能力却远不如日本。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则是甲午战争惨败后才于1897年5月27号成立。在军事体制方面，日本早在十几年前就在考察学习西方兵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实现了武器的标准化和编制现代化，陆军以师团为基本战略单位，并有现代后勤体制保障。而此时的中国军队仍由传统的八旗、陆营和勇营三部分组成。太平天国时就已证明八旗兵和陆营兵腐朽不堪，自然也不会在甲午战争中起到什么作用。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主力是勇营，始于湘军的勇营制度，实行的是将帅自招的募兵体系，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仍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之中。在教育方面，日本也为中国的维新改革者提供了范例。日本明治维新后，1871年成立文部省，

0: 聘请西方学者参与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了学制等一系列有关教育制度的规章，兴办了现代的东京大学，全力办好小学，强调教育平等，强制教育，初步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1885年文部省颁布了大中小学令和师范学校令，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教育制度。中国的新教育则艰难起步，阻力巨大，一直蹒跚而行，未获得正统地位。简而言之，甲午战争时中国仍属非现代国家，而日本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建构，这才是中国惨败的根本原因。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转年的4月18号，美军少校杜拉特率16架 B-52 轰炸机成功地轰炸了日本东京，所以一般认为这是对日本本土进行的第一次空袭。其实由徐焕生率领中国空军对日本的人道远征，才是日本本土有史以来遇到的第一次空袭，要比杜拉特早3年11个月。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抗战期间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的经过。1937年的12月，南京失陷，日寇侵略气焰十分的嚣张，凭借着庞大的军事优势，相继占领了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尤其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武汉是重庆政府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作战物资主要集散地，拥有2700多架飞机的日本空军加紧对武汉实行空袭和轰炸，同时在中国到处狂轰滥炸，激起举国的义愤。于是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决定采取一次重大的行动，派空军跨海东征，对日本进行政治空袭，以此来警告日本当局，并且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空袭时间定在了1938年的5月下旬，目标是九州、长崎、福冈等城市。这次空袭不投炸弹，只投纸弹，也就是散发传单。这样做的目的，一是突破日本人认为日本本土不容侵入的狂妄自大，二是显示我全民抗战的决心，并对日本国民忠告不失报复的人道国格。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对这次远征日本本土称作是人道远征。3月初，由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拟就了告日本国民书，同时他还主持编写了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工商者书等多种传单，由日本友人反战作家翻译成日文，日本反战同盟也撰写了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传单总印数达到了200万份。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把这个极其机密、极其危险的人道远征任务交给了航空教官、蒋介石专机驾驶员徐焕生。徐焕生表示，任何危险，身为革命军人义不容辞，应该把自己贡献给国家。接着，由徐焕生遴选优秀飞行人员，组成新编空军第14队，又称神鹰部队，由徐焕生、童彦博担任正副队长。 当时能够担当远征日本本土的飞机只有美制的马丁 B-10 轰炸机，这种飞机最大航速每小时343公里，最远航程为900公里。中国空军购买过9架马丁轰炸机，有5架已经在空战中损毁，剩余的则掌握在外籍志愿者飞行员的手中。取得飞机之后还必须加以改装和训练，为了增大马丁飞机的航程，把轰炸机的弹舱改装为一个大型的油箱。当时越洋长途飞行还是中国空军的一个难题，幸好徐焕生留学德国时受过严格的长途飞行训练。在空军第14队飞抵武汉以后，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亲临武汉南湖机场点名训话，向队长们昭示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之别，为国家牺牲是光荣的，无论成功成人绝不辜负你们。徐焕生和队员们抱定我死则国生的牺牲精神，留下遗嘱宣誓以最大努力完成这次非常使命。经过将近2个月的紧张准备，终于可以整装待发了。远征日本本来应该选择风小的月夜飞行，可是五月间正值梅雨季节，气候一直不适合越洋航行。5月19号是执行东征日本的最后期限，尽管天气仍然不理想，徐焕生还是毅然下达了飞行命令。轰炸机编号是1403和1404，由队长徐焕生上尉驾驶1403号带队飞机，副队长童彦博上尉驾驶1404号战斗机，分队长苏光辉中尉、蒋少宇中尉、队员刘荣元少尉、吴基冲少尉、雷天春少尉、陈光斗少尉分别担任2架飞机的副驾驶、领航员、无线员。在惨云淡月之下，2架轰炸机沿舟山南端直指日本。东海上空海风强劲，加快了飞机的航行速度，飞行高度保持在5000公尺以上。出征人员为了表达必胜的决心，由徐焕生向蒋介石拍发致敬电报，电报说我仅率全体出征人员向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高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的荣幸，并立誓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次非常使命。这项电文曾在全国各报刊载，显示了我国东征勇士们的悲壮忠勇。5月20号0点35分，徐焕生给地面人员拍发电报说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在黑暗中飞行。飞行1个多小时后，2架马丁轰炸机飞入日本近海，徐焕生再次向地面发报说现在成队飞行一切平安。5月20号凌晨2点20分，2架马丁轰炸机飞抵日本九州西部海岸，飞机紧贴着海面飞行，直达长崎港。凌晨3点，长崎市还处在无戒备状态，飞机盘旋一周，借助城市灯光投下了第一批传单，一时间传单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散落在长崎市区。飞机按照原定计划向北做半圆形飞行，飞经佐世保、佐贺、九流米、福冈、九州、熊本整个九州岛。可是自从飞机进入福冈以后，日方就发现了上空有飞行物，立即发出了防空警报，并实行灯光管制，探照灯对着空中乱照仪器。这个时候机组人员一面投下照明弹，一面投下传单，2架马丁轰炸机在日本本土盘旋了半个多小时，把带去的20万纸弹，也就是200万份传单全部投完之后才从容返航。5月20号拂晓，2架马丁轰炸机飞抵我国东海岸，这时才发现有日军战机试图拦截，同时还遇到了日本军舰高射炮的轰击。远征勇士利用云雾做掩护，以高超的飞行技术沉着应对。徐焕生清醒地意识到 日军战机一定还在跟踪。

0: 就临时决定直飞南昌。8:48，1403、1404号轰炸机分别降落在南昌和玉山机场，加油后继续西飞。上午11:30，安全降落在汉口机场。徐焕生和东征勇士经过16小时的长途飞行，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人道远征的历史使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徐焕生的照片也在其间，并且注明徐焕生是先于杜拉特。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苏超镇江队客场对战宿迁队，0-3遗憾落败；汽车出口带动船用钢材需求，高端板船订单排至2028年；日本手足口病确诊病例破万，多地发布疫情警报。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晚上，苏州镇江队客场对战宿迁队，展开一场扣人心弦的对决。镇江队最终以0-3遗憾落败。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比赛第12分钟，宿迁队攻势汹汹，直扑球门。关键时刻，镇江球员一脚出球，成功阻断这次进攻。第19分钟，镇江队杀入禁区攻门，射门偏高，错失良机。第34分钟，宿迁队10号高驰抓住镇江队失误，攻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为1-0。镇江球迷朱杰：
2: 我希望能通过我们的球迷方的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助威，能给我们镇江队带去那一点点底气，带去一丝丝力量，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永远在他们身后，支持他们，鼓励他们。
1: 下半场一边再战，第65分钟，镇江队一路发起进攻，被宿迁队补防球员拦截，遗憾未进。第84分钟，宿迁队88号英国翔接队友传球低射破门，比分2-0。下半场补时阶段，宿迁队8号陈立行凌空外脚背撩射再进一球，比分最终定格在0-3。镇江球迷赵磊：
3: 球队也都很努力，可能确实是技不如人，当然我们踢高的空间也很多。每次都是我们球迷赢了。说实话，我们镇江不需要同情的流量啊，我们总有一天会赢得比赛的胜利。大家给予期待，给予关注，希望更多的人，更多的城市关注到镇江。
0: 继续关注新闻。近年来，我国汽车出口快速增长，汽车运输船需求持续攀升。这类高端船型对钢材精度要求更高，需使用超薄板材，以严格控制船舶重心，保障航行稳定。南京某钢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生产的包括纸裂钢、邮轮用宽薄板、高强船板和极地低温船板等在内的船用钢材总量预计超过200万吨，手持长期订单已排产到了2028年。下游需求旺盛，推动高端钢材价格走高，船板市场均价已从每吨4100元涨到4300元左右。为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造船企业多采用锁价模式，高端钢材用量大，附加值高，但利润空间依然可观。专业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出多款不同用途钢材，钢材稳定性、均匀性、厚度、公差等质量指标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助力我国船舶装备的转型升级。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前天发布《中国建杂货国际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随着国际贸易结构持续调整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态势，专业化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国际物流通道更加多元通畅，综合保障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据介绍，2025年我国建杂货出口整体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工程项目、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主要建杂货的出口总额突破2950亿美元，同比增长12%，带动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规模大幅提升。从品类结构看，机电设备等出口量最大，占比约30%。今年年初，上海正式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静安三区先行先试。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23套。记者了解到，目前徐汇区已经完成收购463套二手住房，收回来的房子最快将于9月对外租赁。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完成加注38次，总量超6万吨，其中液化天然气加注量同比实现翻倍。2025年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加注共计126次，加注量超22万吨。据介绍，香港通过两步走方式，为用于出航船只燃料的甲醇设立免税安排。第一步，特区立法会已于2025年10月通过相关规例，豁免出航船只燃料所用甲醇税费，为在香港进行甲醇加注拆墙松绑。第二步，将通过有关条例草案修订主体法律，进一步加强对甲醇的规管。国际方面，日本卫生机构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日本手足口病患者最近数周持续增加，今年以来已有超过10000人确诊。鹿儿岛县、宫崎县、福冈县等6个县就本轮疫情发出警报，较往年有所提前。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传染病，5岁及以下儿童是高发易感人群。患者手足口腔等部位出现小疱疹或小溃疡，表现为嘴疼、厌食、低热。这种疾病主要经胃肠道及粪口途径传播，也可经呼吸道及飞沫、咳嗽、打喷嚏等传播，或因接触患者口鼻分泌物、皮肤或黏膜疱疹液及被污染的手及物品等传播。当地时间13号，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该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后已开始正常运行模式。外部电源恢复后，核电站设备处于安全状态，辐射水平正常。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19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5: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让人民满意，促司法公正，弘扬民主法治，关注世事民生，为金色的天平增辉。法院传真，用声音传播公平正义。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静。最近市委市政府召开与担当者同行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表彰了一批优化营商环境先进集体。市中级人民法院继3次获评优化营商环境甘露奖、2024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奖后，又荣获2025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奖营商环境先进集体。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这方面内容。 在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档案室整齐放着我市法院优化营商环境的典型标杆案例，花王股份重整案的卷宗。这起案件创下了多项全国首例，也是我市府院联动司法助企纾困的生动实践。江苏陆涛律师事务所律师陶伟：
11: 我是全程参与本案的破产管理人，亲身经历了这场历时964天的坚守长跑。我们先后与各家银行开展线上线下沟通超50轮，在各级法院和地方政府的统筹协调与大力支持下，银行顺利走完内部决策流程，花王股份重整计划最终得到绝大多数债权人的认可。
10: 为提速审批环节，各级政府与法院深化的府院联动机制，开展大量沟通协调工作。重整投资人主动缴纳1.6亿元意向金，充分表达合作信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李珍珠：
12: 历经近3年的攻坚坚守，企业终于实现涅槃重生。这场漫长攻坚的圆满收官，离不开坚实的法治化司法保障，更是优质营商环境凝聚发展信心的生动体现。
10: 花王股份重整案是镇江法院以司法之力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2025年，全市法院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多措并举，持续擦亮法治化营商环境底色。去年全年，全市法院共审结商事案件12715件，涉案标的额达80.43亿元。
12: 我们持续深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协同推进市金融纠纷调处中心建设，全年审结破产案件355件，累计化解债务263亿元，依法审结知识产权案件1089件。同时出台20项专项举措，强化涉企案件执行，各项工作均取得扎实成效。
8: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0: 近期辖区各基层法院以公开庭审为载体，打造特色法治公开课，邀请多家单位工作人员走进法庭旁听学习。法院将危险驾驶、职务犯罪等典型案件转化为鲜活的警示教育资源，让庄严肃穆的法庭变身实景法治课堂。大家近距离观摩庭审现场，从真实案例中引以为戒，警醒自身。活动既引导大家严守纪律底线，树牢法治观念，也进一步强化法治思维，提升公职人员依法办事、廉洁履职的能力，让普法与警示教育真正入脑入心。6月10号，丹阳法院开庭审理危险驾驶案件，丹阳车站派出所组织干警到场旁听，接受警示教育。被告人酒后驾车被查获，血液乙醇含量严重超标，最终当庭认罪认罚并获判决。法官现场结合案例普法事理，直观敲响交通安全警钟，让在场干警接受了一次沉浸式法治教育。6月3号，润州法院公开审理一起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件。镇江市侨联、润州区观塘桥街道等4家单位共计60余人到场旁听。此次庭审直观展现职务岗位存在的廉政风险，为在场人员开展了深刻的廉政警示教育，警醒众人严守纪法底线。聚荣供电公司组织50名员工走进聚荣法院，零距离旁听危险驾驶案件庭审。庭审以真实鲜活的身边案例开展沉浸式法治教育，直观展现了酒驾、醉驾的严重法律后果。此次活动以案为鉴，以案明法，让在场人员深受警醒，切实筑牢遵纪守法、安全出行的思想防线。镇江经开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职务犯罪案件，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50余人到场旁听，大家近距离观摩规范严谨的以真实典型案例为鲜活教材，让在场人员深受警醒，切实筑牢廉洁自律、拒腐防变的思想根基。
8: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0: 欢迎继续收听法院传真。下面给大家介绍阳中法院开发区法庭林兴法官妥善化解一起土地流转纠纷的故事。初夏的风掠过田间地头，庄稼在阳光下舒展，这本是乡村最动人的风景。 但一场因土地流转引发的矛盾让某村民小组与承包户王某心生隔阂。陈曼法官走出法庭，走进田间，以法理为基，以温情为桥，妥善化解纠纷，让土地重新焕发活力，守护好村民增收希望。2016年，某村民小组与王某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将49亩耕地和1亩荷塘交给王某耕种使用，租期5年。一纸合同把分散的土地聚在一起，村民不用费心耕种就能稳收租金，王某有了规模化经营的底气，双方都满心欢喜。5年时光转瞬即逝，2021年合同到期，双方口头约定续租，租金还降到了每亩每年800元。这本是好事儿，却因租金拖欠问题引发矛盾。王某迟迟未支付租金，村民们焦急等待无果，最终将其告上法庭。庭审中，王某道出了自身的经营困境。首先，村里修路占用了3亩土地，他认为这部分租金应当扣减。其次，村民小组有人取土造路，导致部分田地坑洼不平，耕种困难。此外，泵房等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灌溉不便，多重问题叠加，使得农场经营举步维艰，无力足额支付租金。而村民一方也有切实的诉求，土地流转的初衷是省心增收，如今租金迟迟未到账，自然心生不满。一边是村民的增收期盼，一边是经营者的现实困境。这起土地流转纠纷牵连着26户村民的切身利益，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矛盾。陈曼法官林欣心里清楚，办案不能只坐堂问案，更要走进土地，贴近民心，才能真正解开双方的疙瘩。为精准理清事实，找准矛盾症结，林欣奔赴纠纷地块，实地勘察土地状况，又找到村委会逐一核实情况。

经确认，村里修路确实占用了三亩土地，这一点毋庸置疑。可说起取土造路，双方各执一词。村民说，那只是普通田埂，边上还种着蔬菜，根本没取土。王某却认为，田埂被拓宽后，周边土地高低不平，耕种起来格外费劲。而泵房与水管的破损老化，在现场勘验中也一目了然。调解现场，王某吐露心声，农场经营没特色，客流量上不去，收入一直不理想，甚至萌生了退租的念头。林星沉下心来，耐心开导，逐一介绍土地流转相关法规政策和我市鼓励发展特色农业的利好举措，慢慢消解王某的经营焦虑。另一边，林星把20余名村民代表请到法庭，围坐在一起拉家常听心声，大家敞开心扉，各家各户的田地又小又散，要是王某退租，没法集中耕种，而且大家大多在工厂上班，根本没时间打理土地。摸清了双方的真实想法，林星心里有了底，既要守护村民的钱袋子，也要体谅经营者的难处，一个兼顾法理与情理的调解方案慢慢成型。核减被占用的三亩土地面积，对不便耕种的地块适当下调租金，村民们不能再私自取土影响耕种，同时村委会也承诺尽快维修破损的水利设施。方案一提出，双方都松了一口气。经过友好协商，王某确定按分期付款方式偿付逾期租金，村民们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一场剑拔弩张的纠纷就在温情与理解中烟消云散，49亩土地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好的，本期的法院传真就到这儿，感谢收听，再见。

아즈 이쪽 돌아서는 푸조고 이군이 보양소 남디 노수들 진무지시 초보초석에서 좋지 못해요.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八大经典折子戏轮番上演，职工粤剧专场点亮周末生活；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达到85%；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正式启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晚上在市工人大剧院，梦溪职工越剧团带来全新越剧专场演出，以经典折子戏荟萃的形式，为广大戏迷职工奉上一场国风戏曲盛宴。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管乐声里，
2: 演出从《春香传》《爱歌》开始，轻快缠绵的经典对唱搭配唯美舞蹈烘托，为观众带来视听双重美好体验。千古绝唱《牡丹亭幽构》，经典喜剧选段《王老虎抢亲》《寄归》，国民经典老旦名段《碧玉簪》《手心手背都是肉》等八段家喻户晓的越剧选段轮番开唱，让职工朋友大饱耳福，职工朋会。
3: 作为一个越剧迷，有机会在忙碌工作之余前来观赏演出，充实了我们的业余生活。工会始终惦记着我们职工的精神需求，让我们拥有放松身心的好去处。身为职工，倍感温暖与开心。
2: 近年来，梦溪职工越剧团深耕基层文化建设，专注戏曲传承与公益演出，凭借专业的演绎、丰富的活动，深受全市职工和戏迷喜爱。演员刘丽，
4: 我们剧团今年排练了折子戏专场，把更多的曲目带给戏迷。为了这场演出，我们利用了业余的时间，大家都付出了很多辛苦，然后感谢工会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舞台。
2: 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范毅介绍，今年以来，市总工会推出常态化、公益化、多元化职工周末文化系列活动，让全市职工周末有去处，生活有滋味，精神有寄托。
5: 我们呢还引进了高水平的小剧场演出六场，举办了职工阅读分享活动四场，各类职工书画展览八场，再加上职工文化普惠的培训活动，还有各类职工的文体比赛，全方位构建职工文化生活圈，点燃属于职工的周末文化热潮。
0: 继续关注新闻，截至昨天下午五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当日收获1011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13.37万台。最新麦收进度显示，江苏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0.5%，山西过5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上交会全球或全国首发项目40个，意向成交项目数首次突破600项。本届上交会首次采用境内外双主宾城机制，境外主宾城市由瑞士洛桑市与英国苏格兰城市群联手担任。瑞士洛桑市携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等18家科研机构和企业参展，展示生命科技、智能数字方案、精密工程等领域前沿成果，达成12项合作意向。英国苏格兰城市群带来了24家智慧医疗、智慧能源与教育技术等领域创新成果，达成32项合作意向。国际展区带来生物医药、绿色能源、智能装备等领域的全球领先技术成果，与国内企业达成了102项合作意向。记者最近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北京目前正在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温榆河上游规划和建设5座山区防洪水库，这也是时隔近半个世纪后，北京再次启动山区防洪水库规划与建设。目前北京已建成水库80座，山区控制面积6830平方公里，占全市山区面积的68%。待5座水库建成后，山区控制面积比例将由68%提高到84%，可在北京北部和西部山区构筑起一道由水库群组成的防洪屏障，进一步提升山区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防洪标准。同时，京津冀区域整体防洪体系也将进一步完善。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将陆续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本届论坛台胞参会覆盖面广，参会人员涵盖不同领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其中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交流活动，自2009年首次举办以来，共吸引超过10万人次的台胞参与。 最近南京市民李先生通宵工作后突发眩晕，用 AI 搜索自诊为耳石症，并按推荐方法自我复位，结果症状反而加重。到医院就诊后，医生诊断他患的是特殊类型的急冒型耳石症，盲目复位导致耳石乱滚，病情复杂化，经专业手法复位后症状迅速消失。医生提醒，用 AI 了解健康知识没问题，但涉及治疗不建议自行操作，应及时就医明确病因。问题方面，最近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开展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拉开帷幕。此次活动拓展电影加融合发展模式，创新非遗传播形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启动仪式上，集中推介了《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妈的情书》、《万童书》等三部影片，介绍影片中的非遗项目，发布精品研学、特色线路、票根联动等一系列电影加非遗活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1度。丹阳、句容、扬州今天都是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19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

0: 全。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5: 距离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酒店24楼一跃而下，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20多年中，一个问题被不断的提出：我们为什么怀念张国荣？答案却可能只有简单的4个字：因为他好。张国荣曾经留学英国，英文名为 Leslie， 因为这是他喜欢的电影《乱世佳人》当中的演员 Leslie Howard 的名字。他唱过《风继续吹》《春夏秋冬》《梦到内河》等曲目，拿过金曲奖最佳男主角，主演过《阿飞正传》《霸王别姬》《春光乍泄》等经典电影。可是，不是这些经历让他变得特别，张国荣的不可替代恰恰体现于他与作品的交相辉映。他在歌曲角色当中注入个人的灵魂，在演唱会上表达性别气质流动的理念，也为香港这座城市的流行文化发展留下了自己的注脚。学者洛峰曾在书中写道，没有身份包袱的清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还有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香港的环境与张国荣自身的才华主体性撞在一起，共同成就了那个年代的绝代芳华。对于他的离开，梁文道坦言，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香港的辉煌年代一起跟着他走了，但朋友们依旧想念他。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说，至于做了那样的决定，也许是觉得辛苦。

0: 苦，想要休息了，但我多想他知道我们一直爱着他。怀念张国荣是在怀念那个无法复刻的年代，是怀念那个热情敏感却愿意给予观众真挚情感的人，他值得同样真挚的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 曾经

张国荣的父亲张火海一度是香港知名的洋服店老板，据称曾经为马龙白兰度和希区柯克定制过西装。1956年出生的张国荣是十兄妹中的老幺，因为家境殷实，13岁家人将张国荣送往英国留学。几年之后，老父亲突然中风，家道中落，张国荣被迫回到香港，一度靠摆地摊当文员为生。1977年，亚洲电视的前身丽迪电视举行亚洲业余歌手大赛，张国荣一心参加，无奈掏不出报名费，最后是靠六姐支援的20块钱，才有了最终的亚军成绩。然而世道艰辛，不过才初露端倪，首张 EP 专辑乏人问津，初次从影又遭人诱骗，出演风月片《红楼春上春》。几乎同期出道的陈百强已经呼风唤雨，张国荣却仍旧沉寂无声，以致香港人后来常说，连张国荣都要熬10年。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张国荣对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2002年，有一个在当时很不起眼的组合给张国荣打电话，讲到希望哥哥可以来客串一下自己的新曲 MV 当中的三叔公。当时他们非常担心这位前辈会婉拒，但是没想到张国荣很快地答应了，说我很乐意为新人帮忙。这个组合听到后不知道有多么的感动，而他们的名字叫做 Twins。

0: 张国荣去世后，经常给他写词的一位著名香港词人曾经写下一篇悼文：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罗兰巴特在《恋人序》中的名句：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但让我证明了失恋的真实，对听众又有没有帮助呢？如果发泄真的有疗效，我更希望未来可以将功补过，在每首伤感的情歌升华出快乐的力量，这是四月一号后我最大的起悟。非要从伤感的情歌中升华出快乐的力量，未免做作。其实张国荣不论唱歌演戏，之所以打动人，不仅在歌词或角色本身，更是因为你感受到他在其中投注了异常真实的情感。从来没有一个演员或者歌手像他那样义无反顾地将演戏和唱歌视作一个发现自我甚至自我救赎的媒介，并毫不掩饰地将那个自我展现在众人面前。而我们这些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戏成长的人，也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歌与戏里寻找自己，发现自己。
1: 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尽已无去路，尽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粗暴，我只挑尽八阵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

0: 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在出版了两张不算成功的唱片后，1983年，张国荣终于交出了第一份出色的成绩单。标题曲《风继续吹》改编自山口百惠的日文歌，这首歌的旋律实在太过动听，难怪当年台湾的欧阳菲菲也曾经翻唱，名为《追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世事难料，意味深长。《风继续吹》的前奏乐器声音是旧香港、老上海怀旧乐的一贯风格，充满着独有的年代感和意境，而曲调带着海风般的感觉，背景打着慢节拍，似乎是环岛上的慢慢踱步。
2: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

0: 1983年，张国荣的事业出现曙光，不仅在歌坛打了翻身仗，他主演的《烈火青春》在当年4月举行的金像奖上为他迎来了第一个影帝提名，也成为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和香港影坛百年经典。他受邀加盟华星唱片公司，接受香港音乐教父李小田的悉心指导，以成熟性感的全新形象重登乐坛。1984年，专辑《张国荣 Leslie》轰动全港，销量突破20万。劲歌 Monica 的出色演绎使得 Disco 舞曲从此登上了大雅之堂，被誉为香港流行乐坛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张国荣的巨星地位。此后他在乐坛的发展势如破竹，年年入围十大金曲，唱片销量从400斤直冲夺得年度冠军的700斤，舞台表演冠绝一时。15度的宽阔音域、醇厚的低音和以情代声的演绎方式倾倒了无数歌迷。风继续吹，当年情，有谁共鸣，还有无心睡眠，以及亲自作曲的想你、沉默是金、由零开始等歌曲，被许多香港人称作成长的背景音乐。Monica 原本只是一首日语翻唱歌曲，却因为张国荣的热辣帅气的演绎，成了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永恒经典。正是因为这首歌，开创了谭张争霸的香港乐坛盛世，这也让快歌成为后来很多华语歌手的标配。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0: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

香港乐坛的圣地红磡体育馆在1985年就见证了一个新纪录，香港歌手首次开唱就一连十场，并且场场爆满。第二年，张国荣在如日中天的十大劲歌金曲季选中共有七首入选，有谁共鸣还击败了谭咏麟，夺得了压轴的金曲。

0: 从1986年在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英雄本色》当中饰演警官宋子杰，到1987年《倩女幽魂》当中那个风流倜傥的书生宁采臣，人们在讨论他的电影时已经不再只是演技，而是被电影当中的角色所深深吸引。但是就在一切都看上去几乎完美的时候，香港出现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而这无疑对当时的张国荣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和打击。尽管之后的他仍然笑着面对，仍然深爱着音乐和电影。1988年，由粉丝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谭张争霸，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无奈谭咏麟宣布永远不在歌坛领奖，而就在第二年，张国荣用33场的演唱会宣布了另一个决定，退出乐坛。在1989年告别演唱会上，他唱了《风再起时》，即将离开这个舞台，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更加空阔。尽管台下还坐着深爱自己的歌迷，尽管这个舞台曾经充满了感情，但是这一次的挥别，不只让歌迷有种生活失去了重心的感觉，一向重情的张国荣更是难掩悲伤。
1: 夜风凛凛

0: 告别的一刻，张国荣面对台下的歌迷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在乐坛曾挨过苦，但是我得到的始终比失去的多。我扪心自问，在这13年里，我所做的一切也都说是问心无愧，来的安去也写意，这次可以说是洒脱告别。不过每晚也对着这么多的朋友，我始终有点不忍心，让我去外面闯闯好吗？就算焦头烂额，我也一定要闯出个名堂。多谢你们，多谢。就这样，张国荣含泪告别乐坛，但就像他对歌迷承诺的，他一定要闯出个名堂。1988年，张国荣和梅艳芳共同出演了电影《胭脂扣》，正是这部戏加深了两人的情感，成为一生的挚友。1990年，张国荣接演了电影《阿飞正传》，这部被人们认为是张国荣自传的电影，让他捧得了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这也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一句话：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王家卫后来回忆说：对我来说，我不认为一只鸟落下来了，离开那么多年，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那么深，所以它还是继续在飞。
1: 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最终让张国荣认清自己的是1993年那部精彩绝艳的《霸王别姬》。这部影片获得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也是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电影。除此之外，《霸王别姬》还获评国际影评人联盟的大奖费比西奖、第51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大奖，入围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可以说，这是一部享有世界级荣誉的电影。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国荣没少下功夫，特地到北京4个多月练习京剧当中的手、眼、身、法、步。有一次高烧39度，他仍然一早起来练早功，脸通红，冒着冷汗，嘴上却说没事儿。

张国荣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张国荣和程蝶衣很像，很像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我也是。还有就是在艺术上，就是他们上台了以后像着了魔一样，这种感觉我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或者在拍电影的时候都有。之后张国荣接演了《风月》《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多部影片，这些作品不仅成了港产电影黄金时代的象征，也成就了张国荣。他的光芒在当时的香港几乎无人能敌，他成为了一颗巨星。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

0: 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取自茅山优质自涌泉，每小时产能3600桶，镇江天然矿泉水上市。第十届南博会绿色能源馆签约18个项目，总额超257亿元。一周内2次异常警报，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被迫停止。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由句容茅山风景区管委会引进，江苏洞庭山泉矿泉水集团投资建设的天然泉水项目正式投产，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
4: 走进位于茅山风景区的洞庭山泉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一瓶瓶封装完成的泉水沿着输送轨道有序流转，整个生产过程高效有序。洞庭山天然矿泉水句容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监刘明：
5: 我们从原水引到工厂，经过13道物理过滤，目前产品完全符合国家标准。我们的产品在6月初也已正式发往市场。我们目前正式投产一条生产线 PET 大董线，每小时产能达到3600桶。
4: 该项目的水源取自茅山优质自涌泉，通过近10公里的食品级不锈钢管道密闭引流至工厂，最大程度保留了水源的天然品质。项目总投资超1亿元，全部打产后可年产天然矿泉水20万吨。项目不仅打通了生态保护、资源利用、产业发展的转化路径，未来还将打造具有茅山地域标志的矿泉水品牌，进一步激活当地生态产业发展潜能。
5: 目前我们的产品主要发往镇江、常州、扬州、南京4个区域，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再投入一条 PET 小桶线，在明年上半年再投入一条 PET 小瓶线。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昨天下午，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绿色能源馆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举行，现场共签订18个项目，协议总金额超过257亿元。现场签约的项目中，跨境能源合作成为亮点。老挝博交省100兆瓦光伏项目、中广和老挝2期风电项目风机设备供应合作等跨境合作项目先后签约。另外，南方电网蓝煤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与老挝国家电力公司签署了绿色电力与绿色证书联合可行性研究谅解备忘录。据中国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消息，青海省与上海市签署的3年期绿色电力交易协议首年度已落地实施。截至5月底，青海已累计向上海输送绿电26亿千瓦时，占同期上海外来绿电总量的1/4。位于新疆巴州和泾县境内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是我国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 同时也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当地牧民遵循四季游牧的传统，按照季节将牧场划分为冬牧场、春秋牧场与夏牧场。入夏之后，低海拔春牧场牧草逐渐消耗，高海拔夏牧场迎来水草丰茂的最佳生长期。每年六月初，巴音布鲁克草原60多万头牲畜将陆续从春牧场迁向夏牧场，整个转场持续近20天。昨天，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最近，中外科学家基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郭守敬望远镜观测的大样本数据，并结合国外其他卫星和望远镜的观测数据，发现超级地球与迷你海王星在轨道偏心率与周期关系上遵循不同的规律，并从动力学上揭示了这两类相近的行星族群经历了不同的演化路径。这项成果加深了科学界对行星系统的多样性认识，也为人类完整认知系外行星的形成与演化拼出了更清晰的全景。最近，南京的唐女士在公园被虫叮咬后，短时间内出现全身严重过敏反应，从局部红鼓包发展为全身风团，剧烈瘙痒甚至蔓延至手掌、脚掌和头皮，幸得巡逻民警紧急送医，目前唐女士恢复良好。医生提醒，夏季被蚊虫叮咬后，若出现全身皮疹、呼吸困难等症状，需立即就医，同时注意防范登革热、蜱虫病，建议外出穿长衣长裤，使用花露水，一旦被叮咬要及时消毒，若虫体残留请勿自行拔除，应第一时间到医院处理。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下午，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提示核污染水输送过程中出现异常的警报被触发，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自动停止。目前东电方面正在调查警报触发的原因。本月10号，福岛第一核电站曾出现相同状况。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包括一些球鞋和足球在内的部分球队装备被偷走。英国方面消息称，截至当地时间13号，英格兰队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投下了一颗规则的重磅炸弹——强制补水机制。该机制规定，无论天气情况如何，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将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这不再是以往只有在酷暑赛事才会触发的急救措施，而是不论刮风下雨、不分地域差异的硬性规定。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0度。后天全市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1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妈，啥事儿这么急？
7: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6: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7: 啊，又是假的？
6: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利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7: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6: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7: 哦，我知道了。
8: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0: 梦给你，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6: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7: 回忆往昔，
16: 重温经典，
17: 岁月流声，
16: 感受光阴之美。
18: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在如今这样一个我们轻松点点鼠标就能够找到任何你想收听的歌曲的年代，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是很喜欢实体唱片的。最近呢，我在万能的网络上购买的一张实体唱片终于是到货了，迫不及待地打开家里的音响，音乐响起的时候，瞬间就觉得那些等待啊都是非常值得的。这张专辑呢是来自于李宗盛的《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全记录，31首作品，我一口气听完，然后我挺惊讶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把年纪了，听歌还能让我听到鼻子酸酸的。后来我想了想啊，可能这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吧，就像是推翻了现实的束缚，好像瞬间就回到了少年时代。这样的感动在今天我想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岁月流声重听老唱片，我们一起来聆听李宗盛的《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
19: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

0: 2006年，李宗盛以台北作为第一站，举办了自己第一次的大型售票作品音乐会——李宗盛理性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音乐会选择了他音乐生涯当中30多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后，他的足迹遍布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北京、上海等地，可以说场场爆满，座无虚席。而滚石唱片也十分贴心的把李宗盛在演唱会现场演唱的歌曲都集结了起来，推出了这张唱片《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刚刚这首《生命中的精灵》是专辑的第一首歌曲，也是那场演唱会的开场曲，更加是李宗盛个人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
1: 生命中的精灵，
0: 从1986年第一张个人专辑开始，作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制作者，那么多歌手的发掘者和引路人，从我们口中的小李到老李，这个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个标志。不过随着他创作热情的不断减退，他在内地的登台演出倒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当他在2006年准备开启巡演的时候，有些言论嘲讽他是江郎才尽，抓紧机会捞钱。而事实证明了，在某些商演当中，李宗盛确实是在为他的房子和车子做着最后的努力。这个时候的他可以说是一个单纯的为了利益的商人，但是在台北小巨蛋的现场，一切却全然不同。对于李宗盛来讲，台北是他的根，那里的空气，那里的人，那里的味道，正是可以开启他回忆的温度。他的音乐在这个环境当中发芽生长，回到这里时，就又重新焕发出了青春。

阴天，这是当年李宗盛写给莫文蔚的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李宗盛在理性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现场的演唱。从生命的精灵开始，06年的这场音乐会啊，更像是一个追忆青春的动员大会。正如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张艾嘉的幕后音所说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李宗盛的经典其实并不在于他制作了多少专辑，捧红了多少歌手，或者是写了多少好歌，而是他的歌声已经融化在一个时代当中，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李宗盛现在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依然还很亲切。同样的，还有那场演唱会的舞台，更是一种情怀上的复古。甚至就连台下的听众都是正襟危坐，在现场你看不到普通演唱会现场都会有的荧光棒，也没有那种大声的尖叫，整个过程只带耳朵不带嗓门，这也让听与唱都回归到了最简单最真实的一个状态。而这一切的情绪又会在那一首《爱的代价》当中达到顶点，

0: 是李宗盛当年写给张艾嘉的作品，也是他曾经轻狂岁月的诗意勃发。没想到经过多年的沉淀之后，这首歌竟然就成了一个时代的青春挽歌。他目送着一批青春群像渐渐的逝去，却继续留下自己在时空当中经受风吹雨打。
1: 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
0: 在李宗盛的歌当中，我们也逐渐长大，开始明白歌曲的意义。我很喜欢《生命中的精灵》《爱的代价》等等作品开始的时候，李宗盛自弹自唱的那种感觉，像是回到了中国台湾新民谣时期，处处洋溢着那种简单淳朴的味道，即便是忧郁，你都感觉是健康的、透明的。
1: 走吧，走吧。
0: 李宗盛曾经的滚石唱片标志性人物，在我开始关注流行音乐的时候，滚石已经过了他的黄金时代，所以对他一开始并不是十分了解。但是当这些上个世纪的滚石音乐前奏响起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是如此的熟悉他们，他们带给我的感动又是这么的真实。而如今你会发现，听的歌曲越来越多了，我们能记住的却越来越少，电话通讯录上的号码越来越多，投入的感情却越来越少。而像这次这样内心有所触动，对我来说真的很久都没有过了。我们继续来听到李宗盛这首《我是真的爱你》。

这是李宗盛当年为张信哲所写的一首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宗盛说，小李就是一个写歌的一个平凡人，一路上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非常感激。确实他只是一个音乐人，但是他却用他的笔记录了一个时代，记录了一代人的青春。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他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音乐人。其实我觉得最适合李宗盛的依然是这么一个位置，一个勤奋、感性和憨厚的歌曲作者，偶尔唱唱他人的心事，偶尔唱唱自己的心事，感性七分，理性三分，就这样简简单单的过一生。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

0: 专辑《新手相连》当中。1991年，
1: 随风吹落，
0: 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最早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水中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花呢？它应该有多美呢？或许真的是可望而不可得的吧。

0: 珍妮《海上花》，这也是1986年的电影《海上花》的主题曲，由罗大佑创作。我们常说啊，电影和音乐的关系很微妙，直观的画面好像限制了音乐想象的空间，但剧情却能给音乐更厚实的根基和放大的情感，所以很难说究竟是谁成就了谁。但是电影《海上花》里罗大佑的音乐注定是一个特例，他不但超越了剧情本身，更是通过创造性的曲风影响了华语音乐的后来者。
1: 在起伏的波浪中隐隐的荡漾，在你的被窝。
0: 很多喜欢这首《海上花》的人都是被他的五声音阶的东方曲式所倾倒的。这首《海上花》的编曲明显表现出了罗大佑当时的音乐风格向东方曲调的转向，这种以五声音阶为基础以大调起头的东方曲式也震撼了当时的华语流行乐坛，并且影响了其他的创作者，比如李宗盛之后的《你走你的路》就是受到了《海上花》的影响。

0: 岁月留声，感谢你的继续收听。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琼瑶电视剧《两个永恒之烟锁重楼》的主题曲《七重门》，演唱者潘越云。琼瑶的剧集被搬上电视荧幕的数不胜数，据说电视剧的主题曲词都是由琼瑶亲笔所写，而就连演唱者都必须得到琼瑶的认可。潘越云自然是不在话下，他浓郁婉转的嗓音最适合诠释琼瑶剧情的跌宕起伏，缠绵悱恻。
1: 旧日的柔华堆积着旧日的烟尘。
0: 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费玉清的《你我曾经走过纪元》，这也是琼瑶电视剧《梅花三弄》的片尾曲。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世界献血者日，我是爱心人士，用热血传递温暖。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发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卡塔尔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我市不少爱心人士用热血传递温暖。市中心血站介绍，当前全市血液库存仍处于紧平衡状态，呼吁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上午九点，木樨广场献血点前停满了出租车，来自我市雷锋车队、博爱车队等爱心车队的司机，以及无偿献血志愿者和爱心企业的员工共100多人纷纷前来献血。今年53岁的张红玉是博爱车队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位献血达人。今年是他第20次献血，献血总量达到了6000毫升。
2: 一开始嘛，反正谢谢大家为了做一份爱心嘛，一直就坚持做下去了。每年到这个时代嘛，一同时有这个习惯，必须就急得要来的感觉。现在嘛，反正就是我们反正坚持一直做下去，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嘛，还是想继续做这份爱心嘛。
1: 市民汤景鹏是第一次献血，他在周围人的带动下加入了无偿献血者的队伍。
3: 我这次呢就是第一次参与献血，我们公司有好几个就是之前一直参与献血的，有的最多的已经参与了10几年，聊天中受他们的启发吧，然后我会此次也加入他们的队伍来参与此次的献血。这件事情我感觉就是可以传递爱心吧。
1: 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科长张扬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保障体系持续完善等因素影响，临床用血需求逐年上升，本地供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4: 今天我们爱心车队来了，帮我们贴上了一些宣传标语，在这一两个月之内帮我们在街头进行宣传，还有我们志愿者也举着我们的宣传标语进行了一场步行到烈士陵园的活动，还有我们一些爱心企业今天也来参加献血。马上到了7、8月份，也是进入了高温季节，街头的献血人数可能会减少，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进行宣传，也是希望更多的市民能够加入到我们无偿献血的队伍。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刑侦局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近日正式向社会发布。手册内容更新升级，10大高发类案部分对最新作案手法进行了梳理归纳，反诈利器部分详解如何一键关闭或者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办理方法。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部分在法条基础上增加真实案例，以案释法，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手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群众可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电子版，也可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纸质版。最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通报了5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的典型案例，其中包括陕西商洛高速公路桥梁垮塌事故、西城铁路尖扎黄河特大桥施工项目重大垮塌事故、河南三门峡陕州区境内陇海线下川立交顶进铁路营业线边坡溜塌事故、山东招远残庄金矿上庄矿段坠灌事故等，涵盖桥梁、铁路、矿山等领域。今年前5个月，上百款新车扎堆上市，销量却出现收缩，汽车行业利润率一季度仅有3.2%，再创新低。同期汽车制造业营业收入也出现同比微降，销量、营收、利润率三重回落叠加，出现是罕见的。在最近举办的2026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委员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汽车行业商会会长王霞认为，国内汽车行业价格战的边际效应正在加速衰减。在该论坛上，蔚来董事长李斌给出了一个明确预判，今年国内汽车零售市场跌幅将进一步扩大至22%以上，全年要做好跌15%到20%的心理准备。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在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上半场卡塔尔队禁区内犯规，瑞士队收获本届世界杯首个点球。恩博洛 一蹴而就，瑞士1-0卡塔尔。下半场补时第四分钟，卡塔尔队护膝头球破门，卡塔尔队将比分扳成1-1。之后比赛双方再无建树，凭借护膝的绝平头球，卡塔尔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其他两场比赛中，五冠王巴西1-1战平非洲劲旅摩洛哥，海地0-1不敌苏格兰。尽管近期国际金价下跌，但较2024年均价仍近乎翻倍。一些身价贬值的经典奢侈金表被送进熔炉，以获取表中金贵的黄金。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豪华表中所含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价格，因而遭融化以获得黄金。一名英国贵金属交易商说，他今年已经把数十块主流豪华表送进熔炉，包括一块品相完好的上世纪70年代所产 Omega 星座系列金表。这块表所含黄金原料价值约7750美元，比表拍卖估价高出35%。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东风4-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0度。后天全市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1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给我拿个纸巾。
6: 好。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6: 行。
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拿点，
8: 再来一张。
9: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5: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0: 住手喽！
7: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2: 流行纪念册。
1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5: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古时诗词以乐而歌，今朝古韵借曲流传。这一期节目呢，我也给大家寻找了10首是由古典诗词改编的经典金曲，我们一起去品读一下词人的过往，还有一些歌手们的创作故事。顺带呢，我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国风的小知识。在流行的旋律当中穿越千年，咱们一起邂逅唐宋风月。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这首歌的原词呀，是取自苏轼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当时老师要背这一篇，然后咱们背着背着就唱起来了，包括默写的时候也是边唱边默，好像歌曲的曲调和这一首诗词完全的融在了一起啊。那当年苏轼呢，被贬密州，中秋之夜独自的饮酒赏月，思念分隔多年的弟弟苏辙，万千的牵挂呢落笔成文。他也没有想到隔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大家会用传唱的方式依旧在唱着这一首诗词。那邓丽君呢，是率先推动了古诗词的谱曲企划，梁鸿志呢为这一首歌去做了曲，后来王菲呢重新翻唱，就让这个曲目呀再度爆红了。其实早在汉唐的时候呢，乐府诗词呀本就是用来配乐演唱的，那如今的诗词改编成了流行歌，恰恰是古法的现代延续。历经了数十年，看见月亮这首歌就会不自觉地哼起来，那字句间的团圆期许跨越了朝代，依旧可以戳中我们现代人的思乡心绪。既然说到了邓丽君，她有很多的歌都是带有这样的国风的情怀的，接下来听到她的这一首《独上西楼》。

剪不断，

这一首邓丽君的《独上西楼》来自她的《淡淡幽情》专辑，原词呢是李煜的那一首《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国破之后，李煜被软禁深宫，孤身登楼望月，剪不断的离愁化作了寥寥数语。其实《淡淡幽情》这一张专辑呢，也是邓丽君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去打造的国风实验专辑。在那个通俗乐坛盛行情歌的年代，在那个时候深耕古典诗词是格外小众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那现代古风的歌曲的创作思路呢，其实最早就是源自这张专辑的。它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只是用简约的民乐去衬托人声，然后邓丽君又有比较温润的声线，就像这种词人被困深宫的那种孤寂缓缓诉说的感觉，时隔数十年之后再听一字一句，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惆怅的感觉。也正是这一份沉淀呢，让老歌跨越世代经久不衰。同样异曲同工的这样的歌曲有很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老歌来自徐小凤的《别亦难》。

徐小凤的别亦难，歌词取自李商隐的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千古传颂的相思名句。李商隐呢，也是一生仕途坎坷，然后情爱辗转，半生是聚少离多，写下了非常多的那种缠绵婉约的诗作。那上世纪的80年代，港台的乐坛就兴起了古诗词改编的热潮，所以呢，徐小凤就凭借着厚重醇厚的中音，把这个古诗里面绵长的离别之意刚好演绎。

意的恰到好处。那唐诗呢，大多都是可以入乐吟唱的。唐代的伶人呢，常常去摘取一些名家的诗作配乐传唱，和现在的歌手这种逻辑是如出一辙的。不同于清甜的曲风，那徐小凤呢是一种沉稳的唱腔，而且带着一种岁月的沉淀感，刚好就把这种千年离愁融进了旋律当中，也成为了港式国风不可替代的经典。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非常的有意义，是邓丽君和王菲隔空合唱的一首《清平调》。

《清平调》是源自李白为杨贵妃所作的三首七言诗，盛唐的时候牡丹盛放，唐玄宗呢就携贵妃赏花，李白醉酒落笔，落笔呢便是盛唐的盛世风华。邓丽君生前的录制了一半的音源遗憾的停摆了，隔了数十年之后王妃补唱和声，促成了两位天后跨时空的合唱。那这里呢也要分享一个冷知识，就是盛唐的梨园乐宫啊经常都会 为名家的诗词去谱一些宫廷乐曲，《清平调》呢原本就是唐代宫廷御用的配乐，那王妃一种清亮的仙气的声线搭配着邓丽君的温润老歌，古今两代歌手，然后千年的唐诗在一首歌里面交汇，真的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短短一曲既有大唐宫廷的那种雍容华贵，又有现代流行编曲的细腻巧思，成为了跨界国风的传世之作。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一首改编自《诗经》名篇的《在水一方》，也是邓丽君传唱至今的经典金曲。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一起去品鉴那些古诗词改编的歌曲，这一首来自胡夏郁可。

0: 副歌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年少幽卧的李清照春日醉酒，醒来问询海棠，寥寥短句尽显少女闲情。而这首歌呢，也是影视剧《知否》的主题曲，主歌现代填词搭配原词副歌，是当下国风歌曲常用的一个创作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齐然、沈觅人的《琵琶行》。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放野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

这首歌呢是凭借着全文背诵式的歌词火爆了校园，成为了无数的学生背诵古诗文的辅助神曲。那近些年呢，新生代的音乐人也是深耕了课本的诗词啊，开创了校园向国风的赛道。那不同于短小的诗词，长篇乐府编曲的难度非常高，创作者呢拆分段落，快慢结合，用流行说唱搭配着古风唱腔，原本晦涩冗长的一个古文呢，就变成了朗朗上口的流行曲调，也是让长篇古诗词呢也是找到了新时代的传播方式。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邓丽君的《几多愁》。

0: 邓丽君的《几多愁》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身为亡国之君，那李煜呢，从一国之主沦为阶下囚，被软禁汴州，目睹了故国覆灭，身世飘零，春花秋月勾起了无尽悔恨，于是就写下了这一首绝命词。那邓丽君专辑《淡淡幽情》堪称是诗词改编乐坛的里程碑，整张专辑呢，全部都是选用了唐宋诗词去谱曲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算是开创了诗词国风的先河，也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概念专辑。当然了，这张专辑当年其实销量是很低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奉为说国风的鼻祖。邓丽君细腻婉转的唱腔，把亡国之人的愁苦娓娓道来，短短的一曲呢，就道尽了一代帝王的半生起落。时序落幕，从唐诗宋词到仙情风雅，那千年的诗词呢，也是借着流行音乐生生不息。古人呢以歌载诗，今人呢以曲序文，这就是国风独有的浪漫。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咱们锁定同一频率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衰草连横向万顷，半城柳色半生地，望江女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技能夜校6月课程上新，涵盖19门公益免费课。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我市技能夜校六月课程上新，涵盖19门公益免费课。自今年1月市技能夜校职业技能培训正式开班以来，目前已开设90多门课程。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晚上七点，记者在工人文化宫智力运动馆内看到无人机航拍课程正在进行。来自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的老师正在为学员们讲解无人机航拍技巧。学员刘俊书
2: 主要是想学习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的话是一些无人机操作方面的技能，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现在主流应用的这些无人机型号，对它有一些基本的掌握和了解。这次组织夜校的话，它是一个学校，一个公办的机构，它讲出的内容的话可能是更加的专业，更加的权威。
1: 除了无人机航拍课程，人工智能通识课与短视频拍摄与制作课在创业大学和丹阳中等专业学校同步开课。据了解，技能夜校采取公益加取证双轨培训模式，聘请全国技术能手、江苏工匠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非遗传承人及企业骨干组成师资库。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培训中心主任唐静眠：
3: 取证类的课程呢，目前是聚焦到低空经济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呢，开了11个工种的课程。我们目前呢，也建立了常态化的这个开课机制，每月有课，周周有课，不断的去打通培训加认证加促就业的这个全链条，也动态的去更新我们这个课程机制，然后不断的去更新我们这个新兴领域的这个课程。目前来看，我们取证类的这个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
1: 唐静眠介绍，目前技能夜校建成教学点39个，累计培训4000多人次，开展定制课堂50多场次，全市各地因地制宜，各展所长，精准打造宜于一品、各具特色的办学格局。
3: 下一步，我们市人社部门呢，将聚焦到群众的这个需求，按需配菜，送教上门，真正的把这个技能夜校的定制课堂呢，做优做实，真正的实现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去培训什么，促进和老百姓技能增收，然后让更多的企业呢，培养出他们需要的这个技能人才。
0: 继续关注新闻，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88 亿亩，收获进度 85%， 当天收获1011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 13.37 万台。看最新麦收进度，江苏基本结束，山东过八成，河北近七成，陕西过六成半，山西过五成，新疆、甘肃零星收获。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 18.63 万车，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 20.24 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 1.67 则字节，同比增长 28.46%， 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最近河南开封一名3岁半男童走失的消息牵动人心，记者今天从参与搜救的山东救援队获悉，经过连日搜寻，仍未发现孩子踪迹。一位来自山东的救援队队员向记者介绍，现场集结了全国多支救援队伍，连日来重点对孩子落水点及周边区域开展二次排查，反复清查落水点河道两岸的水草丛和芦苇丛，以男童家为中心，对周边方圆3公里范围的树林、低洼凹槽、农田机井等区域逐一搜寻，所有机井都使用内窥摄像头探查，全程没有发现孩子的线索。目前线上仍有救援力量留守，持续进行搜救工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府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目前对于防卫费增长的制约机制已经越来越弱了。日本过去曾经有一个防卫费不超过 GDP 的1%的限制，但这个限制逐渐被打破，现在已经到了看不到上限的地步，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对防卫费的增长设置明确的限制。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和伊朗计划于14号签署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人开放。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的可能性。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3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送葬及安葬仪式将于7月进行。报道称，根据公告，已故最高领袖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7月4号和5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另一场送葬仪式，最后的送葬仪式将于7月9号在马什哈德举行。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穆里萨圣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宣布对乌士兵的现行补偿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包括提高工资、增加战斗奖金、为步兵签订固定合同以及加大力度招募外国战斗人员等。据了解，乌克兰将为步兵提供全球最高水平的薪资，平均月薪将达到约30万格里夫纳，约合6701美元。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之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合适的袜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9: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8: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哈、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史医生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

0: 好。
1: 嗯，这入夏之后啊，气温攀升哈，空气湿度增大，那有一些人呢频频会出现皮肤瘙痒、起红疹等等问题啊。最近据说这个医院皮肤科的接诊量也是在明显上涨，因为被这个被褥螨虫滋生诱发各种皮肤问题的患者还是不在少数的。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
2: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 我们来看到啊，最近有一位年轻患者哈，因为全身莫名的瘙痒到医院去这个就诊了。他表示说啊，自己每到晚上啊，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就会发现四肢和这个腰腹呢，就出现成片的红斑和小丘疹。剧烈的瘙痒的感觉不仅是让人难以忍受啊，更是严重干扰了他正常的睡眠。实在是忍不了了，去医院检查，说是由螨虫诱发的一个典型皮炎啊。这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史医生，您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3: 嗯，好的。不少患者反映，每逢夏季，皮肤便会反复出现红斑、丘疹乃至脓疱疹伴痒痛症状。入夜后呢，瘙痒感就会剧烈加重。其实这类病症与居住环境及贴身被褥的卫生状况密不可分。夏季温暖潮湿的气候为螨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育温床，若长期接触被螨虫污染的被褥，皮肤便会接连进行侵袭，引发各类不适。晾晒被褥是最简单又高效的除螨手段，阳光中紫外线可灭杀螨虫、霉菌，还能去除潮气异味，使被芯纤维恢复蓬松。
1: 是的，每到这个有太阳的日子里面，就会发现很多人家都会把被子拿出去晒哈。其实呢，这个晾晒啊，也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人会长时间的暴晒啊，从早晒到晚，还会盲目的拍打，或者是不分材质的来进行处理哈，这也是会影响到除螨效果啊，还会损伤被褥，是吗？
3: 是的，想要科学晒被，最重要的是选对时段。晴天呢，10时至15时，此时阳光充足，晾晒的黄金时段。晾晒前应先拍打被褥，去除表面的灰尘和皮屑。晾晒时长尽量控制在2至3小时，长期暴晒易损伤纤维。阴雨天气呢，可适当的延长，强光天气酌情缩短。日常被褥晾晒建议是每周一次，新被褥、久置被褥使用前务必晾晒。晾晒时可在被褥上铺一层旧床单，防止面料褪色，阻隔灰尘花粉，造次二层污染。同时尽量将贴身的一面朝阳光，提升除螨效果。不同材质被褥晾晒方式也不同，棉被可直接日晒，羊毛被、羽绒被不可暴晒，只需在阴凉通风处放置1小时散潮即可。
1: 那么在这个夏季有没有一些除螨的小窍门呢？
3: 定期晾晒被褥，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才能全方位减少除螨虫滋生。建议每日定期定时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降低室内整体的一个湿度，破坏螨虫生存环境。做好个人清洁，勤换洗衣物、床单、被套等贴身之物，建议每周用热水清洗床上用品，进一步灭杀螨虫。条件允许的家庭可定期使用除螨仪，深度清理被褥、床单、沙发等死角，肉眼看不见的螨虫及排泄物，尽量保持室内整洁，减少毛绒玩具、厚重布艺软装堆放，从源头切除螨虫繁殖途径。
1: 是的啊，这个夏季出现的皮肤问题可能要重在预防啊。刚刚这个实习生特别强调的啊，床品的卫生也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掌握科学的除螨方法，纠正不当的生活习惯啊，用心打理我们居家环境，这样就可以轻松的远离螨虫侵扰，安稳舒适的度过夏季了。其实一进入到这个夏季啊，我们会有深刻的感受哈，天气非常的潮湿闷热，马上要迎来梅雨季，这连绵不断的雨水真的是非常的烦人。那有一些人呢，会不顾这个积水深浅哈，赶路

0: 误会趟水而过，哎，这看似很寻常的举动背后啊，却是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这积水不仅会让我们的皮肤长时间都处于潮湿不透气的环境当中，而且这积水里面的一些污染物、细菌、病毒以及一些真菌等微生物都可能会成为皮肤病的诱因。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在夏季啊比较高发的手足癣。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来和各位说一说哈，这个手足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好的，手足癣是由皮肤癣菌引起的指尖、手掌、足底及手足侧缘真菌浅表真菌感染，为皮肤科常见病、多发病，其发病率高且伴有继发感染风险，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规范诊疗和治疗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0: 那为什么会在夏季相对比较高发呢？
1: 真菌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更容易生长，湿热地区和高温季节是手足癣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透气性差的鞋袜、糖尿病及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是足癣发病率较高。足癣有较高的发病率，约84%的患者平均每年呢要发作2次以上。足癣对患者的健康、工作、社交及日常生活呢有一些影响。足癣会继发单独、蜂窝织炎等感染的比率高达40%，所以控制手足癣很重要。
0: 另外大家都知道这个手足癣它是会传染的是吗？
1: 是的。手足癣在人与人、动物与人、污染物与人之间均可传播，如皮肤接触、混穿鞋袜、共用拖鞋、脚盆等均可出现真菌传播。患者自身不同部位之间也可传播，如手癣可能会因为搔抓足癣而感染。
0: 那么具体来说这个手足癣到底有什么样的症状，有什么表现呢？
1: 好的，具体症状表现呢可以分为三型：水泡型，初期损害以小水泡为主，成群或散在分布，泡壁后泡液澄清，此时常伴瘙痒或有时瘙痒严重，泡液吸干后会干燥脱屑。糜烂型，此型常在足底，在以3-4或4-5指尖最为常见，皮损严重时表现为指尖茎刺发白，去除茎刺发白的上皮可见其下红色的糜烂面，可使有少许渗液，患者瘙痒感明显，易激发细菌感染，可导致单独、蜂窝织炎等，伴疼痛，此型多见于足部，多汗，经常进水或长期穿不透气鞋袜者，夏季多发。淋雀角化型，皮损多累积手掌、足底及足根，呈弥漫性皮肤，粗糙、增厚、脱屑、干燥，瘙痒症状呢就较轻微，冬季常发皲裂而疼痛。
0: 那么具体该如何来进行诊断啊？包括鉴别诊断，因为它可能有的时候会和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很类似，是吧？
1: 是的，是的。手足癣呢具备典型的临床表现，同时呢真菌镜检呈阳性就可以确诊了。但许多手足癣患者的临床表现并不典型，尤其是不规范治疗后，所以呢见证患者出现相应的症状时，前往医院皮肤科就诊，以确定诊断，避免误诊误治。
0: 刚刚讲到了一个真菌检查这个真菌检查一般都是查哪里，怎么查呢？
1: 就是说是一般在就没最好是选择那你没有用药、没有涂药之后的那些部位就是刮皮屑，然后用专门的器械检查。
0: 就看那个脱落下来的那个皮屑到底里面有没有这个真菌的成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另外其实刚刚在讲到一个症状，就是特别是水泡型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就是以前我们聊到过这个手部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汗疱疹，对吧？
1: 对，
0: 这种湿疹其实这个挺像的。
1: 是的，是很像。所以呢需要鉴别。基本上呢他们大部分都会出现，就表皮下有很多散在或者是那个簇集分布的小水泡。然后瘙痒剧烈，都干燥后脱皮脱屑，这个就主要靠真菌镜检。
0: 哦，主要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检测是吧，
1: 哎，
0: 刮一块皮下来，
1: 是的
0: 啊，然后去看一看是不是阳性啊，如果是阴性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手足部的一个普通的湿疹啊。
1: 哎，对对，
0: 嗯，还需要和哪一些疾病来进行鉴别诊断呢？
1: 除了手足部湿疹、汗疱疹以外呢，其实就是说皮肤感还有癣菌疹。
0: 嗯，
1: 当足癣严重或继发细菌感染时，可在手掌或指侧缘出现水泡，泡壁较薄，常呈簇或者对称分布，瘙痒剧烈，伴有压痛感。足癣治愈，癣菌疹可随之消失，癣菌疹部位呢查不到真菌。
0: 哦，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你查不到真菌，那就基本上可以说明你不是真菌感染的是吧。
1: 嗯，有这但是的话就是说在初始就是说发生足癣的部位，你还是可以就真菌检测阳性的。
0: 哦，就是附近其他的一些部位可能检测不到。
1: 哎，对对对对，哦，
0: 好，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1: 还有的话掌指脓泡病，其特点呢，是在手掌和足底部反复发作的红斑基础上小而深的脓泡，先是或以水泡呢为主，后期继发为脓泡。
0: 嗯，
1: 脓泡干涸后形成脱屑，伴有瘙痒灼热感，单侧或对称发作，反复发作，皮顺精简还是阳性。哦，阴性，
0: 这个是阴性。
1: 对，
0: 已经说一两个疾病啊，
1: 对，
0: 三个都是属于这个是查不到真菌的啊。
1: 是的，
0: 还有哪些？
1: 还有的话，还有手足银屑病。
0: 嗯，
1: 手足银屑病呢，一般是累及双侧掌指部红斑鳞屑，疾病发生过程中无明显的水泡或脓泡，瘙痒感呢可轻可重，而且呢它可以就说是头皮、肘部、小腿近前银屑样的皮疹样改变，假银屑改变，就手指指甲它会有一些改变，皮损进检也是阴性。
0: 嗯，这个感觉这个就不局限于手足了是吧，其他部位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1: 对的，
0: 那么具体就是确诊了之后哈，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手足癣，那该如何进行治疗呢？
1: 足癣的治疗，首选足癣的治疗原则呢，是在用药选择和用药方法的基础是相同的。治疗目的是清除病原菌，快速解除症状，防止复发，可采用外用药、口服药或二者联合的方案。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应充分考虑手足癣的临床分型和严重程度、合并症状以及患者的一个依从性等方面考虑。
0: 嗯，那如果说是这个症状比较轻的是吧，早期的手足癣该如何治疗？
1: 轻症及早期的手足癣可采用局部外涂药物治疗。目前呢，常用的外用抗真菌药，比如有就最常见的米康唑乳膏，就是我们说的达克宁还有酮康唑乳膏、异康唑，就这一类的。一天呢，就是每天是涂1到2次，4周为一疗程。
0: 嗯，哦，要涂四周，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嘛，将近，
1: 坚持治疗，哎，对。
0: 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涂了一天两天之后，他就希望哎立马能好，但可能这个还是操之过急了一些，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需要一些时间哈，要有耐心，不是说我这涂了一周，哎，怎么没有效果啊？有些人他可能就，哎呀，那没有效果我就不用了。你不坚持下去的话，你可能永远都好不了，然后就不停的反反复复，是吧？
1: 对对对，
0: 非常的头疼啊。好啊，另外还有这个，还有角化型的手足癣啊，这个该如何治疗呢？
1: 角化型手足癣呢，就是说是首先它可先选择用有剥脱作用的软膏，比如5%的水杨酸软膏、复方苯甲酸软膏等外涂，待增厚的那个角质层剥脱之后再选用抗真菌药物。注意呢，要把握剥脱剂的浓度和作用时间，勿用于皮肤明显的破损处，以防造成二次损伤。如有皲裂，可加尿素软膏等保湿剂，疗程呢也是至少4周。首选由于经常手部水洗，所以呢应适当的增加局部用药次数。
0: 嗯，包括像这个用药哈，有没有一些禁忌呢？比如说孕妇可不可以用？哺乳期的妈妈可不可以用呢？
1: 孕妇的话呢，就是说是怀孕期间外用抗真菌药呢，是克霉唑或米康唑类首选，作为那个妊娠期患者的一线用药，
0: 是可以用药的是吧？
1: 对的，
0: 孕妇是可以用的，
1: 其中有一些类型可以用
0: 啊。这个一定要遵医嘱使用，
1: 对对对对，
0: 千万不要自己自行的去药店买所谓的药然后就用，对吧？
1: 哎，对，
0: 要不然的话一不小心踩雷就不太好了啊。
1: 比如说是你就除了刚才讲两个以外，异康唑 作乳膏呢，在妊娠期前三个月就要避免或者尽量少用。
0: 哦，其实如果说有备孕的话，那么可能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
1: 哎，对，这样安全一点。
0: 嗯，是的，嗯。

0: 还有那个哺乳期的患者呢，他们又有不同了。科梅唑、酮康唑、米康唑类的外用抗真乳膏呢，都被列为哺乳期安全用药分级的二级。
1: 嗯，就是是可以用的，是吗？
0: 对的，就所以有点不一样。
1: 哦，总之还是遵医嘱。
0: 对对对，
1: 另外就是包括我刚刚讲到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病会反复的发作啊，包括其实刚刚也讲到说，一个疗程就要四周，就意味着这一个月都得好好的按时上药，是吧？
0: 对，
1: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他这个足量用药的啊，就是谨慎这个疗程的重要性呢？
0: 是的，对，就是说外用抗真菌药物治疗呢，它的就是说是作用是起效快、费用低、极少发生系统性不良反应的优点。但是足量作用，就足量用药就很重要了。
1: 对，
0: 就相当于时间它的不足之处就是疗程比较长，患者不能长期按时间涂药啊，就会影响药效。选择外用药的剂型不合适而导致的局部不良反应和疗效差，这些均可导致患者手足癣复发率高。
1: 所以还是要遵医嘱用药。
0: 是的。
1: 那还有除了这个外用药之外，还有一些这个口服药是吗？
0: 是的。口服药的话呢，目前常用的有两种抗真菌药，一个叫伊曲康唑，还有一个叫特比奈芬。口服抗真菌药呢，有效治疗手足癣，这个呢具有疗程短、用药方便、不容易遗漏病灶、患者呢依从性就会比较高、复发率低等优点。适用于角化型、受累面积大、局部治疗效果不佳、反复发作的手足癣，和常伴有某些就系统性疾病，如糖尿病、艾滋病，其不愿意接受局部治疗的患者。
1: 这个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0: 更好一些，
1: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用这个口服药物的，是吧？
0: 对
1: 啊。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在这个夏季比较高发的手足癣疾病啊，也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头疼。刚刚呢，我们是从这个西医的角度给大家聊到了啊，它的这个病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在夏季高发，包括它的一些治疗的方法。那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会请史医生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给我们聊一聊中医是怎么看待手足癣，并且中医的一些特殊的治疗方法啊。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之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合适的袜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跟各位聊到的是在这个夏季比较高发的皮肤病哈，就是手足癣。它呢是发生在手足部的一个浅部真菌病啊，其中是以足癣是更加常见的。另外老百姓可能会叫它脚气，或者是叫这个香港脚。那么中医呢有称它为臭田螺哈，而且还有一个名字叫鹅掌风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啊，主治中医师。史医生你好。
0: 好。
1: 接下来呢，详细来和我们说一说哈，就是在中医看来哈，这个手足癣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好的，主血呢，中医也称额掌风，多因生活起居不顺，指缝潮湿，脚汗多，久居湿热之地而产生湿邪，或因湿邪困脾，脾湿健运，湿运下注足部，积运生虫，久之湿热化燥，耗伤阴液，肤湿濡痒，风虫滋生，亦可接触患者用气感染虫毒。
1: 嗯，那么而且现在这个比较潮湿闷热，这个气候特点可能也是会比较容易高发啊。
0: 哎，对，刚好符合。
1: 对，那确诊了之后啊，中医关于手足癣的啊治疗有什么一些独特的方法呢？
0: 嗯，中医呢，就是说今天就介绍的呢，就主要是三个：外治法、内治法以及灸法。
1: 嗯，我们先来说一说外治法。
0: 好的，外治法呢是临床治疗手足癣的最常用手段。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呼吸器官，中药煮水熏洗，热气能扩张毛孔，加速局部毛细血管扩张，血液循环，让皮肤吸收药物就事半功倍。中药外洗疗法呢，在中医外治法中用来已久。我们就是说这次主要是讲了一个土茯苓汤加减。
1: 嗯，这个土茯苓它是功效是什么呢？
0: 土茯苓汤呢，它其中就是这样的，它主要用药土茯苓可清解毒除湿，直达病所。白鲜皮、地肤子清热利湿止痒，入土茯苓以去顽湿。金银花、连翘、蒲公英、忍冬藤清热解毒，透散肌表预热。牡丹皮、赤芍、生地黄、玄参、茜草凉血养阴，润燥软坚，改善皮肤角化状态。当归、川芎、丹参、鹅柱养血活血，化血通络，推陈治新。黄芩呢是清肺热，以开腠理，泽泻、车前子导湿热，从小便而出。
1: 哦，
0: 炒白术健脾燥湿，固固宫中，以防苦寒伤症。皂角刺、苍耳子祛湿通络，祛风通络，也饮药直达脾表。
1: 嗯，这需要用到很多的中药材哈。
0: 对，
1: 当然我这乍一听我还以为这是要服用的，但其实不是。什么？
0: 是的，是
1: 这是你煮出来之后然后用那个汤药去
0: 泡洗的。
1: 泡洗就像泡脚一样。
0: 对对对。
1: 哦，那这个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吗？
0: 对，这个是中药外洗是有注意事项的。
1: 嗯，
0: 首先呢，主要是冷水下锅，水呢要没过药材，大火煮开后呢，小火再煮15到20分钟，然后把药液滤出。滤出后呢，要自然降温，到手背感觉到温度不烫后，就是大概是38度左右吧，才开始洗。
1: 别把这个皮肤给烫坏了。
0: 对对，尽量的话呢，就千万别兑凉水了，就以防破坏药性。
1: 就等它自然的温度降下来，
0: 不要兑水。
1: 好的。
0: 时长呢，我们一般是这个天气浸泡15到20分钟即可。时间太长，皮肤起皱，反而为屏障受损，容易引起感染。还有的话呢，就建议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是不能泡的，伤口有严重的破溃，正在出血，以及孕妇呢，腹部还有糖尿病、高血压患者，都是建议就是最好不要用了。
1: 好的。如果有小朋友呢，小朋友可以用吗？
0: 小朋友的话呢，建议是可以在成人的监护下，就是说是水温更偏低一点，稍微泡一下也没关系。
1: 小朋友怕热，那个温度可能要比成年人再更低一些，是吧？
0: 对的，是的。
1: 还有讲到了一个灸法啊，马上要到这个三伏天啊，也是特别要讲究，很多人又开始艾灸了嘛，是吧？
0: 对对。
1: 这个具体的这个灸法到底是怎么操作呢？
0: 好的，灸法呢是用灸法呢，它的作用是燥湿通络、驱邪外出。中医学入门呢说，虚者灸之，使火气以助元阳；实者灸之，使邪随火气而发散。寒者灸之，使其气之复凝；热者灸之，引郁热之气外发。火之燥之意也。灸法之药性温和，效应呢可抗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1: 那这个灸的话，具体该灸哪里呢？
0: 如果以那个手分手足癣吧。
1: 好，
0: 手癣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灸曲池、 合谷神阙穴，还有呢在这个有水泡啊瘙痒的那个患处回旋灸10到15分钟。足选呢是三阴交、行间、神阙穴，还有就伴随有皮损的地方也是回旋灸10到15分钟。
1: 那这个用艾灸的方法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呢？
0: 这个也要注意比如说是皮肤破损或者糜烂严重的患者体质过敏，对酒友就对艾叶这个东西过敏的患者还有就是说现在当医师可能就有肺部疾病，他就因为艾叶烧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烟雾嘛，就肺部不适的，他们就最好就不要用了。还有最重要的还是孕妇和心血管患者。孕妇呢，她因为身体状态比较特殊灸法的话可就怕影响胎儿，尤其是腹部、腰底部等就部位施灸的话呢，以防引起宫缩等风险，这个建议就不要灸了。还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灸法呢，它的温热可能会刺激心血管，增加负担，所以需要谨慎。
1: 还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他可能对于这种温度的感知要比普通人差很多哈。
0: 对，糖尿病患者呢，他存在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可能会因温度感知异常或血液循环障碍导致皮肤呢烫伤，或者烫伤后呢难以愈合，也要谨慎。
1: 好，刚刚呢我们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中医的外治方法是吧，一个是外洗还有一个就是灸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中医的内治法。这个内治法是不是就得喝汤药了？
0: 对，这个药了。
1: 来具体和我们说一说。
0: 中医内治法呢旨在从内驱邪外出，内服扶正驱邪的药物防止复发，打直达病所，内外兼顾，标本兼治。我们根据临床的表现呢也可以分为三型，就是一个叫风湿孕肤型，类似于就是说那个西医的水泡型嘛，散在或集聚的那个小水泡，针尖大小，身在不易破，或者呢就是说脚丫皮肤浸渍发白瘙痒，口渴不欲饮，舌质淡，苔薄白，脉弦滑者。治法呢就是祛风利湿，杀就重清热。方药可选择消风散加减。
1: 这是刚刚讲到的是风湿孕妇症哈。
0: 对，
1: 还有其他的症型是什么呢？
0: 还有其他症型呢就叫做湿热毒聚型。这个呢就是西医的那个糜烂角化期糜烂期。水泡或者脓泡，泡周有红晕，可伴有糜烂，自知外溢，自知瘙痒灼热感或者红肿热痛，口干便捷手赤，舌赤淡红，苔黄脉滑。治法是清热解毒，燥湿止痒。方药是五味消毒饮和三妙丸加减。
1: 还有什么症型呢？
0: 还有的是血虚风燥症，就相当于是西医的淋血角化型。有时候很多厚皮之类的。皮肤干燥，角化皲裂，脱屑或伴疼痛。其他症状是口渴，大便秘结，舌质淡红少津，脉细。治法是养血润燥，驱风杀虫。方药是选择四物消风饮加减。
1: 当然除了用药物来进行治疗控制之外，其实还是要从平时来去调理自己的体质那像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生活当中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些这种食补的方法是吧，还会觉得食补更加能够接受一些，相比较这个喝药来说
0: 用药更少的少很多。
1: 中
0: 医呢就调理体质，也就相当于是治本。治本的话一般来说是分为两类吧，一个是湿热体质，常见于就是说是脚气的那种水泡型或者糜烂型的，他们呢就是说舌质红，苔黄腻，大便黏，口苦。推荐的话呢可以夏季呢常饮用叫薏米赤小豆汤。生薏米30克，赤小豆15克，煮水喝，或者呢绿豆薏米粥。中成药呢也可以服用一些二妙丸、四妙丸，在夏季前预防性的服用1到2周。还有一个是脾虚湿盛型，这类患者呢就是皮疹反复发作不易愈合，然后呢就糜烂渗水较多。平时伴有神疲乏力，就是太有些劳累没有力气的那种。舌淡泡，有齿痕，苔白腻。推荐山药、 白扁豆、茯苓、打粉或煮粥。中成药呢是参苓白术散，整个夏季可间断服用。
1: 那除了说到这个用药物来进行一个调理之外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夏季手足癣的预防啊，因为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嘛。该怎么做呢？
0: 好的，手足癣尤其是足癣，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容易复发或再感染。了解预防知识对降低其复发及减少传播至关重要。注意个人卫生，手足部洗浴后呢要及时擦干，尤其是指尖，避免长期将手足浸泡在水中。
1: 有些人就是洗完特别是洗完澡之后他不去擦脚，
0: 对，
1: 他就是让他自行的晾干，这个其实是很不好的一种习惯啊。
0: 就怕里面他就是说硬干的话，他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就容易复发。
1: 是的是的啊，一定要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
0: 好的。二呢是穿透气性好的鞋袜，勤于更换烫洗晾晒鞋袜。
1: 比如天气好的时候对吧，就拿出去暴晒哈，这些鞋，特别是喜欢就不爱穿凉鞋的，喜欢穿着大夏天也穿这个运动鞋的，不透气的这些鞋子一定要等到天气好的时候拿出去暴晒，里面晒晒干啊。
0: 是
1: 一些鞋袜都可以拿出去。
0: 是。
1: 嗯，
0: 然后三呢是注意环境卫生，不共用日常生活用品，比如拖鞋、毛巾、浴盆、指甲剪，不赤足行走等。最后一点，积极治疗自身甲癣、体癣、骨癣等癣病，尤其是甲癣。宠物呢也要定期体检，发生癣病及时治疗。
1: 这个宠物也会传染给人吗？
0: 也可以，人与动物与人，
1: 或者说人传染给动物都有这样的，
0: 说不定。对对对
1: 对对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石医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2: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适合的袜子。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袜口过紧的款式，会损伤脚踝经络，阻滞气血，暗藏诸多健康隐患。首先是影响血液循环。脚踝是人体下肢气血循环的重要关口，正常情况下，足部的血液应顺畅地从末梢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期穿袜口过紧的袜子，会直接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影响血液循环。随着淤血不断堆积，小腿和脚踝的酸胀、水肿、麻木等不适症状便会慢慢加重，这是典型的外力压迫导致气血瘀滞现象，也就是中医所说的不通则痛，不通则肿。第二是压迫脚踝经络。袜口过紧还可能通过脚踝这一全身经络的交通枢纽，扰乱周身气血运行。人体十二经脉中至关重要的足三阴经与足三阳经均循行于腿部，若脚踝处的经络与穴位长期受到压迫，会直接阻碍气血向脏腑输布，从而出现与经脉阻滞相关的病症。例如足少阳胆经下行不畅，可能会出现头晕、耳鸣、上火；足太阴脾经生清功能受损，可能会出现四肢无力、食欲下降。一旦脚踝气血通道受阻，便会引发全身连锁反应，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做好脚踝养生，不妨掌握以下穿袜技巧。首先是把控袜口松紧，穿好袜子之后，将两根手指伸入袜口，若能轻松伸入、自由活动，没有明显卡手勒敷的情况，那便是适配的松紧度。 第二，选对袜子长度，优先选择能覆盖足内踝的中长袜，少穿短小的船袜。船袜无法护住脚踝，会导致三阴交穴等核心穴位暴露在外，容易受到寒凉侵袭。若再加上袜口偏紧，更会损伤脚踝经络，

最好及时更换。袜子失去弹性之后，容易造成走路时不跟脚，增加其与双脚之间的摩擦力，损伤足部。袜子脚后跟部位变薄或是有破洞，可能会导致脚跟起泡受伤，应当要及时更换。一般来说，一双袜子穿三个月以上，容易滋生细菌且很难洗掉，即使没有破，也建议不要再穿。另外，也可以多双袜子交替穿。天气逐渐炎热，很多人喜欢光脚穿鞋，觉得凉快。其实啊，一年四季都应当穿上合适的袜子，这样才能起到以下作用。首先是保持脚底干燥。美国加州足病医学会主席约翰·齐索姆指出，袜子可以起到物理屏障的作用，脚汗容易使鞋子变成细菌的温床，袜子可以将双脚与微生物隔离开来。鞋子穿着时间越长，携带微生物越多，有可能会导致脚癣等疾病。尤其是穿皮鞋、旅游鞋等透气性不好的鞋时，双脚容易出汗，袜子可以吸汗，保持鞋内干燥。第二是减少外伤感染几率。光脚穿鞋，足部皮肤大量暴露在外，空气中的病菌容易附着其上，也容易擦伤破皮，引发感染。第三，避免皮肤角化。袜子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减少鞋子与皮肤之间的摩擦，防止双脚起泡和擦伤。不穿袜子的时候，脚与鞋直接接触，容易使脚后跟、脚趾等部位的角质层越长越厚，导致长出茧子和鸡眼。第四，避免接触性皮炎。如果对皮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茅山风景区洞庭山泉项目投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上旬生猪价格环比下降1%。菲律宾南部强震已致超72万人受灾，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由句容茅山风景区管委会引进江苏洞田山泉矿泉水集团投资建设的天然矿泉水项目正式投产，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
1: 走进位于茅山风景区的洞庭山泉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一瓶瓶封装完成的泉水沿着输送轨道有序流转，整个生产过程高效有序。洞庭山天然矿泉水句容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监刘明：
2: 我们从原水引到工厂，经过13道物理过滤，目前产品完全符合国家标准。我们的产品在6月初也已正式发往市场，我们目前正式投产一条生产线 PET 大董线，每小时产能达到3600桶。
1: 该项目的水源取自茅山优质自涌泉，通过近10公里的食品级不锈钢管道密闭引流至工厂，最大程度保留了水源的天然品质。项目总投资超1亿元，全部达产后可年产天然矿泉水20万吨。项目不仅打通了生态保护、资源利用、产业发展的转化路径，未来还将打造具有茅山地域标志的矿泉水品牌，进一步激活当地生态产业发展潜能。
2: 目前我们的产品主要发往镇江、常州、扬州、南京4个区域，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再投入一条 PET 小桶线，在明年上半年再投入一条 PET 小瓶线。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6月上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6月上旬与5月下旬相比，14种产品价格上涨，33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为每千克9.5元，环比下降1%。白血病患者急需一种救命药，来自濒危植物三尖杉，从中提取的高三尖杉脂碱是全球血液肿瘤治疗中不可或缺的一线药物。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其背后的生物合成通路始终如同黑箱，让绿色可持续的生物制造成为难题。北京大学雷晓光团队联合中国农科院深圳基因组所严建斌团队，首次阐明了其中2类关键生物碱的完整合成通路，并在本市烟草中成功复刻。相关成果最近发表于《细胞》。昨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长期以来，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orld SSP 组别比赛的冠军争夺主要是在欧洲和日本品牌之间展开，中国品牌的加入打破了这一格局，让赛事本身变得更加精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利亚表示，中国品牌正在给锦标赛带来全新活力。国际方面，一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上的海员向记者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3号晚向附近海域船只发出警告，要求船只不得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此前曾表示，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3号消息，3月2号至6月1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记者14号获悉，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当天发布报告称，截至当天上午6点，6月8号南部强震造成61人死亡，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报告还显示，有5.4万处房屋受损，725处基础设施受损，另有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近期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后，美国政界多位人士抨击美国税制不公，要求富人承担更多税负。联邦众议员萨拉· 雅各布斯说，世界上首位万亿富豪马斯克的有效税率低于卡车司机、消防员或护士。我们事实上需要向富人征税。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社交媒体上说，马斯克成为万亿富豪不值得庆祝，需要采取行动应对现在空前的收入和财富不均。美国社会基理正在被破坏。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联邦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和纽约市市长祖赫兰·马姆达尼等也通过社交媒体表达类似观点。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大张。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收到喽！
7: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8: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1: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今天我们的成长说特别节目，镇江本土物种科普的镇江自然百科一二三，本期要解锁的是行走的绿宝石拉布甲，有请小朋友们。
9: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自然播报员一号，镇江市实验小学的李林瑞。今天的节目元气领路人，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带大家钻进镇江的城市山林里寻宝了。
10: 大家好呀，我是今天的自然播报员二号，来自中山路小学的范俊雅，妥妥的好奇小达人，主打一个好奇，啥都想看看，啥都想问问。上期的中华虎凤蝶实在太有趣了，今天这一期不知道要了解什么镇江城市山林里的宝贝呢？
1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自然播报员三号，来自红旗小学动物分校的齐金磊，专业的自然观察员。本期依旧由博物呆团队的猛进侠和小敏老师专业公告，为您带来最及时、最真实、最扎实的本土自然物种报道。此外，特别鸣谢四位特派物种观察员为稿件提供了超级多的灵感和一手材料，他们分别是来自江大附小3年级的张以晨、金涵宇，来自南京江宁将军山中学初1年级的江新月，来自孔家巷小学3年级的王以希。
9: 咦，二号，你手里亮晶晶的是什么呀？
10: 这个呀，是我最喜欢的塑料宝石，妈妈给我买了一大堆呢，闪闪亮亮的，多好看呀！
11: 我也喜欢宝石，不过你们知道吗？昆虫里也有不少闪闪发光的宝石呢。
10: 真的吗？那岂不是很值钱？
11: 没想到你还是个小财迷呢。
10: 不过物种的价值可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我说的昆虫宝石呀，就是那些自带光泽、闪闪发光的物种，就和天然宝石一样漂亮呢。
9: 哦，我懂了，我在纪录片里看过，南美洲有一种大蓝闪蝶，可漂亮了，翅膀一闪。

0: 看，美得像蓝宝石一样。
1: 是的，我也喜欢大蓝闪蝶。不过还有一种甲虫啊，叫做吉丁虫。19世纪的欧洲人真的把他们的翘翅当作宝石，用来装饰衣服和家具呢。所以英语里干脆就叫他们 Jobidos， 就是宝石甲虫，真是太漂亮了。
2: 你们俩一会儿南美洲，一会儿欧洲，离我们镇江108000里，叫我怎么才能看到嘛？我看呀，都不如我手里的这个塑料宝石强。正所谓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0: 哈哈哈哈，二号今天怎么变得文绉绉的？不过我说的也是，纪录片里的东西都在屏幕里头。三号，你说这些漂亮的虫子，我们镇江可都没有吧？
1: 谁说没有？可别小瞧咱大镇江，光是吉丁虫，我们就至少有10几种呢。甚至有一种叫做聚绒丽彩吉丁，模式标本产地就在咱们聚绒的宝华山。还有几种漂亮的立扣甲，也都闪着镜面一般的金属光泽，太美了，都是我的最爱。
2: 哇，那快带我们去看看嘛。
0: 对对对，别卖关子了，出发出发。
1: 别急呀，其实我们镇江还有颜值和气场更厉害的主角呢，那就是由行走的宝石之身的拉布甲，他才是今天我们最重磅的嘉宾。他闪亮的翘翅流光溢彩，比起吉丁虫来毫不逊色，他健步如飞，英姿飒爽，他霸气的大颚气场十足。
0: 等等，拉布甲，这个我听说过，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吧？上次我去参加博物待在宝华山的活动，全靠我自己独立找到了一只。有个女生喜欢植物但害怕虫子，当时她喊我过去看花，我却在一旁的石缝里找到了这个行走的宝石。她跑得可快了，于是现场立刻响起两种尖叫，一种是害怕的尖叫，还有一种是兴奋的尖叫。
2: 停停停，你俩别吊胃口了，百闻不如一见，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0: 二号今天太厉害了，哪里是小学生啊，这是要考研究生啊。好，那我们这就出发。
1: 保持安静，仔细观察，这一段路就是拉布甲经常出没的地方。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寻宝小窍门，在这种爬山步道上，你们要是远远看到一个小黑点沿着路边快速移动，或者横穿马路，很可能就是它。
2: 嗯，你看是不是就是路边叶子下面的这两个？
0: 哪有这么容易？我看看，我看看。
1: 哇，真的是哎！
0: 二号，你也太厉害了吧，一下子就发现了目标种了。
2: 我呀，你们一安静下来，我就听到路边有稀稀疏疏的声音，看到他们亮闪闪的大屁股一个劲儿往落叶堆里钻，还有一只钻到那边的石头下面了。我还以为是什么臭虫或者蟑螂呢，但是想到三号说的宝石光泽，那不就是它吗？拉布甲。
1: 嘿嘿嘿，什么呀，那才不是屁股呢。那是它的翘翅，你看泛着翠绿色的金属光泽，翘翅上还有很多凸起的小点，叫做刻点，是五彩斑斓。

0: 亮黑色。再看它的翘翅的边缘，这里看到了吗？是不是闪闪发光的金黄色？我觉得任何珠宝首饰都做不出这个效果。
1: 哇塞，太惊艳了！金边边上还带着暗红的纹路，像老式红铜器做的镶边。哎，它这个壳硬硬的，滑滑的。
2: 哎呀，二号，你怎么直接用手碰它了？我记得它是保护动物，这样是要坐牢的吧？
0: 没有这么夸张啦，科学观察完全可以。
3: 但这样不会伤害它吗？我还以为这种宝贝虫子碰都不能碰。
0: 轻轻挪开十块落叶，近距离观望，或者短暂轻轻拿起观察，只要动作轻柔，就不会伤害到它。反而，这是认识自然最直接的方式。但是，我们不能长时间握在手里把玩，更不能带回家饲养。要是私自买卖野生保护甲虫，那才是真正的触犯法律啦。
1: 明白了，这就是咱们说的可以寻找，可以观看，但不能霸占。跟中华虎凤蝶一样，这些保护动物都是咱们镇江山林的老居民。你看，太阳一照闪闪发光，真是看不够呢。哎呀，你们看，它怎么吐了这么多黏糊糊的东西在我手上？咦，好臭啊！
0: 谁让你拿在手里端详这么久了？小虫子

0: 手里端详这么久了。小虫子感到这些分泌物对人没有伤害的。
1: 哎呀，我也闻到淡淡的怪味了。这拉布甲长得精致又大气，怎么身上自带臭味？难不成是臭虫的亲戚？
0: 哈哈哈！你看，它们在落叶堆里、石头底下钻来钻去，可不是在没事散步哦。
2: 那是在干嘛？整天到晚忙忙碌碌的。
1: 这个我知道，虫子的生活啊，就是吃吃吃。小虫子们跑来跑去啊，不是在找东西吃，就是在找东西吃。还有，要不就是在寻找配偶。
0: 太对了，那你们猜猜，他们在找什么吃？
2: 该不会和上期的中华虎凤蝶一样，是个只吃一两种特定植物的挑食宝宝吧？
1: 植物怎么可能这么臭？我爸爸说了，吃荤的动物拉的臭臭更臭，因为蛋白质分解过程中有很多含有硫元素和氮元素的化合物，臭味主要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猜拉布甲一定是吃肉的。
0: 哇，太厉害了，一号还用上了化学知识。没错，拉布甲的主食就是蜗牛、阔鱼这类软体动物。你们仔细看它细长的头颈，有力的大颚，可以直接把头伸进蜗牛的壳里大嚼特嚼，是很凶猛的捕食者呢。
2: 啊，你说的阔鱼该不会就是鼻涕虫吧？
1: 对的，阔鱼就是鼻涕虫的大名，鼻涕虫就是阔鱼的俗称。我姥姥菜园里超多，总把青菜叶子啃得破破烂烂的，都是搞破坏的小坏蛋。
0: 也没有这么绝对啦，生态系统里的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作用和功能，特别在野外环境中，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最重要的是平衡。镇江的蜗牛和阔鱼也很有特色的，下次咱们专门做一期节目，好好认识它们。
2: 你们快过来看啊，我又找到了一只，真的在吃蜗牛呢。不过这只比刚才

0: 我刚才放走那只大拉布甲的时候，它跑得可快可慌了，就跟我上学要迟到了的时候一样。
1: 你们两个真是太善于总结了，他们确实跑得都很快，不善飞行，所以才叫做布甲，又叫步行虫。不过这一只是蚁布甲，个头偏小，鞘翅金属光泽暗淡很多，也没有拉布甲标志金属镶边，大概就是因为外形长得太像，容易让人疑惑吧，所以才取名叫蚁布甲。
0: 哦，原来是疑惑的疑啊。那蚁布甲到底是不是拉布甲的宝宝呀？
2: 这个问题我知道，甲虫和蝴蝶一样，属于完全变态昆虫。你要养过面包虫就知道了，它们小时候身体长长的，和长大了完全不一样呢。
1: 一号说的对，不过拉布甲

0: 何以不假的幼虫，也是捕食蜗牛的猎手呢。
1: 怪不得老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要改编一下，拉布贾的儿子抓蜗牛。
2: 不得不说，二号真是本期节目的大文豪。
1: 哎呀，你们看，这路中间是什么？难道我又发现了一只？
2: 好可怜啊，这是被压扁了吗？它的甲壳里有金色的边缘，该不会也是拉布甲吧？
0: 是的，很可惜，这只是被露莎的个体。
1: 露莎是什么？
2: 这个我知道，我们的科学课本上提到过，比如在青藏高原的公路上，偶尔会有藏羚羊被来来往往的汽车误伤甚至撞死。
1: 啊，可恶的汽车，都坏人类。
0: 可不能这么片面看待哦，我们如今便利生活离不开汽车、公路等现代设施。另外，大型动物出现在公路上，对车辆的安全也是一种威胁，所以不用一味责怪某一方。更重要的是想办法让人类生活和野生神灵安稳共存。
2: 对的对的，我们科学老师也说过，针对路杀的问题，后来藏区修路的时候会考虑把路基抬高，在下面留出专门的动物通道。
0: 这个办法真好，我觉得吧，矛盾总是有的，但人类发展和其他生物的矛盾总能靠用心设计、科学办法慢慢调和，这就需要大家开动脑筋，发展新的科学技术。
1: 嗯，我明白了，对不起，刚才是我一时冲动，我就是觉得好可惜。
0: 没关系，我理解你的感受。另外，昆虫的繁殖策略和繁殖周期和藏羚羊这种哺乳动物也不一样，和中华虎凤蝶一样，只要镇江山林整体的生态环境不被破坏，这样一两只个体的耗损是不会对种群造成毁灭性的影响的。
2: 确实，二号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么多，看来拉布甲在镇江还是很常见的。可是这么常见，怎么还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呢？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呢？
0: 在镇江常见，仅仅说明我们这里的种群非常健康。一个物种是否受到保护和它在特定的地区是否常见并不是直接对应的，而是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比如上一期的中华虎凤蝶，就因为寄主单一，生活是特殊而比较脆弱。而拉布甲呢，就像二号最开始说的，有些人认为它很值钱，于是就催生了买卖，就可能会带来失控的滥抓滥捕。这一点可能是国家决定将它列入保护名录的主要原因。
1: 原来是这样，我想起你说的了，物种的价值并不总是能用钱来衡量的，人类的事情还真是复杂。
0: 是呀，博物呆的老师们说，生死荣枯本就是大自然这本大词典的一部分，我们人类的生活也是其中的一页，而且还是很精彩的一页呢。我们还是应当为身为人类而感到自豪的，但是这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2: 看来自然观察还真不只是看看虫子看看花那么简单，不仅涉及到各种科学知识的结合，还涉及到复杂的理论和社会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真得跟着老师好好学学呢。
0: 对普通市民来说，其实要做的也不难。开车进山时候减速慢行，多注意路上有没有别的小动物，在不损害人类安全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避让。
1: 对对，还有就是不要随意破坏它们藏身的石堆和落叶层。
2: 是的，像二号这样观察完把石头落叶归位，就是最实用的保护。
0: 老规矩，一首打油诗，小谜语，把今天聊的都记住。
2: 身披翠甲泛金光，
1: 饮食藏林步履忙，
0: 专捕乌鱼巡山野，
2: 只关不扰互相帮。
0: 所以今天的谜底是，
2: 这还用猜？当然是
3: 拉布甲。
0: 拉布甲和中华虎凤蝶一样，都是镇江的珍贵生态名片。它们脆弱，但不需要我们过度保护的不敢碰。它的美丽也不需要我们抓在手里才算拥有。
2: 说得好，自然不是禁区，探索不是犯错，守护不是禁止，让拉布甲年年都在镇江山林里悠哉悠哉地爬来爬去，就是我们最棒的生态成果。
0: 这才是我们要传递给大家的自然观察伦理，
2: 用童心发掘自然趣事，用声音传递生态知识。今天的镇江自然百科一二三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啦，记得寻找山林里的绿宝石哦。
0: 科学观察，文明守护，我们下期再会。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为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4: 我本是辅助，今晚来打野，区区三万天，试试又能怎？如呢？又能怎？
3: 2015年6月6号晚上，《歌手2025》第4期播出，00后歌手单依纯成为了观。

0: 众热议的焦点。他把李荣浩的李白改成了一首游戏战歌，歌中如何呢又能怎这一句念白更是让单依纯在互联网平台上收获了泼天流量。谁曾想9个月之后，单依纯再一次演唱李白，这一次的演唱却引爆了一场侵权纠纷。
1: 最近李荣浩公开怒斥单依纯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与深圳演唱会上强行演唱其作品李白，被舆论推至风口浪尖。如何呢又能怎这句曾让单依纯在音综竞演舞台上收获泼天流量的魔性念白，而今成了一场侵权风波最讽刺的注脚。消息说法，单依纯唱李白错在哪儿正在播出。
0: 3月29号下午，歌手李荣浩突然在微博发声，指控单依纯强行侵权。在前一天的深圳演唱会上，未经授权演唱歌曲《李白》。消息出来之后，李荣浩“单依纯强行侵权”的词条迅速登上了热搜第一，“李白”“李荣浩”“单依纯”“你是来报仇的”等词条也冲上了热搜。李荣浩提到，单依纯在歌手节目中的翻唱让网上对于自己的调侃热搜满天飞。李荣浩还表示，全网都在等他评价李白，他今天给一个评价，他认为并没有改变，包括李白的部分从和弦到律动并无太大变化，把真鼓改成了电鼓，他认为这不构成所谓的改编。如果说前后加的几段，他理解比喻成一本书换了个书皮，本质内容没变，所以他不知道要评价什么。随后单依纯发表微博表示对李荣浩深深的歉意，他提到刚刚在彩排下来之后自己也在了解情况，同样作为创作者，他理解李荣浩此刻的心情，首先他很抱歉，会和团队尽快搞清楚状况给大家一个答复。他提到对李荣浩和因为这件事造成困扰的老师们诚恳道歉，同样作为创作者，他深知版权意识的重要性，也一定会把这个红线标清。他感谢李荣浩创作了李白，并通过歌曲给了他力量和温暖。虽然多次表达歉意，但是单依纯并没有在这一次发文中回应未授权而演唱李白的始末。这个回应显然让李荣浩不满，李荣浩再一次在微博发声，并放出了中国著作权协会发来的情况说明截图。图片中，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明确提到，协会未就该作品《李白》发放任何授权。李荣浩愤怒追问，如果音著协没有授权，自己的公司也明确谢绝单依纯的演唱会翻唱，那就没有可授权第三方，请问你用什么立场、什么权利、什么角度、什么心态演唱？李荣浩显然气到了极致，他说，我倒要看看今天哪个团队能把这个明目张胆侵权违法案件糊弄过去。3月29号晚上，单依纯深圳第二场演唱会中，现场观众反映，单依纯歌单中的李白已经更换成了轻轻地告诉你加雨后日记的组合。据大河报报道，歌手单依纯在3月29号举行的纯妹妹 2.0 巡演深圳站演唱会上，感谢到场歌迷及演唱会合作方时哽咽落泪。3月30号凌晨1:08，单依纯发布长文道歉，承认未取得书面授权演唱该歌曲，将问题归因于对主办公司的信任及自身团队监督疏忽，承诺承担全额版权使用费及相应的赔偿，全面整改后续巡演版权流程。紧接着3月30号的凌晨1:46，李荣浩发文回应，表示不需要经济赔偿，如果舆论不再发酵，家人不再被网络抹黑，则暂不追究，但是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同时直言如果想要钱，从一开始便会收权。
1: 3月29号，李荣浩在社交平台发文怒斥单依纯在自己明确拒绝授权的情况下，仍在其深圳演唱会上强行侵权演唱自己的代表作《李白》。李荣浩连发四问，请问你用什么立场、什么权利、什么角度、什么心态演唱，直指单依纯无视版权规则的行为。那么单依纯的这一次演唱究竟有什么问题？小溪说法，单依纯唱李白错在哪儿正在播出。
0: 3月底，李荣浩正面刚单依纯登上热搜， 起因是李荣浩公开指控单依纯在商业演唱会中未经授权演唱了其原创作品《李白》。据李荣浩公开的音著协确认邮件显示，单依纯方曾就该歌曲演唱申请授权，但是已经被明确拒绝。3月28号，单依纯依然在深圳演唱会现场演唱该曲。事后单依纯致歉表示，版权事宜由主办方负责，自身没有核实细节。3月30号凌晨，单依纯巡演联合主办方北京百慕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阔景音乐成都有限公司发布致歉信，承认版权审核存在疏忽，已经叫停后续场次李白表演，并向各方致歉。这一次事件最大的焦点就是侵权事实的认定。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就单依纯方是否侵权的问题，孙律师表示，
2: 从各方的发言来看呢，侵权这一焦点并不存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6条，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许可使用合同包括以下一些内容：第一，就是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第二，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权利还是非专有的使用权；第三，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还有时间的期限；第四，复仇的标准和办法；第五，是违约责任；第六，是双方认为的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在这个事件当中，单依纯方向著作权人李荣浩方提出了授权的请求，但著作权人明确表示不予授权，因此双方既没有就许可使用作品形成合议，也没有以书面形式签署授权许可合同，因此单依纯方属于未经许可的使用，构成了著作权的侵权。音著协出具的未授权确认邮件是这一事件当中证明侵权事实的关键证据，可以直接作为侵权认定的依据。
0: 主办方致歉并承担责任，单依纯本人是否可由此免责呢？双方的责任该如何切割呢？孙律师介绍，
2: 主办方致歉并承担责任，但是不能免除单依纯的法律责任。根据著作权法规定，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演出组织者同样负有取得授权的义务。就李荣浩的发文，我们可以看到单依纯方曾经主动联系授权，而且被明确婉拒。那么作为专业的表演者，单依纯理应进一步核实授权情况，但是他却没有履行审慎的核查义务，属于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的重大过失。因此呢，在这个事件当中，主办方与单依纯对外构成了共同的侵权，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主办方致歉但不能对抗著作权人，双方是可以在内部按照约定来划分责任的。
0: 单依纯在《纯妹妹 2.0》巡演深圳站的演唱会上还对歌曲《李白》进行了改编，这种未经授权的改编行为又是否构成侵权呢？这种侵权和未经许可演唱他人作品的侵权的区别是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2: 根据著作权法，改编权也就是改变这个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也属于著作权的范围，如果未经著作权人同意，无论改编程度大小都属于侵权行为。如此看来，如果改编并没有形成新的作品，则仍然属于侵犯著作权人的表演权。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通过改编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那么根据著作权法也是同样需要取得该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的。
0: 作为被侵权方，李荣浩可以如何索赔呢？孙律师介绍，
2: 杜绝演唱会上想唱就唱，惩罚显然是必要的一环。如果这一事件最终对簿公堂，从此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法院一般会从著作权保护的角度出发，综合侵权行为发生的频次、演员以及作品的知名度、演唱会的规模、票价这些因素来个酌定出侵权赔偿的数额。
0: 对于本次纠纷，李荣浩明确表示不需要任何经济赔偿。除了经济赔偿，李荣浩还能主张什么样的权利呢？孙律师介绍，
2: 李荣浩公开声明不需要赔偿，在法律上呢属于自愿放弃经济赔偿的请求权，但侵权事实依然是成立的，侵权责任也不会被豁免。著作权人完全可以只放弃经济赔偿，同时继续要求对方停止侵害、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也可以请求著作权管理部门进行行政处罚。
1: 去年的综艺节目《歌手2025》播出期间，歌手单依纯一度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原因就是她把李荣浩的《李白》改成了一首游戏战歌。我本是辅助，今晚来打野，假如之前授权可以在综艺节目演绎，那此后去演唱会上演绎是否需要再次授权呢？ 小溪说法，单依纯唱李白错在哪儿，正在播出。
0: 3月29号，歌手李荣浩在社交平台公开喊话，直指新生代歌手单依纯在3月28号的演唱会上未经授权即强行翻唱其代表作《李白》，构成明确的侵权行为。随后的10个多小时之内，李荣浩晒凭证、亮态度，严正声明对侵权行为零容忍。单依纯也从事件出发时的简单回应，到3月30号凌晨以长文正式道歉。事情似乎告一段落，但是侵权风波引发的舆论仍然在持续发酵。李荣浩提到，单依纯在歌手节目中的翻唱，让网上对于自己的调侃热搜满天飞。那么，综艺节目的翻唱授权是否仅限该特定节目的视听播放呢？歌手将同一首翻唱曲目直接搬运到个人商业演唱会中，又是否需要重新获得独立的公开表演权的授权呢？孙律师介绍，
2: 无论是在综艺节目当中使用歌曲，还是在演唱会当中使用歌曲，都属于对作品的利用行为，依据著作权法第26条，都需要分别事前取得权利人的许可，根据具体的使用需要明确许可的使用方式，并支付相应的报酬。通常情况下，两者需要分别取得著作权人的表演权、汇编权等权利。如果利用行为涉及改编，还需要取得著作权人基于改编权的一个许可。
0: 综艺节目使用作品和演唱会使用作品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孙律师介绍，
2: 综艺节目和演唱会使用作品确实存在一定的不同。具体而言，著作权法第9条规定了4项著作人身权，就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以及13项著作财产权，比如像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设置权、放映权等。由于综艺节目和演唱会在使用场景、传播方式、后续商业开发等方面存在不同，两者虽然都需要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但是授权的著作权内容会存在差异。例如，综艺节目如果涉及在相关视频平台中的点播，也就是根据观众需要进行播放，则需要取得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如果演唱会不涉及后续在网络领域的商业性质传播，则不需要取得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0: 在这一起侵权事件纠纷中，有一个细节，李荣浩在微博上放出了中国著作权协会发来的情况说明截图，图片中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明确提到

0: 人寻求授权，而不能未经权利人许可直接向演出组织者进行授权。权利人对是否向演出组织者进行授权是具有决定权。在本次事件当中，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履行了协会的职能，没有超越集体管理组织的权限，没有对演出组织者进行授权。
1: 版权方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遭遇侵权行为，又该如何维权呢？孙律师介绍，
0: 遇到类似的侵权行为，首先可以对演唱会视频、音入协、声明、邮件往来等证据来进行一个保全，申请法院的诉前禁令，禁止后续场次的侵权行为继续发生。其次，可以向演唱会所在地的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这相关部门以及中国著作权协会等进行投诉，要求查处侵权演出，出具书面侵权的认定。再次呢，可以以民事的方式起诉侵权方以及他的经纪公司、演唱会的主办方，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对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的，可适用1-5倍的惩罚性赔偿。如果侵权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既有其他严重情节，可要求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最后，针对这种恶意侵权行为，也可以向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举报，要求对违规主体进行行业惩戒，或通过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加强版权监测。
2: 最近演艺圈又起风波，歌手李荣浩在社交平台公开喊话，称单依纯方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于巡回演唱会深圳场强行侵权演唱其代表作《李白》。对此，单依纯致歉并表示愿意个人承担全额版权使用费及相应赔偿。这场《李白之声》也引发了一场关于版权的公共讨论。小溪说法，单依纯唱《李白》错在哪儿？正在播出。
1: 3月29号，李荣浩发文喊话单依纯，表示对方在没有翻唱授权的情况之下，强行在演唱会上侵权演唱了自己的原创作品《李白》。3月30号凌晨，单依纯就此事发文道歉，表示已经全面自查纠错，并将与李荣浩方面沟通赔偿事宜。对此，上游新闻发表评论，李荣浩开撕单依纯，看似不满对方在演唱会对自己原创作品的魔改行为。此前，单依纯就曾在综艺节目《歌手2025》中将李白的抒情曲风改为了唱跳 rap 风格，并即兴发挥了许多诸如“如何呢？又能怎的”出圈名台词。而在单依纯的个人演唱会上，她再一度用自己的方式演绎了这首歌曲，其争议性的表演风格被部分网友调侃为夜店风。随后，原创作者李荣浩发表了对改编歌曲的强烈不满，并公开维权。李荣浩在维权声明中表示，单依纯曾就翻唱授权一事征求自己版权公司的授权，在自己以邮件形式回复并明确表示婉拒翻唱的情况之下，对方仍一意孤行强行侵权，真的让人唏嘘。当权利人已经明确表态拒绝之后，仍然被恶意侵权，这种行为不仅是对著作权人的无视，更是对法律的挑战。在著作权体系当中，权利人的拒绝权具有绝对的法律效力，单依纯演唱会一方的法律团队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单依纯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对社会大众起到表率作用，但明知自己有违法的风险，仍然选择了侵权行为，这种不尊重法律的态度比单依纯的不知法更为严重。这种负面效应已经突破了娱乐圈吃瓜的层面，而是在挑战整个行业的法律底线，那就是只要咖位够大，粉丝够多，哪怕是先斩后奏，权利人也奈何自己不得。这样的行为甚至不乏部分粉丝盲目叫好。李荣浩在最新回应中表示，自己公开维权之后收到了大量的谩骂私信，甚至连家人都遭到了抹黑和谩骂。作为著作权方，李荣浩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勇敢地站了起来，让这件事得到了充分的曝光，并促使单依纯方面进行了公开道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是否在行业内部普遍存在呢？多年之前，曾经的草根歌手组合旭日阳刚就是因为在商业活动中无限度翻唱汪峰的《春天里》，遭到了后者的律师函警告，并从此不得翻唱汪峰的任何歌曲。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规则，每一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李荣浩的硬刚也给娱乐圈上了生动一课， 对于明星和爱豆而言，

尊重他人原创版权是必须遵守的职业红线，无论多大的腕儿，都不能在未获得他人许可的情况之下擅自使用别人的作品，到头来既输了面子也输了里子。再者说，如果人人都不讲规矩，即使今天因为侵权他人作品获了利，他日自己的心血之作遭遇他人侵权又当如何？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单依纯唱李白错在了哪儿。本期节目综合节目新闻、大河报、新京报、南方家客户端等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苏超镇江队客场0-3不敌宿迁队。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纽约尼克斯队时隔53年再次夺得 NBA 总冠军。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晚上苏超镇江队客场对战宿迁队，展开了一场扣人心弦的对决，镇江队最终以0-3遗憾落败。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比赛第12分钟，宿迁队攻势汹汹，直扑球门，关键时刻镇江球员一脚出球，成功阻断这次进攻。第19分钟，镇江队杀入禁区攻门，射门偏高，错失良机。第34分钟，宿迁队10号高驰抓住镇江队失误，攻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为1-0。镇江球迷朱杰：
2: 我希望能通过我们的球迷方的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助威，能给我们镇江队带去那一点点底气，带去一丝丝力量，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永远在他们身后，支持他们，鼓励他们。
1: 下半场一边再战，第65分钟，镇江队一路发起进攻，被宿迁队补防球员拦截，遗憾未进。第84分钟，宿迁队88号英国翔接队友传球低射破门，比分2-0。下半场补时阶段，宿迁队8号陈立行凌空外脚背撩射再进一球，比分最终定格在0-3。镇江球迷赵磊：
3: 球队也都很努力，可能确实是技不如人，当然我们提高的空间也很多。每次都是我们球迷赢了。说实话，我们镇江不需要同情的流量。我们总有一天会赢得比赛的胜利，大家给予期待，给予关注，希望更多的人，更多的城市关注到镇江。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记者今天从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获悉，中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正式投用。该系统专为海洋油气平台阻块节点、TKY 管节点及深水导管架加强环及压溃环等高难度定制化重装焊接场景研发，设计寿命20年，最大承载能力达30吨，核心软件与工艺库实现100%国产化。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2026年7月1号香港上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国际方面，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4场小组赛争夺，分别为一组德国队对阵库拉索队，科特迪瓦队迎战厄瓜多尔队， F 组荷兰队对阵日本队，瑞典队迎战突尼斯队。日本队主教练森保伊曾多次表态，球队目标是世界杯冠军。他赛前强调，日本队要带着自信去挑战世界，首战面对荷兰将力争先进球并全取3分，不给对手机会。2025到2026赛季美职篮总决赛当地时间13号在圣安东尼奥展开第5场比拼，纽约尼克斯队客场以94-90战胜马刺队，以大比分4-1获胜，时隔53年再次夺得 NBA 总冠军。尼克斯队主将布伦森狂砍45分，并当选本赛季 NBA 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尼克斯队曾在1969-1970、1972-1973两个赛季夺得总冠军。值得一提的是，在尼克斯队上次打入总决赛的1998到1999赛季，布伦森的父亲也在为球队效力，如今他是尼克斯队的助理教练。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现在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在华语音乐圈有这样一群女歌手，她们不爱热闹，也不爱喧嚣，她们性格独立，而她们的音乐同样也是个性十足。用一个挺俗套的词来形容的话，可以称她们为音乐圈的才女或是文艺女青年。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听这些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其中有一些可能是你很熟悉的，可能有一些你并不是特别了解。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大陆歌坛。相比于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大陆地区的流行音乐起步是比较晚的，但是大陆流行音乐圈的文艺青年却不少。很多人或许会和我一样，说到大陆流行音乐圈的文艺女青年，第一个就会想到这个女人。她被人称为中国最有才华的民谣诗人。在1992年的那个秋天，她用自己的音乐叫醒了所有人的耳朵。来听这首《我的1997》。

0: 听到这个声音，我相信很多人会想起他的名字艾静，这是他的代表作品《我的1997》。如今的艾静早就已经褪去了所有的光环，静静地沉浸在了人群当中。有人说艺术融于市井的生活当中才能显出他的生命力，刚刚这首《我的1997》就是艾静锋芒最耀眼的一次闪现。那个时候啊，叙事性的流行歌曲还不算特别多，我的1997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歌里面唱着沈阳、北京、上海、香港、爸爸妈妈、妹妹、奖状、花花世界、八百伴、红磡体育馆、大红章。
1: 少年时我曾因唱歌得过奖状、啊、
0: 听着艾静把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这些关键词都摆到了我们的面前，让你感觉既惊奇又感觉有一丝丝的向往。记得当年就是因为这首歌，我才知道原来香港最著名的体育馆叫做红磡体育馆。加上这首歌有一个特别的题材，注定了它会和我们的家国情怀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1: 我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北京。
0: 1992年艾静的《我的1997》专辑是既严谨又很自然的，简单而且很真诚，纯粹也不加过多修饰，就像这首主打歌《我的1997》一样。专辑当中所有的歌曲都是精挑细选的，清新淳朴的，恰到好处的。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你的军装》。

其实艾静在1992年之后也陆续推出了比如《艳粉街的故事》等等一系列颇受好评的作品，但就我个人看来，艾静最好的时光都封存在了1992年这张专辑当中。那个时候她留着半长的头发，几乎是素颜的，然后穿着宽大的外衣，弹着吉他，笑着唱属于自己的故事，看起来清新文艺，这也成为了那个年代的美丽回忆。之后的艾静逐渐远离了人群，渐渐地被时间所淹没，只是我们始终都没办法忘记那一年的秋天，阳光是金色的，那个沈阳女孩就这样来到了我们的面前，带给我们一个关于音乐的惊喜。继续来听到艾静《追月》。

可能会有人以为内地歌坛的文艺女青年应该就是从爱静开始的，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可能是因为你还不太了解下面这位女歌手。她是内地第一个自弹自唱的歌手，第一个演唱英文歌曲的歌手，第一个和外国艺术家合作演出以及录制唱片的歌手，第一个获得金唱片奖的流行歌手，也是第一个制作并且出演音乐剧的歌手。如此多的第一都指向同一个名字，程方圆。我们先来听一听程方圆带来的这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这是程方圆翻唱爵士之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带来的经典之作《What a Wonderful World》。程方圆是中国内地第一代流行音乐家，他在1981年就步入歌坛，可以算是内地音乐圈最早的文艺女青年了。之前我记得我们说过，文艺女青年有两种类型，一种温和婉约、心思细腻，一种呢刚毅果敢，带着一股子叛逆。而程方圆显然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吉他还被很多人认为是小流氓的乐器，男孩弹吉他都是挺标新立异的事情，而当时程方圆却自己花了37块钱买了他的第一把吉他，开始学英文学吉他。那个时候女歌手登台独唱都会穿得比较讲究，比如说穿着得体的长裙往话筒前一站，把手收在腹部，一二三开唱。而程方圆却偏偏不这样，他穿一件白色衬衫，穿一条蓝色牛仔裤就上台了。然后他唱起《童年》，抱着吉他边弹边唱，青春的气息一下子就迷倒了所有的人。很快大家都能够哼唱起《童年》的曲调。

0: 这是程方圆翻唱罗大佑的经典作品《童年》，很喜欢歌曲当中他自己吹口哨的那一段，真的可以说是神来之笔。程方圆的好友啊说，他一直像一个学生，是一个有着浪漫情怀的人，也总是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你或许会发现程方圆总是在尝试玩一点新花样，比如说他把自己的音乐会和摄影展捆绑联动，比如说他会在演唱会上用戏剧的方式讲故事唱歌。而现在呢，他也是京城各大剧场的常客，话剧、舞剧、舞蹈、现代舞、演唱会、音乐剧，什么都看。他自己也说啊，多看多听才能培养出自己的音乐品味，提高自己的审美。如今程方圆依然活跃，依然保留着那颗文艺女青年年轻倔强的心。
1: 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
0: 来听到这首程方圆和刘欢合作带来的《过来》。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人都很喜欢听情歌，那些甜蜜的或者是缠绵的又或者是凄婉的旋律，总是能够在我们的心底引起共鸣。什么样的情歌是最能让人动心的呢？是热烈的、忧郁的，还是缠绵的？也许老实的情歌才是最能打动人的吧。

音乐老顽童庾澄庆唱起的这一曲1993年的老式情歌，有没有让你心动呢？在如今脚步越来越快，人心也越来越浮躁的年代，言不由衷甚至是谎言时刻充斥在你的耳边，这个时候老实的声音就显得尤为珍贵，而那些老情歌带着我们曾经最真实的感情留存在我们记忆的最深处，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世界怎么改变。

情歌还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这个小眼睛的男人吕方告诉我们，情歌还是老的好。老情歌的魅力在于，这些音符，这些歌词会和你的记忆相牵连，曾经爱过的人，曾经受过的伤，最终都会融化在这样一首歌当中。那些人，那些事，渐行渐远，但歌声又在耳边。今天让我们听一听那些动人的情歌。

0: 一首真心的情歌抚平内心的伤口，聪明的人孤不孤独都会快乐。这是赵咏华1997年的作品《暖情歌》。赵咏华就是一个适合唱情歌的女子，她一直用自己的歌声诉说着爱情当中的喜怒哀乐。虽然她个人的感情生活并不算十分的顺利，不过她的歌还是给很多人情感上的抚慰。
1: 一张熟悉的脸，
0: 什么样的情歌最动人呢？是老情歌，是暖情歌，是老实情歌，或许是一首小情歌。

在苏打绿还没有成为主流的时候，这首小情歌就诞生了，就像他们的名字，淡淡的绿，有着青春的青涩感。仔细算一算，这首小情歌居然也快20年了。那些一点一点飘过的小音符，也为我们的青春，为我们曾经的感情写下过美丽的注脚。今天我们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情歌，到底什么样的情歌最能打动人？或许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最后我们来听到伍佰这首《浪人情歌》。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我市不少爱心人士用热血传递温暖。市中心血站介绍，当前全市血液库存仍处于紧平衡状态，呼吁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2: 上午9点，木樨广场献血点前停满了出租车，来自我市雷锋车队、博爱车队等爱心车队的司机，以及无偿献血志愿者和爱心企业的员工共100多人纷纷前来献血。今年53岁的张红玉是博爱车队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位献血达人。今年是他第20次献血，献血总量达到了6000毫升。
3: 一开始嘛，反正谢谢大家为了做一份爱心嘛，一直就坚持做下去了。每年到这个时代嘛，一同事有这个习惯，必须就觉得要来的感觉。现在嘛，反正就是我们反正坚持一直做下去，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嘛，还是想继续做这份爱心嘛。
2: 市民汤景鹏是第一次献血，他在周围人的带动下加入了无偿献血者的队伍。
4: 我这次呢就是第一次参与献血，我们公司有好几个就是之前一直参与献血的，有的最多的已经参与了10几年，聊天中受他们的启发吧，然后我会此次也加入他们的队伍来参与此次的献血。这件事情我感觉就是可以传递爱心吧。
2: 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科长张扬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保障体系持续完善等因素影响，临床用血需求逐年上升，本地供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5: 今天我们爱心车队来了，帮我们贴上了一些宣传标语，在这一两个月之内帮我们在街头进行宣传，还有我们志愿者也举着我们的宣传标语进行了一场步行到烈士陵园的活动，还有我们一些爱心企业今天也来参加献血。马上到了7、8月份，也是进入了高温季节，街头的献血人数可能会减少，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进行宣传，也是希望更多的市民能够加入到我们无偿献血的队伍。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昨天，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其中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已覆盖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拉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运输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多种拓展至3800多种。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发布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此设备系统专为海洋油气平台阻块节点、深水导管架加强环及压溃滑环等高难度定制化重装焊接场景研发，设计寿命20年，最大承载能力达30吨，核心软件与工艺库实现100%国产化。今年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同时23所院校的52个专业被撤销。记者梳理最近公布的2026年北京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结果发现，新增专业大多聚焦人工智能方向，机器人相关专业成为热门。 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凌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
2: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0: 严贡生一心一意想要霸占二房的财产呢，可是没想到人家赵氏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把他告到县里，哎，县里呢居然还真就判赵氏胜诉。后来呢，这严贡生不服气，觉着我不管怎么说我是贡生啊，我也是老爷，凭什么我能输给他？他呢又到府里告，又到省里告，结果都没告赢。哎呀，觉着这个面子丢不起，怎么办呢？后来思来想去，想到了自己亲家在省城啊，周老爷。这周老爷跟周进周大人那是本家啊，哎，不管真的假的，人家我亲家是这么说的，那我何不到京里，我去找周进周大人。周大人现在官可不小啊，我找他，通过他到部里去告状去，只要是部里我这官司打赢了，那回来什么省里啊，什么那个府里啊，什么县里，那都没说的了。谁敢不服这个判决？对，就这主意。这家伙信誓旦旦够奔京城，哎，到了京城来还真就找着周进周大人的府上了。人家周进周大人现在是官运亨通啊，已经升任国子监司业。他呢到这门上写了个帖子，写的是眷因晚生严志忠，托这门上人把这帖子给递上去了。可是周进接过这帖子一看，糊涂了，没有这门亲戚，哎，想不起来什么亲戚，眷因晚生还是我的晚辈，一时呢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哎，正这么个时候，长班的又给送进一份帖子来，这份帖子很简单，就两个字，范进哟。立马就想起来了，啊，这是当年我做学道的时候我给取中的那么一个秀才呀，叫范进，当时呢已经50多岁了，考了20来年没进学呀，哎，是我拔的他，拔取他进学。后来呢第2年就到省城进行乡试，乡试也中了举人了。我当时很重视他呀，我跟他说我在京里等候你进京会试，因为我已经认准了他在乡试的时候一准得中了。果不其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哎，可是呢转过年来会试他没来，到底为什么没来不得而知，再也没见着面呢。啊，这会儿这是不是今年来会试来了？啊，递上帖子，这是来拜我这老师来了吧？赶紧请进。这周进呢，对范进还很是看重的。这么一来，范进进来，两个人见面，范进对周进是恭敬的不得了啊，行师生之礼，分宾主落座。这周进呢第一件事儿就问这个严贡生这事儿。因为呢他们都是广东高要县人，所以呢周进呢问问范进认不认识这个人。哎，可以巧了，刚才 在大门外的时候，两个人呢还真就见着面了。范进跟他还认识。如实的这么一说，说我倒是知道，他跟毕处的那位周老爷，他们是亲戚。但是毕处的周老爷跟老师您是不是本家，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
1: 哦，
0: 周进一听这个，嗨，那根本就不是一家了，那么说没有什么关系了。马上吩咐长班的去，就跟他说衙门里头现在事务繁忙，没有功夫见他，尊帖也请带回吧。就这么的没见，把这严贡生就给轰走了。哎呀，严贡生闹了一个烧鸡大窝脖啊，红着脸，一时真是不好意思当着门人。但他这人呢脸皮厚，转过身来把这件事抛到九霄云外。这件事没办法了，这官司也打不赢了，只好垂头丧气回家了。这件事呢告一段落，咱不说他，咱翻回头来咱说范进。范进为什么到周进周四夜这来？果不其然呢，周进想的一点都不错。进京会试，今年正是大比之年呢。范进咱前文书说了，他们家里头穷啊，从二十来岁就开始考秀才考生员，一直没进了学，连秀才也没考上。后来呢还是周进做学道的时候，看他这文章觉得这文章还真不错，所以呢就拔取他进了学了，尤其对他还格外看重。临走的时候还跟他说，我呢在京城等着你进京会试。什么意思？进京会试，乡试必须得中举，中举以后才能进京会试。周进呢这话里头就已经肯定了，你在乡试的时候一准得中。后来范进果然去参加乡试去了，哎，还真就中了举人了。中举人的那会儿，范进他们家呀穷的饭吃不上了，抱着个老母鸡在集上卖鸡呢。等知道自己得中的时候，一下子是喜出望外，疯了。后来呢还是他老丈人胡屠户一个嘴巴子给打醒过来了，这么一下子陡然而富啊。本来呢是想着开春的时候就进京会试，可哪想到他老母亲也是因为啊以前家里头穷，现在一看陡然而富，什么东西都是好的，以前光是羡慕人家有钱人家有这些东西，现在突然我们家也有了，老太太一高兴承受不住，高兴死了。在那个年代，读书人当官的那有一个制度，这叫丁忧啊。父母亡故了，你需要在家守孝三年。那范进呢就只好在家守孝了，这三年什么赶考啊什么议应事务都不能做了。就这么一耽误，耽误三年，这今年呢守孝期满了，正赶上大比之年进京会试。那当然了，不能忘了自己的老师周进周老师，所以呢进京第一件事先打听周老师的情况，打听着周老师的府上了，直接到周老师府上前来拜望老师。周

0: 首先因为自己赶上了严贡生这个事儿，向范进打听，证实了把这严贡生给打发走了，没见。那接下来呢，当然就得打听打听范进的情况。我都已经听说了呀，你在广东乡试的时候已经中了举人了，为什么没来会试，现在才来，这是怎么回事？范进当然一五一十如此这般全都说了。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周进这才了解怎么回事，心里头清楚了。因为周进一直对范进这个人很是看重啊。虽然范进没来会试，他不知道原因，可是呢，跟同僚所有这些当官的面前没少了提范进这个人，说范进的文章如何如何好，才学如何如何了得，他写的那文章，就我这学问，看第一遍，我愣没看明白好在哪儿，我险险就把他当成废纸给扔了，我险险没拔取他。后来看了第二遍第三遍，越看越觉着好，这人这学问不得了啊。您想他当官的接触的也都是这些当官的，在当官的中间就传开了，范进的这个名字几乎在京官当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您想有这么一个名声，那这会试还有个跑吗？一准考得上呢。当然这件事儿范进自己不知道，可今天呢来拜望周老师了。这周进呢就跟范进把自己在京中如何如何在当官的同僚当中为他传名的事儿也跟范进说了。哎呀，范进心里头也格外高兴，对老师也是千恩万谢，因为周进很看重他，所以说呢对他呢也是尽可能的帮忙。这就跟他说，你啊好好的准备准备考试的文章，另外呢你如果手头上不宽敞，要是缺钱的话，我可以尽可能帮忙就是。哎呀，多谢老师多谢老师。又坐了一阵儿，然后呢范进告辞。咱们书说简短，范进参加会试，哎，果不其然高高得中，中了进士了，受职部署考选御史。几年之后钦点山东学道，圣旨下来了，范学道要到山东前去就任去了。临走之前到周思业的府上拜见老师，跟老师说呀，老师啊，您的家乡是山东的，如今学生要到山东去赴任做山东学道，老师有什么事情需要学生帮忙的，学生是万死不辞。范进说的这个心里话。这周进呢皱着眉头仔细想，是我山东的，这学生要到山东赴任去，有什么事儿麻烦学生的，想想，哎，还真就想起个事儿来。哎呀，这个我呢虽然家乡是山东的，可是想一想真就没有什么事儿相烦于您，只是我心里头记得训蒙的时候乡下有一个学生叫做荀梅呀，那个时候这孩子才七岁， 哎呀，这都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想来这个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家是个务农的人家，也不知道读书读得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在不在应考。如果还在应考的话，嫌弃你留意给看看，如果有一线之明，推情拔了他，也了却我的一番心愿。哎呦，范进一听这个，牢记在心，这件事儿无论如何得给老师办了。那么周进提到这个寻梅，咱们前文书说过，就是周进当初啊也是六十来岁啊，没进学，连秀才也没考上，在乡下薛阶集那个观音庵里头教私塾的时候，教的有那么一个学生，七岁的孩子叫寻梅的。您还记得王举人到这个观音庵，到这个学堂，因为赶上雨了嘛，到这儿来避雨，跟这周进有那么一番接触。那时候正赶上寻梅送来了房楷字，请老师给批改。这个王举人一看见寻梅这名字，就跟周进讲了自己做的一个梦，梦见呢和自己的同乡一个叫寻梅的是同榜进士，一块中的进士。这王举人还说呢，这做梦啊没准儿，你看这孩子才七岁，我都多大岁数了，我现在就已经是举人了，我怎么可能跟他是同榜进士呢？当时呢这事儿也就当个笑话一说了之。可是后来呢，这周进呢把王举人的这番话呢也就闲聊天说出去了，这些孩子们也都听说这事儿了。从这以后，孩子们管这寻梅就叫寻进士。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事儿，周进闹得叫大家伙对他都有意见，有很多人认为呢是寻梅他们家比较有钱，所以经常的给周老师送一些东西，周老师为了讨好寻家，所以给寻梅脸上贴金。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大家伙呢不想用这个私塾老师了。这周进也是因为这个失了管了，失业了。其实呢什么事儿都是塞翁失马塞翁得马，焉知非福焉知非祸呀。本来这周进失了管了，饭碗丢了，看着也是件坏事，可哪想到跟着人家做买卖的进到省城，结果呢人家这些做买卖的给他凑钱，哎，帮他买了这么一个功名，后来呢这有资格参加乡试了，一路高升一直走到今天。如果不失管的话，哪有这个机遇。所以呢现在啊周进你看教了那么多学生，唯独对这个寻梅他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啊在那个当时呢，寻梅这孩子也确实很聪明很伶俐，学习也很刻苦，这老师呢对这孩子呀当时印象就非常好。虽然当时才七岁，但是周进觉着这孩子将来有出息，一直到现在还记着呢。当然了咱们也不得不说， 荀梅他们家在薛家集这么一带也确实算是个富户，家里头算是比较有钱。那家里头有钱，自然对这个周老师呢就多一些照顾，也给周老师花了一点钱。当然了，说是花太多那不现实，没有的事儿。但那个时候周进家里头穷啊，就靠着交管挣那么几个钱勉强维持吃饭。荀梅他们家对他这点照顾他也是铭记不忘啊，所以呢今天才把这个事儿托付范进，这才引出一段范进挑灯查荀梅。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0: 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 开心杂货铺啊。
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2: 晚上，铁柱把头枕在老婆的胳膊上，没过一会儿，铁柱的媳妇儿就嚷嚷道：哎，你脑袋怎么这么重啊？
4: 因为里面有你啊。
2: 见到老婆满意的笑容，铁柱深深地佩服自己的机智。没过三秒，铁柱的媳妇儿抬手就是一巴掌。什么意思呀你铁柱啊？你是转弯抹角的在说我胖吗？老王的媳妇儿拿着手机，面色铁青地质问老王说，在空间里用 QQ 小号骂我的是不是你啊？
5: 冤枉啊，我没有。
2: 是吗？还嘴硬呢。第一，我相册是有密码的，小号竟然能进去，这肯定是熟人。第二，进去评论我空间收藏的裙子不好看，千万别买，证明这个人怕我花钱。第三，小号竟然评论咱俩的合影说，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女人竟然嫁了一个这么帅的老公，你还敢说那个小号不是你啊？
3: 大头上班的时候啊，看见同事的脸红一块紫一块的，关心地问道，你这脸怎么了？
2: 那个过敏反应，过敏反应。
3: 没听说过你对什么东西过敏呢？
2: 对我媳妇儿的巴掌过敏行不行？老王检查儿子的作业，发现很多字儿认不出来，于是老王就问小王，儿子，你写的什么字儿啊？
4: 你认不出来，这就对了嘛。
2: 什么意思呀？
4: 医生的字你认得出来吗？认不出来吧。爸爸，我是不是特别有当医生的潜质啊？
2: 铁柱的媳妇儿看着电视里自己的爱豆垂涎三尺，于是跟铁柱说，老公，如果我出轨了你会怎样？
3: 你出轨？你要出轨我就出神了。
2: 哦，你是说对我的行为视而不见，在那儿呆呆地看着我出神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是什么意思啊？
3: 我是说鬼最怕神仙，你要是出了鬼了，我就马上出神了，而且是个女神，我收了你这个女鬼。女儿放学回家，铁柱问她，闺女，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知识啊？咱
6: 学了野生动物分类。
3: 好，快跟爸爸说说。
6: 野生动物分为四大类，分别是濒危野生动物、有益野生动物、经济野生动物和有害野生动物。
3: 嗯，好，那爸爸考考你，如果爸爸是野生动物，应该是哪一类呢？
6: 爸爸应该是有害野生动物吧。
3: 啊，为什么呀？你给爸爸解释解释。
6: 因为妈妈经常打你啊，还说要跟你离婚，这得多大害处啊爸。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大头最近一直都在研究时间管理，如何能够高效地运用时间。这一天，阿豪找到大头，想要和他一起逛街撸串，大头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撸串太浪费时间，又要去那儿等位，又要等师傅烤好，多浪费时间呢。
6: 那咱俩去烤肉？
3: 烤肉那更浪费时间呢，又要点单，又要烧烤，又要蘸料，浪费时间，浪费时间，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2: 大头还没说完，阿豪一伸手抓住了大头的脖领子，大声说道，你少来啊，你欠我那顿饭请不请？你就说你请不请。
0: 铁柱的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是穿越剧，他突然问铁柱，
6: 老公，如果能回到过去你会做什么？
3: 打死我也不娶你。
2: 铁柱的媳妇儿脸色立刻变了，铁柱也知道自己失言了，战争好像就要一触即发。 就在这个时候，铁柱接着说道：
8: 自从你嫁给了我，吃了多少苦啊，受了多少罪，我真不忍心呐。
2: 小王拿着试卷到家了，老王的媳妇儿一看分数，捧起儿子的脸说：儿子，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8: 儿子被看得直发懵，莫名其妙地问道：
4: 妈妈，你怎么了？干嘛这样看着我？
2: 还有一分钟你爸爸就到家了，那你爸爸的脾气跟手劲儿你可是知道的。儿子，就你这分数，妈妈真是怕有几天看不到你这可爱的小脸蛋呢。
8: 铁柱媳妇儿带着铁柱回娘家，哎，喝茶的时候老妈拿出来100块钱给老爸说：给你这个月零花钱。
2: 啊，不用这么多钱，50块钱就行了。
8: 老妈收起100元进了房间，然后出来呢给了老爸50。后来铁柱媳妇儿悄悄地问老爸：
2: 哎，你爸这一个月10块钱真够啊。
4: 什么呀，那是我们演戏给铁柱看呢。
8: 单位组织旅游，作为单位里唯一的年轻女性，这王美丽精心打扮了一番。在山顶上，一个男同事对王美丽说：美丽呀，你能不能别迎着风对我笑，
4: 我会受不了的。
2: 哦，是不是我飘逸的长发让你情不自禁了？
4: 是你笑起来啊，脸上的粉往下掉，掉的我都迷住眼了，受不了。
2: 天已经很晚了，铁柱的媳妇儿还是赖在电视前不肯做晚饭。铁柱实在是饿极了，但是呢也不想下厨房，就威胁媳妇儿说：
8: 你再不做饭我就出去吃了啊。
2: 哎呀，再等会儿，5分钟就好啊。
8: 啊，做什么这么快？
2: 我去换件衣服跟你一起出去吃呗。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今天上午7:30，距离首都200公里的北郡境内发生了原因不明的剧烈地震。内政部已要求国民卫队通知所有船只和沿海居住人员做好海啸防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王美丽呢很少加班，看着整天加班的同事们总是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于是大头就问她：
10: 美丽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领导从来不让你加班呢？
8: 我也不知道呀，怎么啦？
10: 你不知道我知道啊，我觉得是领导心疼
8: 啊。真的呀？领导这么心疼我？
10: 心疼宵夜，加班之后领导照例请大家吃宵夜，你吃的最多，领导心最痛。
8: 前两天阿贵的父亲进城看病，回来之后跟阿贵抱怨医生不靠谱，阿贵也觉得莫名其妙，于是呢就给医院的心血管科打电话：请问张医生在吗？
10: 在，我就是，请问您哪位，有什么事儿吗？
8: 哦，那个，我爸前天去您那儿看病，回来一脸不高兴，说病因是短裤穿得太高了。
10: 我说的是胆固醇太高了。大头一家子在吃饭，老弟夹起一块骨头，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大头弟弟立马捡起来准备啃，老妈眼睛盯紧了看：
8: 儿子，掉地上的东西脏不脏啊？
10: 老弟一听就准备把骨头扔了呀，老妈一把抢过来放在大头的碗里，大头一看不高兴了：老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吗？太偏心了，老弟掉地上他就吃就脏，我吃就没事，我们都是你亲生的吧？
8: 他不能吃，你吃了没事。
10: 为啥他吃了就不行，我吃了就没事？
8: 他有女朋友啊，你呢？你是单身狗，骨头掉地上了，狗不吃谁吃啊？
10: 大头刚刚和女朋友分手了，气呼呼的上了一辆公交车，司机跟他说：哎，你坐着是老弱病残孕啊，赶紧让一下。
8: 我知道，我残疾。
10: 司机仔细打量了大头一番，说道：你不属于老弱病残孕，你哪儿来的残疾呀？

0: 跟媳妇儿说，老婆，你在家待一天都不收拾收拾，你看这家给乱的。
1: 我知道啊，但是我想到了结婚那天我给你的承诺，我得兑现呀。
0: 啥承诺啊？我怎么有点懵啊？
1: 老公，你记性没那么差吧？难道你不记得了？结婚前你说的，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许我动手，我答应你了，我怎么可能不做到呢？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吃完了晚饭，铁柱的媳妇儿跟铁柱说，老公，我出去走走，你不用陪我了。
0: 老婆，你别一个人出去走啊。
1: 啊，为什么呀？
0: 我怕你经不起诱惑。
1: 好你个铁柱，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结婚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0: 不，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哼，那你是什么意思呀？你说呀。
0: 我是怕你路过烧烤摊，经不住这个诱惑。你看这段时间散步，你又胖了好几斤吧。
1: 铁柱上了一天班，累得够呛。回到家，老婆连忙上前，心疼地说道：“老公，累了吧？来，赶紧坐下休息一下吧。”
4: 铁柱心里一阵温暖，老婆，今天你怎么这么好啊？
1: 嗯，赶紧休息吧，千万不能累坏了。你累坏了，这家里的一大堆家务可就没人做了呢。
3: 周日，媳妇儿带着女儿从娘家回来，铁柱开心地问女儿：“怎么样，闺女？姥爷姥姥对你还好吧？”“
5: 好着呢，我姥爷还夸你呢，说你聪明得像诸葛亮。”“
3: 嘿嘿嘿。”是吗？那你得告诉爸爸，老爷是怎么夸我的。
5: 老爷说，你爸爸就是一个事后诸葛亮。
1: 姐姐头疼，我妈说有个老中医看得挺好的，我就带我姐去了。老中医说先把脉，就拿出来一个小枕头一样的东西，结果呢，我姐直接就把头放到了小枕头上，老中医那是哭笑不得呀。
6: 呵呵，我行医这么多年都没见过病得这么重的。
0: 为了买衣服的事儿，老王两口子吵架吵了半天，结果老婆拉着行李箱就往外走，一看老婆动真格，这老王立马陪笑，媳妇儿，买买，现在咱们就去买。
1: 老王的媳妇儿放下了手里的行李箱，冷冷地说道，走，现在就去。
0: 好，哎，你这啥意思？空箱子，你骗我。
1: 铁柱喝多了，鼻青脸肿的进了家门。铁柱媳妇儿问他怎么弄的，铁柱激动的喊道：“
0: 我刚进小区，一个男的上来就骂我，然后还要抢我的包，还真以为我喝多了哈！我一个过肩摔就给他扔在地上，摔得吭哧一声，爬都爬不起来。”“
1: 你说什么呢，老公？咱爸下楼接你去了，你看到没有啊？”
3: 大头正跟女神聊天，大头说：“我想。”打你男朋友一巴掌。
1: 别逗了，我还都没有男朋友呢。
3: 大头一听这话，机智的朝自己脸上夸甩了一巴掌。
1: 女神愣了一下，然后冷冷地说道，那你帮我往死里打吧。午间休息，大头跟女同事聊天，女同事说，大头啊，你看看咱们单位哪有美女啊。
0: 这还不简单，你照着镜子就知道了呀。
1: 嗯，讨厌，没瞧出来呀，大头，你还挺会说话的。那你的意思是，我就是咱们单位女同事里最漂亮的喽？
3: 不，我是说你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样子，然后你再看看谁都是美女了。
1: 大头。
3: 周末，王美丽陪老爸去商场买衣服，中间呢去了趟厕所。出门之后呢，美丽总觉着好像一直有人盯着她看，她心里还是挺得意的，以为是自己打扮得漂亮。正得意的时候呢，过来一个帅哥，低下头悄悄对她说，美女，你的裙子扎到打底裤里了。
1: 害羞气愤满脸通红之余，王美丽生气地问她爸，你在我后面走这么久怎么就没看到呢？
0: 看到了呀，我以为今年流行这么穿呢。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世界献血者日，多位爱心人士无偿献血，我市血液库存处于紧平衡状态。规范网络促销行为，镇江发布618合规提示。镇江市有奖发票活动第一期开奖，662张发票中奖。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2: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1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我市不少爱心人士用热血传递温暖。市中心血站介绍，当前全市血液库存仍处于紧平衡状态，呼吁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5: 上午9点，木樨广场献血点前停满了出租车，来自我市雷锋车队、博爱车队等爱心车队的司机，以及无偿献血志愿者和爱心企业的员工，共100多人纷纷前来献血。今年53岁的张红玉是博爱车队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位献血达人。今年是他第20次献血，献血总量达到了6000毫升。
6: 一开始嘛，反正谢谢大家，为了做一份爱心嘛，一直就坚持做下去了。每年到这个时代嘛，一同时有这个习惯，必须就觉得要来的感觉。现在嘛，反正就是我们反正坚持在做下去，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嘛，还是想继续做这份爱心嘛。
5: 市民汤景鹏是第一次献血，他在周围人的带动下加入了无偿献血者的队伍。
7: 我这次呢就是第一次参与献血，我们公司有好几个就是之前一直参与献血的，有的最多的已经参与了10几年，聊天中受他们的启发吧，然后我会此次也加入他们的队伍来参与此次的献血。这件事情我感觉就是可以传递爱心嘛。
5: 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科长张扬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保障体系持续完善等因素影响，临床用血需求逐年上升，本地供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8: 今天我们爱心车队来了，帮我们贴上了一些宣传标语，在这1-2个月之内帮我们在街头进行宣传，还有我们志愿者也举着我们的宣传标语进行了一场步行到烈士陵园的活动，还有我们一些爱心企业今天也来参加献血。马上到了7、8月份，也是进入了高温季节，街头的献血人数可能会减少。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进行宣传，也是希望更多的市民能够加入到我们无偿献血的队伍。
4: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618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即将到来，为规范网络交易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最近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专项合规提示。记者岳宇成报道。
9: 合规提示围绕主体责任、商品质量、促销行为、价格规范、广告发布、直播营销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7个方面，对全市网络交易经营者提出明确要求。市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处处长汤维华：
10: 本次合规提示的核心是压实平台和经营者的主体责任，我们特别强调以测评、种草、体验分享等形式推销商品并附购买链接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对虚构原价、虚假折价、刷单炒信等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从严查处。
9: 合规提示同时要求，网络交易平台要建立全流程商品质量管控体系，严格审核商品信息，及时下架违法违规产品。直播电商平台需加强直播间资质审核与内容监测，重点把控选品质量和话术合规性。
10: 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618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期间要理性消费，提高维权意识，购物时要注意保存好聊天记录、订单截图、支付凭证、促销页面 和直播视频截屏等证据，发生消费纠纷时可以及时与平台商家协商，也可以拨打12315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9: 目前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已启动618专项网络交易监测，强化网络交易监测，严查促销期间的违法违规行为。
4: 眼下正值鲜切向日葵采收、端午艾草丰收时节，丹阳市高新区大前村田间一派繁忙。近年来，村里靠向日葵打造特色花样经济，要用艾草抢抓时令销路，多元特色种植，拓宽集体增收渠道，绘就乡村振兴实景图。丹阳台报道。
11: 清晨6点，丹阳市高新区大前村向日葵种植基地已是一派忙碌景象，村两委工作人员穿梭花田，采收、修叶、包装一气呵成。自6月1号开采以来，该村首批4亩多鲜切花向日葵已收获近20000只。大前村党委副书记邹红叶：
12: 我们的销售情况还是可以的。第一嘛，我们毕竟规模现在还不是很大，然后呢丹阳有这么多所学校啊，然后还有一些批发，然后还有少部分的零售啊，我们基本上都是能，现在也处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
11: 据了解，今年基地首批种植的文森特向日葵品种采收已近尾声。上午8:30，工人们采收的1000只向日葵打包完毕，运往库房。这些鲜切花即将带着美好寓意奔赴城乡多所中学，为即将参加中考的孩子们加油鼓劲。自2024年试种向日葵、打造花海景观及鲜切花产品以来，向日葵已成为大前村的特色产业标签。眼下第二批5亩鲜切花向日葵长势良好，预计8月中旬可采收上市。与此同时，村里还种植了10亩观赏型向日葵，预计同样在8月中旬迎来盛花期。向日葵采收间隙，大前村百草园里的艾草也迎来丰收，村里弥漫着浓郁的艾草香味。邹红叶介绍，这批艾草种子由南京中医药大学提供，属于药用型，品质颇佳。
12: 我们今年不是我们的中草药也在试种嘛，也种了有10几个品种，今年呢就是艾草丰收了，所以我们再把艾草进行一个整理，然后进行一个售卖。因为马上端午到了嘛，也很多老百姓也有那个买艾草的一个习俗。
4: 最近夏日时令水果西瓜迎来了上市旺季，丹阳市尔陵镇祥里村的地产西瓜喜获丰收。记者魏山、戴雨银、罗长奇报道。走进祥里村西瓜种植大棚，翠绿藤蔓下挂满圆润饱满的西瓜，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抢先品尝夏日鲜甜。游客赵女士：
13: 我们今天组团来买这个西瓜，每年都会到这个季节都会来买。它的那个口感呢，甜度适中，就是带有那种沙甜脆的这种感觉。
4: 丹阳市尔陵镇祥里村西瓜种植户李家刚：
14: 我今年种了30亩西瓜，品种是美都，五指西瓜，今年的产量还不错，预计每亩在10000斤左右。
4: 依托得天独厚的黄粘土土质与通畅的水系条件，祥里村2016年开始规模化种植西瓜。本土美都五子西瓜品质出众，口碑稳固，零售价每斤2.5元，热销本地及南京、常州等周边城市。丹阳尔陵镇祥里村党委副书记霍洪涛：
15: 近几年来，优胜利泰，我们把面积控制在200多亩左右。我们通过村里的统一指导种植，拓宽了他们的销路，从线上线下帮他们销售，其次也带动了我们村集体的经济，为我们乡村振兴趟出了一条甜蜜之路。
4: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昨天镇江队客场对阵宿迁队，镇江文旅以双城情谊文化为核心纽带，赴宿迁项王故里景区及赛事现场开展专场跨城文旅推介交流活动。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 推介活动创新打造情谊文化 IP 对话模式，依托镇江水漫金山的经典传说宿迁霸王别姬的历史底蕴，将两大经典情谊文化 IP 跨界联动，双向赋能。活动现场，白娘子许仙作为文旅推介官，惊艳亮相相府剧场，全方位推介镇江特色文旅资源，并围绕情谊文化核心开展趣味互动，向宿迁市民及各地游客发出镇江之约。宿迁球迷赵先生：
16: 去过镇江的西金谷都玩过的，还有镇江的金山寺啊，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姐才高考过嘛，我们想去看一看。
4: 剧场展演之外，特色醋堡人偶与古风 CP 巡游贯穿项王故里街巷及苏超场外市集，白娘子许仙推介官现场发放文旅宣传折页、手绘游玩地图，醋堡人偶则化身苏超专属啦啦队，与镇江球迷并肩为赛事助威。游客通过现场打卡拍照、新媒体平台话题互动，即可兑现白娘子、醋堡等主题限量文创。淮安球迷张女士：
17: 我们从淮安过来支持镇江队的，在市集上也看到了许仙和白娘子，然后镇江文旅很用心，镇江队加油。
4: 最近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公布了2026年我们的歌群众文化歌曲入选名单，由镇江市文化馆创作干部副研究馆员李学亮创作词曲的《做你的翅膀》，以及李学亮作词、曹刚、李学亮作曲的《茉莉花开满街巷》，从全国28个省区市文化馆报送的231首作品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茉莉花开满街巷用茉莉满街巷象征文化工作者把温暖与美好送到千家万户，彰显了文艺工作者服务担当的精神。做你的翅膀则是一首公益正能量主旋律歌曲，歌颂了文化志愿者奉献者的大爱精神，传递着温暖人心的力量。最近，位于丹阳的万星光学集团与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AI 眼镜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 AI 眼镜的场景化落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所长，科大讯飞以技术底座与供应链能力赋能线下渠道，万星光学集团则以广泛的终端网络与专业的视光服务能力承接智能眼镜的线下体验、销售与售后闭环。在产品共创方面，双方将联合打造专属联名系列智能光学眼镜，并共建智能光学眼镜生态产业基地，围绕智能光学融合、轻量化佩戴、专业护眼光学方案等关键领域开展联合攻关，持续优化产品的舒适度、专业性与智能性。最近，2025年江苏省数字社会重大场景遴选结果出炉，镇江产发集团旗下低空产投申报的低空飞行服务与智能监管场景成功入选。该场景依托江苏镇江大陆飞行服务站进行建设，作为全省首个建成并通过验收投入运营的 A 类飞行服务站，大陆飞服站及飞行计划、气象情报、通信监视等功能于一体，构建智能化管理平台，为低空飞行提供高效有序的运行网络。2025年8月，经省交通厅明确，大陆飞服站作为全省4个飞行服务区域站之一，承担镇江、扬州、泰州、盐城4市行政区域内的通用航空飞行服务工作。实践应用方面，低空产投已成功拓展短途物流运输、无人机编队表演、幕墙清洗、智慧巡检、光伏板清洗、测绘等多元场景。最近，在镇江市公证处的现场全程监督与公证下，镇江市有奖发票活动第一期月度集中抽奖活动完成公开开奖，通过公证处摇奖系统随机产生662张中奖发票，其中特等奖2名，各奖励价值5000元云闪付红包， 一等奖十名，各奖励价值3000元云闪付红包；二等奖50名，各奖励价值800元云闪付红包；三等奖600名，各奖励价值100元云闪付红包。下面请听关注时分。
1: 用声音追踪新闻，用事实说明真相。关注时分。
18: 每年6月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我市连续多届斩获全国无偿献血城市殊荣，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藏在每一位主动挽起衣袖捐献热血的普通人身上。一袋热血是挽救生命的馈赠，一次捐献勾勒出城市的文明底色。无偿献血事业长久稳步前行，离不开献血者无私奉献、志愿者贴心服务、相关部门统筹保障、三方同心聚力。今天的关注时分，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以热血传递温暖的人。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冷宗化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2020年，刚上大一的他第一次走上街头献血车献血，至今已累计捐献全血和成分血41次，总量达16000毫升。触动他的是献血车上那句“无偿献血，挽救生命”的红色标语。第一次献血后不久，他收到短信，得知自己的血液已被送往医院，成功救治患者。这条暖心反馈成了他坚持献血的最大动力。此后，他主动加入校青年志愿者协会，通过举办知识讲座、发放宣传手册、分享亲身经历，带动更多人加入无偿献血队伍。
19: 我自己学会了感恩嘛，因为献血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然后不仅是要坚持锻炼，也要保证自己身体健康。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呢，我们也应该要立足地方，要回馈社会，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带动身边人从行动者转变为倡导者。我觉得献血是能够收获到纯粹的快乐，它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替代的。
18: 像冷宗化这样从行动者走向倡导者的故事并非个例。在句容，有着21年献血史的刘家平，不仅是一名献血者，更是一名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志愿者。2020年，他借助平时公益宣传活动中积累的资源，联系多位本地献血达人，组建了“红色暖流”微信群。最初，群里只有40人左右，如今已有300多位群友，都是热衷无偿献血、热心公益的志愿者。2020年，他借助平时公益宣传活动中积累的资源，联系多位本地献血达人，组建了红色暖流微信群。最初群里只有40人左右，如今已有300多位群友，都是热衷无偿献血、热心公益的志愿者。2021年，刘家平牵头成立镇江市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聚荣分队。2022年，又创办红色暖流微信公众号，推出特色栏目《我的献血故事》，用真实、具体、生动的故事宣传无偿献血。他说，这几年通过不懈努力，越来越多的人正加入这支热血队伍。
20: 那么我在这个献血过程中，我就感觉到，一人献血百次，不如百人献血一次。献血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借助这个群呢，后来我们传播一些正确的献血知识，也分享一些这个无偿献血方面的政策，然后化解一些疑虑，这样更好的呢，我们来传播无偿献血，然后呢，吸引更多的人来走进无偿献血这支队伍。
18: 个人与志愿团队的热血奔走离不开政府层面的保障与推动。在镇江经开区，区党工委、管委会高度重视无偿献血工作，每年定期召开全区无偿献血工作专题推进会，层层动员部署，将任务细化分解到每一个基层单元。同时，紧抓世界红十字日、世界献血者日等关键节点，精心策划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并将无偿献血健康教育纳入各级医疗机构日常健康宣教体系，要求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适时向患者及家属宣传献血意义，形成医患同心共促献血的良好互动。镇江经开区社会发展局党委委员薛宣东：
2: 我们经开区献血工作啊，已经形成了这个政府主导、卫健牵头、部门协同、这个全员参与的这个机制，啊。

0: 主要做法呢，我们这个充分发挥机关的党员干部的投影效应，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参与献血。我们呢也这个把献血工作纳入了我们健康宣教的体系，啊，同时我们在组织献血工程当中啊，全力的做好服务的保障。下一步呢，这个经开局呢将持续的优化这个长效机制，啊，保障这个我们的爱心接力啊持续的涌动。
1: 从怀揣热忱的大学生主动献血，到扎根公益服务的志愿者持续坚守，再到地方政策保驾护航，镇江全社会携手推进无偿献血工作，一步步铺开暖心图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殷猛表示，过去一年全市无偿献血达35000多人次，千人口献血率居全省前列，连续多届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城市。他指出，无论是捐献热血还是捐献造血干细胞，本质上都是生命的馈赠。正因为有了这些大爱行为，才让更多患者拥有了绝处逢生的奇迹，更多家庭收获了合家团圆的欢笑。
2: 全市采供血机构要始终秉持生命至上理念，持续优化献血服务，严把血液安全关口，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落实落细献血者、捐献者及亲属用血费用直免等关爱政策，让每一次勇敢的伸手都被铭记，让每一份滚烫的爱心呢都被温柔以待。
1: 热血没有终点，爱心永续传递，一次挽袖举手就能为生命续航添一份力量。期待更多市民放下顾虑，主动参与无偿献血，用举手之劳传递善意，持续守护城市生命线。以上就是今天关注十分的全部内容，由记者王书采写，感谢收听。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赵欢、任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3: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楼梯这个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设施，常常被认为是膝盖杀手。一句爬楼伤膝盖，让不少人望梯却步。日常爬楼梯会不会伤膝盖？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对于膝盖没有损伤的健康人群，爬楼梯对膝盖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采用正确姿势、合理负荷的爬楼梯，并不会增加健康人群患膝骨关节炎的风险，相反，它能强化膝关节周围肌肉，起到保护作用。关键在于怎么爬和适不适合爬。真正导致膝盖不适甚至损伤的元凶，往往是错误的姿势、过大的强度或身体条件与运动负荷不匹配。掌握正确姿势可以让爬楼事半功倍且不伤膝盖。一、身体姿态，保持上半身微微前倾，目视前方或台阶上方，核心、腹部和腰部微微收紧，保持躯干稳定，想象头顶有一根线轻轻向上提。二、脚步动作，这是重中之重，全脚掌着地，每一步都确保整个脚掌，尤其是脚跟平稳接触台阶，再发力蹬起，避免只用脚尖点地。膝盖方向，膝盖指向与脚尖方向完全一致，膝盖与第二脚趾保持同一直线，避免膝盖内扣或过度外翻。屈膝角度，膝盖弯曲角度自然，避免过度深蹲。三、发力模式，主要依靠臀部和大腿后侧肌群发力蹬起向上，感觉是推起身体而非单纯抬起腿，想象用脚后跟把台阶往后推，这样可以激活更多臀部和大腿后侧肌群，让髋关节更多分担膝关节压力。四、扶手利用，可轻扶楼梯扶手保持平衡， 避免过度依赖用手臂拉扯身体向上，这会削弱锻炼效果。五、速度节奏，保持匀速可控的速度，不求快，求稳，求姿势正确，感觉吃力时及时休息。六、下楼梯技巧，比起爬楼梯，下楼梯更需谨慎。同样保持身体直立，核心收紧，脚尖稍外展，有助稳定。屈膝缓冲，全脚掌接触下一级台阶，控制身体缓缓下降，避免自由落体式砸下去。落地要轻，如果感觉比上楼梯更困难或不适时，可选择乘坐电梯下楼。
3: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陈燕，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4: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9: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4: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4: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3: 井冈山下岭南关，
4: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4: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

0: 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3: 我去北戴河了，坐很快，一个小时。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0: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8: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7: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 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

0: 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2: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3: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4: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3: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4: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5: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7: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8: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2: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9: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0: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9: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1: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9: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

0: 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宁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宁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0: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宁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

0: 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3: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3: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世界献血者日，多位爱心人士无偿献血，我市血液库存处于紧平衡状态。我国首批自研海洋工程柔性智能焊接机器人投用。上海试点收购存量二手房，扩容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我市不少爱心人士用热血传递温暖。市中心血站介绍，当前全市血液库存仍处于紧平衡状态，呼吁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上午9点，木樨广场献血点前停满了出租车，来自我市雷锋车队、博爱车队等爱心车队的司机，以及无偿献血志愿者和爱心企业的员工共100多人纷纷前来献血。今年53岁的张红玉是博爱车队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位献血达人。今年是他第20次献血，献血总量达到了6000毫升。
2: 一开始嘛，反正谢谢大家为了做一份爱心嘛，一直就坚持做下去了。每年到这个时代嘛，一同事有这个习惯，必须就觉得要来的感觉。现在嘛，反正就是我们反正坚持一直做下去，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嘛，还是想继续做这份爱心嘛。
1: 市民汤景鹏是第一次献血，他在周围人的带动下加入了无偿献血者的队伍。
3: 我这次呢就是第一次参与献血，我们公司有好几个就是之前一直参与献血的，有的最多的已经参与了10几年，聊天中受他们的启发吧，然后我会此次也加入他们的队伍来参与此次的献血。这件事情我感觉就是可以传递爱心吧。
1: 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科长张扬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保障体系持续完善等因素影响，临床用血需求逐年上升，本地供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4: 今天我们爱心车队来了，帮我们贴上了一些宣传标语，在这一两个月之内帮我们在街头进行宣传，还有我们志愿者也举着我们的宣传标语进行了一场步行到烈士陵园的活动，还有我们一些爱心企业今天也来参加献血。马上到了7、8月份，也是进入了高温季节，街头的献血人数可能会减少，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进行宣传，也是希望更多的市民能够加入到我们无偿献血的队伍。
0: 继续关注新闻。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购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当日收获1011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13.37万台。看最新麦收进度，江苏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0.5%，山西过5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发布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此设备系统于去年8月完成集成，随后进入测试验收阶段。经过近10个月的现场调试与工程验证，系统各项性能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实现工业化投用。随着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跑向生产线，走进生活，一种融合多元模式的机器人服务新业态正在全国多地铺开。近日，无锡就迎来了当地首家机器人 6S 店。4000平方米空间集结8家头部企业、11款人形机器人明星产品。机器人娴熟地弹奏钢琴，人形机器人踩着音乐节拍翩翩起舞，端送咖啡的商用机器人、教编程的教育机器人，以及能下海作业、能进厂生产的特种机型轮番亮相。不同于传统门店，这家店不仅提供产品展示体验与销售服务，更整合了售后维保、科普研学、技能教培、产业孵化等功能，形成了覆盖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 6S 服务体系。今年年初，上海正式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静安3区先行先试。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23套。记者了解到，目前徐汇区已完成收购463套二手住房，收回来的房子最快将于9月对外租赁。目前，除了浦东、徐汇、静安3区，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5区均已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工作。收购房源经标准化改造后，将统一纳入保租房体系，租金低于市场水平。 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其中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中国和老挝两国铁路部门加强货物运输组织，提升运输能力和效率。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物运输持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成为新亮点。截至6月11号，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73.1%。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9: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0: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9: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11: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9: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12: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13: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4: 再嘴硬我一枪毙。
9: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33集。宁致远在艾瑞克公司和负责人麦克谈着，
2: 不断关系也可以，那就是由艾瑞克公司收购天津以及他所拥有的知识产权，价格吗？好像了呀。
3: 你的这个想法我可以转达给我的客户，但中国人还有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
2: 宁律师，在市场上钱就是万能的。

0: 麦克无奈地看着宁致远走了。这时孟铎带人来到王玉富的办公室。
1: 爹，
2: 好了，我先挂了。
1: 挂好了吗？
2: 我是啊。
1: 你涉嫌妨碍法院执行，协助被执行人隐匿资金，经东方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现对你实施司法拘留。
2: 搞错了吧？我没有妨碍你们。
1: 有没有妨碍会说清楚的。王行长，走吧。
0: 王玉富刚进拘留室，袁自强他们就看到了。
1: 袁军，
3: 来。走，回去。

0: 王长，这是我们袁局长。
1: 侯子明和陶丽来找韩志成，他得知消息后很惊讶。
2: 说说吧，你1000多万的资金怎么跑你银行的内控账户上去了？怎么回事这是？
3: 袁局长，志成化工欠我们的贷款有5000万已经到期了，迟迟未还，他们那个还保案又输了，这还款就更困难。您说这事儿我能不急吗？我把这1000多万转走，那也是为了换我们的贷款啊，这是我职务行为啊。
2: 是，可这钱怎么又跑到韩志成的个人账户上去了？
3: 袁局长，我承认这事儿是我失误，我没想到这个事情的性质这么严重，
2: 居然还要拘留。

0: 我吸取教训，
1: 以后像这样的事儿坚决不做。我错了，我一定改。
2: 怎么改啊？
1: 我以后学法懂法，不该做的事呢坚决不做，坚决不做。
2: 你说半天这不以后的事吗？这当下怎么办呀？你现在这个已经妨碍公务了，严重的构成违法犯罪。
1: 妨碍公务？嗯，严重了吧，姚局长。您看，您跟领导说说，先放我出去。以后您要需要贷款，您尽管找我。
2: 没错，我也不是做买卖的，我真不需要这个。我先谢谢你。这，我跟领导说也没用啊，我也想放你这儿待着多难受。
1: 这我说了不算，
2: 这我出不出去，你得看你自己。
1: 可是我真的没什么事儿。您看我这行里还有好多工作呢，您看是不是能先让我出去？
2: 是知道你们都挺忙的，你想出去这个，哎呦，你得好好表现呀。
1: 您就帮个忙，大恩不言谢。以后我一定。
2: 你再想想，有什么还想跟我说的？
1: 真的没别的。
2: 没有啊，没有。哎呦，那怎么办呀？这个没事，反正这拘留15天咱还有时间，你呢也在这冷静冷静，是吧？有些事可能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忘了，那就慢慢想，咱不着急，慢慢想，咱走。

0: 私人账户给我封了，欺人太甚。白雪梅看不出来呀，这平时斯斯文文的，好文文静静，这办起事儿六亲不认呢、啊，这人。
1: 韩总，王行长都被拘了。
2: 韩总，您得想个办法，这样下去，吃亏的是咱们。
0: 能想什么办法？这不一直在想吗？哎，也怪咱们，可能把白雪梅给惹急了。但他这太过了，他这个啊，这算不算打击报复？这个，
2: 韩总，实在不行，去找找老领导吧。

0: 那个门不是咱们说进就能进的。
1: 宁志远把情况向曲小曼做了介绍。
2: 看来美国人的胃口还真不小啊，竟然想收购我们天界。
3: 宁总呀，通过你的摸底，我明白了艾瑞克的意图。
2: 目前在中国市场 ，OW 是唯一能够和他们抗衡和竞争的同类产品，
3: 而且价格又比艾瑞克低，
2: 所以收购了我们天界，就等于垄断了中国的市场，就有了随意定价的权利。
4: 两个公司打官司，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竞争，这背后实际上是一场市场争夺战。我们不应该怀疑杨教授的专有技术。
2: 为了 OW 这个项目，我已经投入了上亿元的资金，而杨教授跟他的团队为了研发这个项目付出了整整8年的时间啊。
3: OW 如今在中国市场上是很受欢迎的，而且在市场的占有率又远远大于 Eric，
2: 你说我们能够轻易缴械投降吗？所以宁主任，在法庭上我们一定要打败他们。
4: 我会全力以赴，但我需要杨教授的全力配合。
2: 放心吧，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去做工作。
5: 喂，院长。
1: 欧阳春走出办公室，来到了会议室。

0: 啊，严主任，
1: 哎，
0: 白院长的事儿我听说了，来找你们说两句。
1: 请坐。
0: 严主任，你说这算什么事啊？一个企业家和白院长的爱人解除了合作，为违约金的事儿举报了白院长，啊，这事跟白雪梅有什么关系啊？你说这事说得通吗？啊，就算说得通，

0: 我也希望白院长是清白的，但是也得有证据。你们法院办案不是最讲究证据的吗？纪委的调查不仅是查问题，没问题更好，也是以证视听。
1: 白院长，这件事儿我们是一定要调查清楚的。是啊，你们查清楚了吗？啊，新生，你了解白院长吗？了解，当然了解。
0: 了解就好。严主任，你知道吗？白院长的儿子出了车祸，现在还在医院呢。我的话完了。
2: 蔡兴盛尴尬的看了看严思国，此时杨仲华正在医院儿子的病床边陪护着，白雪没下班送饭来了。
3: 今天带了一个明星的菜，我昨天回去就挺好，你看你这大的，
2: 那就好了。
3: 还是老三。
4: 你既然咱们在外边买现成的，就不能换着点花样吗？这个简单。嗯，那个，记者调查那结果。陆明和宁佳怡在海边边走边谈。
5: 我爸对咱俩的事儿态度很坚决，我说服不了他。 昨天给他说急了，他犯了心绞痛，可把我吓坏了。
4: 是吗？
5: 那可千万不能再和他吵了。你不了解我爸，我爸这个人认准的事情，别人劝根本没用。小时候，他对我可严厉了，我最怕的人就是他。后来，我长大了，他管我也管得少了。
1: 在我妈妈去世以后，他对我变得温和了很多。只是在咱俩这件事情上，他的态度从来都没变过。佳怡，我现在能理解的。如果把我换做他，也许我也会这么做。我们现在只能慢慢来。
5: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去和他说。陆明，你能这么说，可真好。
1: 我的心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踏实过，这种踏实的感觉。

0: 我都想我妈妈了。陆明，能跟我说说你妈妈吗？
1: 我的妈妈，她很普通，也很温柔。她说起话来，总是慢声细语。她的声音特别好听，高兴的时候会哼着歌。每次放学回到家，妈妈都在厨房里做饭，饭菜的香味满屋子都是。

0: 最喜欢吃他做的清蒸鱼，还有红烧肉。再后来，他的身体就不太好，家里就有了浓浓的中药味儿。妈妈老是守着煤气炉，药锅就在炉子上咕嘟着。我那时候觉得这中药的味道太难闻，妈妈就悄悄地把厨房的门关上。现在想起来，那中药味多好闻。
1: 两人泪流满面地相拥着。过了一天，袁自强和孟铎再审王玉富。
2: 袁局长，我真的没什么可交代的，您就把我放了吧。我这银行里还有好多工作，再这么下去，
3: 我这分行行长的位置可就保不住了。您帮我忙。

0: 说来说去，还是这套老话，没意义呀、啊。我也挺忙
1: 的。哎，先生，
0: 我就干了这么一件错事，真的，没别的。
1: 你先啊，
0: 不吃。我去那公安部门说这个。
1: 袁局长，您别吓唬我。我也不是不认识公检法的人。
0: 哟，
1: 这是你吓我呀？
0: 那你认识人，你赶紧找人去。
1: 袁局长，您帮我，我不会忘了您。
0: 我这一直在帮你呀、啊，可是我帮你，你得拿出你的态度来。
1: 没问题啊，
0: 啊，
1: 只要能让我出去，您说什么我都配合。
0: 这不就对了吗？
1: 是不是？
0: 你得好好配合。我觉得呀。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你得走。第一条路，这转出去的资金你得想办法给追回来，这叫什么？亡羊补牢。第二条路，你得戴罪立功。
1: 戴罪立功？
0: 哎，我给你提个醒啊，这栾坤你手办，
1: 他在门等我。
0: 嗯，然后呢？
1: 没别的，他请我吃个饭。
0: 我吃过饭
1: 啊。
0: 再然后呢？这什么资金往来呀、啊、什么什么。
1: 哎呦袁局长，
0: 嗯，
1: 这客户的信息我真的
0: 打住。这栾坤是上了失信人员黑名单的被执行人，这你知道对吧？
1: 知道。哎，我就知道栾坤公司的钱总转到个人账
0: 了。接着说，
1: 我该说的都说了，袁局长，你看我这够立功表现了吧？别呀，您早点放了我，真没别的了。
0: 你再想想，
1: 还有件事儿。
2: 白雪梅被叫到会议室。
1: 请进。
0: 好，
1: 这位同志，请坐。雪梅同志，情况是这样的，经过调查，韩志成举报的和你爱人杨振华的合作合同确有其事，但是双方合作不久就终止了合作，违约金的问题双方表述不一，是杨振华不交违约金，还是韩志成免收，缺乏证据。至于对你举报说你打击报复的事情，没有事实依据。
3: 严主任，需要我做什么？
1: 不需要，我会把调查情况向纪委汇报。
2: 这时欧阳春桌上的电话响了。
4: 喂，哦，自强，什么？马上送到我这儿。
2: 白雪梅还在会议室里，
3: 表个态吧。首先，环保案的审理，我做到了秉公执法，也充分考虑了志成化工具体的困难以及未来的发展。其次，有违约金的事牵涉到对我的举报，我认为是无中生有。
2: 欧阳春拿着录音机进来了。
1: 那好，我们就先谈到这儿。
4: 啊，来吧。这是滨海银行王行长的询问录音，你听听吧。
5: 是，我愿意证明，当晚杨教授确实拿了5万块钱违约金给韩志成，但韩志成不要，还拉着杨教授喝酒。后来呢，纪委的人找我了解情况，因为当时韩志成给我打过招呼，所以我当时就没说实话。
4: 韩志成对白院长的举报纯属诬告。
2: 白雪梅没说一句话，掉头走出了会议室。调查组人员点点头，默默地看着。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33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34集。过了些天，艾瑞克专利侵权案一审开庭。
2: 审判长，原告美国艾瑞公司生产的专利方法是其研发团队历时多年的科研成果，现已成为广受世界各国病患普遍欢迎的生物药品。令人遗憾的是，当艾瑞克公司在中国取得发明专利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当艾瑞克公司的产品在中国市场开始生产销售之际，我们发现被告天健公司也开始在中国市场生产销售与原告产品相同成分和功效的 OW 产品。
1: 宁志远站了起来。
3: 审判长，天健公司的 OW 项目专有技术是以东方大学杨振华教授为首的科研团队历时8年的科研成果。天健公司从东方大学受让了该技术，并依照该专有技术生产出了 OW 产品。我们不能认定他们具备了相同的结果就一定会具备相同的过程。原告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逻辑错误。
2: 审判长，在原告涉案专利申请的之前， OW 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并未出现过，我方原告有理由相信其制备工艺已经落入艾瑞公司专利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我方认为被告生产销售 OW 产品这种行为对我方已经造成了严重影响。
3: 艾瑞克的生产技术当中没有使用催化剂，而东方大学的技术当中使用了催化剂，虽说在工艺上更加复杂了，操作难度加大了，但是产品收率大大的提高。既然是两种根本不同工艺生产出的产品，当然就不会落入对方的专利保护权保护范围，对方的诉求毫无道理。
1: 法庭辩论在激烈的进行。
2: 基于以上事实，我方请求法院一，判令被告立即停止生产销售 OW 产品的行为；二，判令被告立即撤回在中国市场上出现的 OW 产品，并全部进行销毁。
3: 原告各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其全部的诉讼请求。同时，原告的滥诉行为严重地损害了被告一方的社会形象和商业信誉。在此，我方保留要求其赔偿相应损失的权利。
1: 白雪梅和欧阳春正聊着，孟铎来了。
4: 白院长，王院长，院长，您说一下吧。是这样，据滨海银行王行长供述，栾坤曾将自己公司的400多万资金转移到一个私人账户，这个账户我查了，这笔资金又从这个账户转移到了栾坤妻子王琦的名下。据目前的证据来看，栾坤转移公司资产的行为是确凿的。
5: 我的意见，追查这笔资金的最终去向，依法执行。
6: 我同意，不过要提醒一下啊，栾坤非常狡猾，无论怎样都要坚决查下去。
4: 是。
7: 白院长，有一个名叫栾坤的人想见您，说是您同学，这会儿正在会见室等您呢。
6: 说曹操曹操就到，就是不知道我这个老同学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5: 我说要不想见啊就别见了
6: 啊。见了都找上门来了，不见太不近人情了，正好我也探探虚实。
7: 孟铎跟我一起吧。
4: 是。
1: 白雪梅带着孟铎来到会客厅，栾坤正等着。
8: 哎呀，孟老板来了，
7: 坐吧。
6: 栾坤，
9: 有什么话你说吧。
8: 白院长，你看看我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我真的是身无分文了。我人身体不好，用钱的地方很多，为了公司我跟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现在都上门来讨债了，从早到晚我这家呀就没断过人，可是你就是把我逼死我也没钱还呀。

0: 杨坤，走到今天这一步，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吗？
1: 唉，是啊，公司呢本来运营的非常好，都怪我一时贪心盲目扩张，结果呢导致这资金链断裂了。发现问题以后，我没有及时解决，而是心存幻想，在外面借了大量的外债来弥补这窟窿。哎呀，还把这个希望呢寄托在那些朋友身上，没想到他们也出了问题。现在我是后悔呀，哎。
0: 老关，你今天不是来诉苦的吧？
1: 公司所有的资产都被法院查的查，卖的卖，所有账户也被法院冻结了。我求求你们，就别再盯着我不放了啊！我承认啊，以前呢，我是想给自己留个后手，毕竟岁数越来越大了，总想给自己留点养老钱吧。可你们法院查的那么厉害，还把我给拘留了，所以我也不敢有那些想法了。二位领导啊，我今天说的都是心里话，我真的是没有资产了。白院长，您看能不能把我从那个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上拿下来？我不是失信，我确实是没能力啊。还有，能不能取消我那个限购令啊？现在别说高消费了，我就是低消费我都得算计着。毕竟我还是市人大代表，偶尔需要参加什么活动，你看这个限高令啊，让我连飞机都坐不上了。
0: 杨坤，法院对你依法执行是根据申请执行人对你的起诉和法院的判决，没有人故意跟你过不去。根据你的欠债数额和你的净资产数额，执行局有理由怀疑你隐匿或者是转移了资产，况且你转移的部分资产已经被查到了。至于还有没有隐匿的资产，法院不能听你一面之词啊。
1: 真的是没有了，真的，孟法官对不对？他都查过了。
0: 要是真的没有了，那就不怕查呀。至于你说的取消限高令，那也是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而决定的。
1: 白院长，你们法官不是有自由裁量权吗？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你就帮帮我吧。
0: 栾宽，法律不是儿戏，执行工作也不是儿戏，你要是还存有幻想，那我告诉你，这条路走不通。
2: 栾宽失望地看着白雪梅。法庭上经过双方庭辩，一审正式宣判。
3: 现在宣判。
4: 全体起立。
3: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艾瑞克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由原告艾瑞克公司承担。
2: 开完庭的杨正华一行人从法院里走了出来。
5: 哎呀，宁主任，今天得好好谢谢你。
6: 法庭嘛，本身就是唇枪舌剑解决纷争的战场。
1: 其实啊，这个案子本来就没什么悬念，凭什么只是过程？
5: 哼，不管怎么说，我们的 OW 项目以后没有后顾之忧了。
2: 这时麦克一行走了出来，麦克斜视着宁致远，傲慢地走了。
6: 看见了吗？恐怕问题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1: 还要上诉。美国人真是没事干，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6: 反正今天这个结果不是艾瑞克想要的。
5: 嗨， 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赢了，今天晚上我们好好的庆祝一下啊。
4: 曲总，这我得告个假，儿子在医院躺着呢，这得是吧。
5: 哎，白教授，那可不行，今天晚上你得参加。哎，你别忘了啊，那个宁主任，今天晚上带上明杰。哎，对了，把你宝贝女儿也带上，我早就想认识一下这位大记者了。
6: 好，那我们晚上见。
5: 好，说定了啊，晚上见。
2: 白雪梅的手机响了。
5: 干嘛呀？上班呢。
4: 哎，雪梅，跟你汇报啊，好消息，庭审赢了。
5: 哦，是吗？
4: 不出我的所料。
5: 好啊，那祝贺你啊，也祝贺你们曲总。你先等会儿说。
2: 白雪梅招手让秘书进来，她签好字，继续接电话。
5: 啊，你说。
4: 哎，我主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个。他们说晚上要一起庆祝一下，啊，那医院我就去不了了。
5: 好，我去就行了。哎，你少喝点啊。
4: 哎呀，你放心，跟他们，我不会多喝。
5: 好。行了，我上班呢，挂了吧。来。
2: 孟铎来到资料室，找到江瑞。
7: 江大主任，
8: 王站长。
9: 孟大法官，你两只眼睛看见的就是事实。
8: 哎，那可不一定。孔子的一位学生在煮粥的时候啊，发现粥里面有脏东西，于是便用勺子把它舀出来，想倒掉。忽然一想，一粥一饭都来之不易啊，于是就把它吃了。刚巧这时候孔子走进厨房，以为他在偷吃，便教训了他。这位同学就赶紧解释，
7: 孔子这才明白啊，于是便很感慨地说，你亲眼看到的事实也不一定就是事实啊。
9: 完了，我说孟大法官，你是嫌案子太少没事干了，你还是执行工作都干完了啊，你跑这来给我讲什么故事？
7: 开玩笑呢。哎，我到处找你啊，我是有事想向你求助。
9: 你向我求助？你求助什么呀？
7: 我问你啊，你正在鼓捣那个系统，哦对，鹰眼系统怎么样了？
9: 能注意下自己措辞吗？鼓捣？什么叫鼓捣啊？多少 IT 精英的心血，我到你嘴里出来整个一地摊货。
7: 我检讨。我口无遮拦，行了吧？
9: 我是真着急呀！
7: 现在虽然能够监视被执行人的账户，但是还有证券、汽车、房产等等。如果光靠人力，这执行局人再多，他也不够啊。
9: 你那个系统什么时候出啊？技术上呢，基本也没什么问题，就是还跟有关的这个管理部门的信息接口还没有打通。哎，你急也没用。
7: 这怎么办呢？
9: 这得需要政府高层他们去协调。哎，你真着急啊？
7: 当然了，卖关子来了。
9: 你呀，去找院长。
7: 我去找院长？
9: 对。
7: 那我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0: 这时麦克正在办公室和上司视频，对方说，在全球我们的艾瑞克正在造福很多病人，解除他们的痛苦，在中国市场上艾瑞克也应该得到应有的份额和尊重，这符合我们的全球战略。但是 OW 产品的出现成为我们在中国市场的重大障碍。我想知道一个仿冒我们的产品为什么会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为什么我们会在中国法庭上输得这么惨。麦克听完回答说，董事长，我们在中国的法庭上输了，这是我的失职。你知道在中国这是一个人情社会，人和人之间要讲关系。我怀疑法庭不支持我们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天健公司在背后做了手脚。我已咨询律师，我们还可以向高一级法院上诉，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赢。白雪梅晚上在医院里陪护的儿子杨博元也恢复得很快。
1: 妈，他想出院了，在这住了快半个月，我还得赶着回去写论文呢。
2: 出不出院医生说了算，哎呀，我说了可不算。
1: 医生说过可以回家休养了，我觉得我现在恢复得还不错。
2: 那明天你爸来了你跟他说吧。
1: 哦，
2: 这两天他心情不错，案子赢了。
1: 赢了，我看他最近一直为案子心事重重的，不过在他心里啊，什么都没有他的科研项目重要，包括我。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来。有一个秘密，想不想听？
1: 什么秘密啊？又八卦了？
2: 不是八卦。那天你做完手术还没醒过来的时候，我跟你爸在外面等。你爸哭？
1: 不可能，我从来没见过他哭。
2: 真的？他一边哭一边跟我说他有多爱你，从小你有多不听话，叛逆期的时候拿他当仇人，现在你终于长大了，终于好了，对我们也好，可是你又突然出了这样的事情，他怕你好不了，他怕你会有后遗症。其实老杨表现还挺好的。
1: 哎，对了妈，听我爸说你最近心情也不好。
2: 还行吧，反正磕磕绊绊的总得面对啊。
1: 那也不能被人冤枉啊。
2: 怎么说呢，人生在世被冤枉啊，被不理解啊，这些其实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件事儿，似乎都不能让别人在当时的状况下去理解你，但是时间是可以证明一切的，所以我们只需要清清白白的做人，踏踏实实的做事儿，早晚有一天别人会了解你的为人，早晚有一天那些误解呀，那些被冤枉啊，就都会过去了。
1: 知道了。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规范网络促销行为，镇江发布618合规提示。今年前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56.7亿吨。耕种管收全电动，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618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即将到来，为规范网络交易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最近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专项合规提示。记者岳宇成报道。
5: 合规提示围绕主体责任、商品质量、促销行为、价格规范、广告发布、直播营销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七个方面，对全市网络交易经营者提出明确要求。市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处处长汤维华：
6: 本次合规提示的核心是压实平台和经营者的主体责任，我们特别强调以测评、种草、体验分享等形式推销商品并附购买链接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对虚构原价、虚假折价、刷单炒信等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从严查处。
5: 合规提示同时要求，网络交易平台要建立全流程商品质量管控体系，严格审核商品信息，及时下架违法违规产品。直播电商平台需加强直播间资质审核与内容监测，重点把控选品质量和话术合规性。
6: 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618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期间要理性消费，提高维权意识，购物时要注意保存好聊天记录、订单截图、支付凭证、促销页面和直播视频截屏等证据，发生消费纠纷时可以及时与平台商家协商，也可以拨打12315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5: 目前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已启动618专项网络交易监测，强化网络交易监测，严查促销期间的违法违规行为。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五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服务农时。 一至五月，国家铁路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同时，充分发挥全国一张网的优势，加大迎峰度夏电煤保供力度。一至五月，国家铁路发送煤炭8.7亿吨，其中电煤占比达2/3，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6月12号至13号，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集中对20多款新机型进行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全流程。在南京的测试现场，多款新型电动农机正同台竞技。

0: 翼大显身手。电动移栽机的机械手精准抓取秧苗，放置到投放通道里，开土下苗合土一气呵成，一小时就可以完成7000棵种苗的移栽。昨天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落下帷幕。本届上交会汇聚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达1006家。其中高新技术、专精特兴及邓铃企业236家，全球或全国首发项目40个，意向成交项目数首次突破600项。文体方面，今天世界杯 D 组首轮，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 VAR 辅助裁判，迎来个人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这也是本届世界杯中国裁判的执法首秀。本届世界杯，中国有3名裁判员马宁、傅明、周飞入围裁判员名单，分别是以主裁、VAR 裁判和助理裁判的身份入围。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现在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在华语音乐圈有这样一群女歌手，她们不爱热闹，也不爱喧嚣，她们性格独立，而她们的音乐同样也是个性十足。用一个挺俗套的词来形容的话，可以称她们为音乐圈的才女，或是文艺女青年。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听这些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其中有一些可能是你很熟悉的，可能有一些你并不是特别了解。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大陆歌坛。相比于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大陆地区的流行音乐起步是比较晚的，但是大陆流行音乐圈的文艺青年却不少。很多人或许会和我一样，说到大陆流行音乐圈的文艺女青年，第一个就会想到这个女人。她被人称为中国最有才华的民谣诗人。在1992年的那个秋天，她用自己的音乐叫醒了所有人的耳朵。来听这首《我的1997》。

0: 听到这个声音，我相信很多人会想起他的名字艾静，这是他的代表作品《我的1997》。如今的艾静早就已经褪去了所有的光环，静静地沉浸在了人群当中。有人说，艺术融于市井的生活当中，才能显出他的生命力。刚刚这首《我的1997》就是艾静锋芒最耀眼的一次闪现。那个时候啊，叙事性的流行歌曲还不算特别多，我的1997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歌里面唱着沈阳、北京、上海、香港，爸爸妈妈、妹妹、奖状、花花世界、八百伴、红磡体育馆、大红章。
1: 少年时我曾演唱歌得过奖状啊。
0: 听着艾静把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这些关键词都摆到了我们的面前，让你感觉既惊奇又感觉有一丝丝的向往。记得当年就是因为这首歌，我才知道原来香港最著名的体育馆叫做红磡体育馆。加上这首歌有一个特别的题材，注定了它会和我们的家国情怀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1: 我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北京。
0: 1992年艾静的《我的1997》专辑是既严谨又很自然的，简单而且很真诚，纯粹也不加过多修饰，就像这首主打歌《我的1997》一样。专辑当中所有的歌曲都是精挑细选的，清新淳朴的，恰到好处的。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你的军装》。

其实艾静在1992年之后也陆续推出了比如《艳粉街的故事》等等一系列颇受好评的作品，但就我个人看来，艾静最好的时光都封存在了1992年这张专辑当中。那个时候她留着半长的头发，几乎是素颜的，然后穿着宽大的外衣，弹着吉他，笑着唱属于自己的故事，看起来清新文艺，这也成为了那个年代的美丽回忆。之后的艾静逐渐远离了人群，渐渐地被时间所淹没，只是我们始终都没办法忘记那一年的秋天，阳光是金色的，那个沈阳女孩就这样来到了我们的面前，带给我们一个关于音乐的惊喜。继续来听到艾静《追月》。

0: 可能会有人以为内地歌坛的文艺女青年应该就是从爱静开始的。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可能是因为你还不太了解下面这位女歌手。她是内地第一个自弹自唱的歌手，第一个演唱英文歌曲的歌手，第一个和外国艺术家合作演出以及录制唱片的歌手，第一个获得金唱片奖的流行歌手，也是第一个制作并且出演音乐剧的歌手。如此多的第一都指向同一个名字，程方圆。我们先来听一听程方圆带来的这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
1: I see

这是程方圆翻唱爵士之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带来的经典之作《What a Wonderful World》。程方圆是中国内地第一代流行音乐家，他在1981年就步入歌坛，可以算是内地音乐圈最早的文艺女青年了。之前我记得我们说过，文艺女青年有两种类型，一种温和婉约、心思细腻，一种呢刚毅果敢，带着一股子叛逆。而程方圆显然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吉他还被很多人认为是小流氓的乐器，男孩弹吉他都是挺标新立异的事情，而当时陈方圆却自己花了37块钱买了他的第一把吉他，开始学英文学吉他。那个时候女歌手登台独唱都会穿得比较讲究，比如说穿着得体的长裙往话筒前一站，把手收在腹部，一二三开唱。而陈方圆却偏偏不这样，他穿一件白色衬衫，穿一条蓝色牛仔裤就上台了。然后他唱起童年，抱着吉他边弹边唱，青春的气息一下子就迷倒了所有的人。很快大家都能够哼唱起童年的曲调。

0: 这是程方圆翻唱罗大佑的经典作品《童年》，很喜欢歌曲当中他自己吹口哨的那一段，真的可以说是神来之笔。程方圆的好友啊说，他一直像一个学生，是一个有着浪漫情怀的人，也总是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你或许会发现程方圆总是在尝试玩一点新花样，比如说他把自己的音乐会和摄影展捆绑联动，比如说他会在演唱会上用戏剧的方式讲故事唱歌。而现在呢，他也是京城各大剧场的常客，话剧、舞剧、舞蹈、现代舞、演唱会、音乐剧，什么都看。他自己也说啊，多看多听才能培养出自己的音乐品味，提高自己的审美。如今程方圆依然活跃，依然保留着那颗文艺女青年年轻倔强的心。
1: 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
0: 来听到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人都很喜欢听情歌，那些甜蜜的或者是缠绵的又或者是凄婉的旋律，总是能够在我们的心底引起共鸣。什么样的情歌是最能让人动心的呢？是热烈的、忧郁的，还是缠绵的？也许老实的情歌才是最能打动人的吧。

音乐老顽童庾澄庆唱起的这一曲1993年的老式情歌，有没有让你心动呢？在如今脚步越来越快，人心也越来越浮躁的年代，言不由衷甚至是谎言时刻充斥在你的耳边，这个时候老实的声音就显得尤为珍贵，而那些老情歌带着我们曾经最真实的感情留存在我们记忆的最深处，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世界怎么改变。

情歌还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这个小眼睛的男人吕方告诉我们，情歌还是老的好。老情歌的魅力在于，这些音符，这些歌词，会和你的记忆相牵连，曾经爱过的人，曾经受过的伤，最终都会融化在这样一首歌当中。那些人，那些事，渐行渐远，但歌声又在耳边。今天让我们听一听那些动人的情歌。

0: 一首真心的情歌抚平内心的伤口，聪明的人孤不孤独都会快乐。这是赵咏华1997年的作品《暖情歌》。赵咏华就是一个适合唱情歌的女子，她一直用自己的歌声诉说着爱情当中的喜怒哀乐。虽然她个人的感情生活并不算十分的顺利，不过她的歌还是给很多人情感上的抚慰。
1: 一张熟悉的脸，
0: 什么样的情歌最动人呢？是老情歌，是暖情歌，是老实情歌，或许是一首小情歌。

在苏打绿还没有成为主流的时候，这首小情歌就诞生了，就像他们的名字，淡淡的绿，有着青春的青涩感。仔细算一算，这首小情歌居然也快20年了。那些一点一点飘过的小音符，也为我们的青春，为我们曾经的感情写下过美丽的注脚。今天我们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情歌，到底什么样的情歌最能打动人？或许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最后我们来听到伍佰这首《浪人情歌》。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世界献血者日，多位爱心人士无偿献血，我市血液库存处于紧平衡状态。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成渝中线与成达万高铁枢纽连接工程取得关键突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我市不少爱心人士用热血传递温暖。市中心血站介绍，当前全市血液库存仍处于紧平衡状态，呼吁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上午九点，木樨广场献血点前停满了出租车，来自我市雷锋车队、博爱车队等爱心车队的司机，以及无偿献血志愿者和爱心企业的员工共100多人纷纷前来献血。今年53岁的张红玉是博爱车队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位献血达人。今年是他第20次献血，献血总量达到了6000毫升。
2: 一开始嘛，反正谢谢大家为了做一份爱心嘛，一直就坚持做下去了。每年到这个时代嘛，一同事有这个习惯，必须就觉得要来的感觉。现在嘛，反正就是我们反正坚持在做下是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嘛，还是想继续做这份爱心嘛。
1: 市民汤景鹏是第一次献血，他在周围人的带动下加入了无偿献血者的队伍。
3: 我这次呢就是第一次参与献血，我们公司有好几个就是之前一直参与献血的，有的最多的已经参与了10几年，聊天中受他们的启发吧，然后我会此次也加入他们的队伍来参与此次的献血。这件事情我感觉就是可以传递爱心吧。
1: 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科长张扬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保障体系持续完善等因素影响，临床用血需求逐年上升，本地供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4: 今天我们爱心车队来了，帮我们贴上了一些宣传标语，在这一两个月之内帮我们在街头进行宣传，还有我们志愿者也举着我们的宣传标语进行了一场步行到烈士陵园的活动，还有我们一些爱心企业今天也来参加献血。马上到了7、8月份，也是进入了高温季节，街头的献血人数可能会减少，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进行宣传，也是希望更多的市民能够加入到我们无偿献血的队伍。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房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会商指出，14至15号两天，江南南部至华南一带强降雨持续，夜雨特征明显，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每逢汛期，强降雨引发城市内涝，根源多在于地下排水管网淤堵破损。我国地下排水管网总长99.36万公里，如同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传统人工下井排查方式不仅环境恶劣，存在安全隐患，还难以发现隐蔽裂缝、错位等问题，且排查治理效率低，往往只能被动抢险。如今我们有了一位新帮手——管道机器人，它携带能够360度旋转的高清摄像头、红外热成像等多种传感器，它回传的画面有点像给地下管网做肠镜。在没有 GPS 的地下，它还能自主绘制 3D 地图，像人类闭眼走路感知步伐一样，精准定位每一处病灶。最近，全国多地已经用机器人为地下管网做汛前体检，发现一处疏通一处。今天上午，位于四川资阳乐至站的两条关键联络线隧道——宋家湾下行隧道与蒲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连接工程取得关键突破。乐至站为新建车站，是唯一同时衔接这两条高铁的枢纽站。两条联络线隧道分别连通成都方向和重庆方向主线，为列车跨线运行、折返疏解提供了便利条件。 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古时诗词以乐而歌，今朝古韵借曲流传。这一期节目呢，我也给大家寻找了10首是由古典诗词改编的经典金曲，我们一起去品读一下词人的过往，还有一些歌手们的创作故事。顺带呢，我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国风的小知识。在流行的旋律当中穿越千年，咱们一起邂逅唐宋风月。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这首歌的原词呀是取自苏轼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当时老师要背这一篇，然后咱们背着背着就唱起来了，包括默写的时候也是边唱边默，好像歌曲的曲调和这首诗词完全的融在了一起啊。那当年苏轼呢被贬密州，中秋之夜独自的饮酒赏月，思念分隔多年的弟弟苏辙，万千的牵挂呢落笔成文。 他也没有想到隔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大家会用传唱的方式依旧在唱着这一首诗词。那邓丽君呢是率先推动了古诗词的谱曲企划，梁弘志呢为这首歌曲作了曲，后来王菲呢重新翻唱，就让这个曲目呀再度爆红了。其实早在汉唐的时候呢，乐府诗词呀本就是用来配乐演唱的，那如今的诗词改编成了流行歌，恰恰是古法的现代延续。 历经了数十年，看见月亮这首歌就会不自觉地哼起来，那字句间的团圆期许跨越了朝代，依旧可以戳中我们现代人的思乡心绪。既然说到了邓丽君，她有很多的歌都是带有这样的国风的情怀的，接下来听到她的这一首《独上西楼》。

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这一首邓丽君的《独上西楼》来自她的《淡淡幽情》专辑，原词呢是李煜的那一首《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国破之后，李煜被软禁深宫，孤身登楼望月，剪不断的离愁化作了寥寥数语。其实《淡淡幽情》这一张专辑呢，也是邓丽君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去打造的国风实验专辑。在那个通俗乐坛盛行情歌的年代，在那个时候深耕古典诗词是格外小众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那现代古风的歌曲的创作思路呢，其实最早就是源自这张专辑的。它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只是用简约的民乐去衬托人声，然后邓丽君又有比较温润的声线，就像这种词人被困深宫的那种孤寂缓缓诉说的感觉，时隔数十年之后再听一字一句，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惆怅的感觉。也正是这一份沉淀呢，让老歌跨越世代经久不衰。同样一曲同工的这样的歌曲有很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老歌来自徐小凤的《别亦难》。

徐小凤的别亦难，歌词曲自李商隐的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千古传颂的相思名句。李商隐呢，也是一生仕途坎坷，然后情爱辗转，半生是聚少离多，写下了非常多的那种缠绵婉约的诗作。那上世纪的80年代，港台的乐坛就兴起了古诗词改编的热潮，所以呢，徐小凤就凭借着厚重醇厚的中音，把这个古诗里面绵长的离别之意刚好演绎的恰到好处。那唐诗呢，大多都是可以入乐吟唱的，唐代的伶人呢常常去摘取一些名家的诗作配乐传唱，和现在的歌手这种逻辑是如出一辙的。不同于清甜的曲风，那徐小凤呢是一种沉稳的唱腔，而且带着一种岁月的沉淀感，刚好就把这种千年离愁融进了旋律当中，也成为了港式国风不可替代的经典。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非常的有意义，是邓丽君和王菲隔空合唱的一首《清平调》。

《清平调》是源自李白为杨贵妃所作的三首七言诗，盛唐的时候牡丹盛放，唐玄宗呢就携贵妃赏花，李白醉酒落笔，落笔呢便是盛唐的盛世风华。邓丽君生前的录制了一半的音乐遗憾的停摆了，隔了数十年之后王妃补唱和声，促成了两位天后跨时空的合唱。那这里呢也要分享一个冷知识，就是盛唐的梨园乐宫啊经常都会 为名家的诗词去谱一些宫廷乐曲，《清平调》呢原本就是唐代宫廷御用的配乐，那王妃一种清亮的仙气的声线搭配着邓丽君的温润老歌，古今两代歌手，然后千年的唐诗在一首歌里面交汇，真的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短短一曲既有大唐宫廷的那种雍容华贵，又有现代流行编曲的细腻巧思，成为了跨界国风的传世之作。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改编自《诗经》名篇的《在水一方》，也是邓丽君传唱至今的经典金曲。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一起去品鉴那些古诗词改编的歌曲，这一首来自胡夏郁可唯的《知否知否》。

0: 副歌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年少幽默的李清照春日醉酒，醒来问询海棠，寥寥短句尽显少女闲情。而这首歌呢，也是影视剧《知否》的主题曲，主歌现代填词搭配原词副歌，是当下国风歌曲常用的一个创作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齐然、沈觅人的《琵琶行》。
1: 青阳江头月，松柯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这首歌呢是凭借着全文背诵式的歌词火爆了校园，成为了无数的学生背诵古诗文的辅助神曲。那近些年呢，新生代的音乐人也是深耕了课本的诗词啊，开创了校园向国风的赛道。那不同于短小的诗词，长篇乐府编曲的难度非常高，创作者呢拆分段落，快慢结合，用流行说唱搭配着古风唱腔，原本晦涩冗长的一个古文呢，就变成了朗朗上口的流行曲调，也是让长篇古诗词呢也是找到了新时代的传播方式。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邓丽君的《几多愁》。

0: 邓丽君的《几多愁》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身为亡国之君，那李煜呢，从一国之主沦为阶下囚，被软禁汴州，目睹了故国覆灭，身世飘零，春花秋月勾起了无尽悔恨，于是就写下了这一首绝命词。那邓丽君专辑《淡淡幽情》堪称是诗词改编乐坛的里程碑，整张专辑呢，全部都是选用了唐宋诗词去谱曲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算是开创了诗词国风的先河，也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概念专辑。当然了，这张专辑当年其实销量是很低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奉为说国风的鼻祖。邓丽君细腻婉转的唱腔，把亡国之人的愁苦娓娓道来，短短的一曲呢就道尽了一代帝王的半生起落。时序落幕，从唐诗宋词到先秦风雅，那千年的诗词呢也是借着流行音乐生生不息。古人呢以歌载诗，今人呢以曲序文，这就是国风独有的浪漫。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咱们锁定同一频率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衰草连横向万顷，半生流色半生地，望江女拉作红雨，满座一

0: 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空袭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有至少4人受伤。此外，在以军空袭贝鲁特之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了位于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当地时间1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目前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敌对行动的准备。该名指挥官说，伊朗正处于高度警戒状态，任何方面试图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有能力并已准备好立即予以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2026年7月1号香港上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历经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4号发布消息称，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机组和6号机组的乏燃料池在当地时间13号17点左右，冷却系统发生故障，一度停止运行。经调查，未发现设备存在异常情况，冷却系统在停止约1个半小时后恢复运行。东电方面表示，此次故障期间，乏燃料池水温及周边区域的辐射水平均未出现变化。再来关注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将举行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这将是德国与库拉索之间的首次交锋。在最近17场对阵美洲球队的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中，德国队赢得了其中的14场。北京时间明天4点，荷兰对阵日本，荷兰与日本将在世界杯上第二次交锋，双方的首次相遇是在2010年小组赛，当时荷兰凭借维斯利·斯内德的进球以1-0获胜。明天7点，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将是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之间的首次交锋。科特迪瓦此前在世界杯上对阵南美足联球队的3场比赛全部告负。明天10点，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将是瑞典与突尼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突尼斯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欧洲球队的战绩为12场比赛仅取得1胜。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我国多地雨势明显，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玉林市、玉州区、福棉区、博白县、百色市田林县、贺州市平贵区昭平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我是方亮。北京时间今天，亚足联旗下球队澳大利亚卡塔尔表现亮眼，对阵两支欧洲球队取得了一胜一平的战绩，加上韩国队的逆转捷克队的比赛，到目前为止，亚足联旗下所有球队出征世界杯，本届还没有输过一场。此外呢，巴西队出场不利，和摩洛哥队踢成了平局。稍后我们会具体展开今天有关世界杯的话题。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啊，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关注今天的比赛？您有哪些赛后感言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请到了老朋友，知名足球记者赵宇，欢迎赵宇。
1: 方亮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另外我的同事张文此刻也在直播间，欢迎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那我们先从今天的这个比赛开始说起，刚才都说了，今天这个主角是亚足联旗下球队，开玩笑，卡塔尔1-1打平了瑞士，而且是最后时刻绝平。澳大利亚那是全场防着土耳其没脾气，2-0完胜土耳其。亚足联球队今天打欧洲球队一胜一平，加上此前韩国2-1逆转捷克，亚足联球队到目前为止保持不败。当然有的球迷讲了，那最后时刻绝平瑞士那是运气，除了运气之外呢，我们需要对亚洲球队的集战力需要新的认知吗？赵宇。
1: 我觉得首先说一个这个亲身经历的事儿啊，就关于卡塔尔这场比赛，我在一个群里边，然后我们平时会做一些这个赛事的预测，关于每场比赛都会预测一下，大家就是做一个小娱乐嘛。然后所有人在猜卡塔尔这场比赛的时候，全部啊这个猜的是卡塔尔输，就连平局都没有。我今天这个早上起来，这比赛踢完之后特意查了一下，我发现真的是齐刷刷，这就说明是什么？这个确实是个。冷门，我也没想到吧，这卡塔尔最后时刻能够通过这个头球将比分扳平，这也说明了现在的这个现代足球吧，就是有的时候这种防守反击的策略还是挺管用的。我看赛后的数据，卡塔尔的这个控球率只有20%多，其实如果说放到澳大利亚这场比赛也是同样的，澳大利亚队的这个控球率也没有超过30%，就证明现在你看着这个比赛打得挺热闹哈，这个一方实力强，控球率超过了70%，另外一方一直在守，就是抓住一两次反击，然后就取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就说明了在现代足球的这个发展的潮流过程当中啊，尤其现在这个比赛被分成了4节，中间有一个这个3分钟的补水时间，可能对于这个一直摁着对方踢的球队不是什么好事，反倒是对于这个防守反击的球队能够喘口气儿，然后再喝完水之后再一鼓作气打反击吧。我觉得可能这个应该是到目前为止看过这些比赛之后给我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
0: 确实这场比赛卡塔尔队控球相对数据是吃亏的，而且射门数呢7-26，预期进球数0.76-3.24，完全处于被动，但是人家拿到了队史世界杯第一个积分。那场呢，澳大利亚5个后卫控球全场也只有28%，但长传反击却丝毫不含糊，土耳其全场射门超过30次，但就是砸不开澳大利亚队高人凌厉的防线以及门将比奇的十指关。这两场球张文肯定也关注了，对这两场球亚洲球队的这个表现你会有什么样的关注？
2: 首先我觉得澳大利亚队和卡塔尔队这两支球队这两场比赛听起来呢，他们整体的战术的执行是非常有纪律性的，我觉得这个是亚洲球队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过去我们常说啊，欧洲足球比如说和南美足球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战术纪律执行得非常坚决。如果现在我们看亚洲的话，觉得好像我们把纪律这件事做好并不是太难的一件事儿，但看起来并不是太难，它是建立在第一精神的坚韧，这个卡塔尔这场球没得说，最后的绝平这肯定是精神的坚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亚洲球队在体能方面的储备，像卡塔尔和瑞士的这场比赛，其实当地的天气是非常炎热的，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之下保持全场的这种对对方一直对你球门施压，高接低 档其实对于防守的球队来说是相当累的。赛前其实我们也有过预测，因为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高温的场次特别多，大家就想可能会对比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个影响我觉得就是对于弱队来讲，其实好多弱队现在也开始踢高位逼抢，高位逼抢是过去四年甚至过去八年以来国际足坛的一个趋势，但是高位逼抢可能未见得适合美加墨世界杯的天气，因为这意味着你对你的体能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1: 但卡塔尔适应，卡塔尔对于这个天气
2: 天
1: 气天生适应，
2: 对，他一方面适应，另外一方面他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蹲坑式的防守，也就是说我的防线不推得这么高，咱们就是最传统的把所有的人都堵在门前，看看能不能堵住瑞士队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最后他们做到了，我觉得这是世界杯欠卡塔尔的一场平局吧，毕竟人当东道主的时候
1: 一分没拿、
2: 对，
0: 上次那个欠的咱们先都不谈利息，先拿回来部分本金，是这意思哈。
2: 嗯，我觉得澳大利亚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稍微有点诱敌深入，因为他知道土耳其的这支球队他本身的整体的球员的身高是有限的，在身高有限的情况下呢，一个是他的后卫线高人林立，刚才方亮已经提到了，本身不好攻破，另外一个就是你打土耳其的球员的身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防守反击的战术。而事实上就是他们确实是通过非常坚定的直塞对方身后，最后取得了进球，多少有一些诱敌深入的意味。所以我觉得这两支球队啊，虽然都是制造了冷门，但是可能主动性不太一样，这是我的想法。
0: 我们再来说说这两场比赛里面的一些细节啊，请回赵宇，很有意思，就是卡塔尔打瑞士这场比赛，刚才张文点到了这个温度，当地的气象部门当时的高温预警是比赛时的温度多少度？31度，而且强烈阳光还会使运动员的体感温度要更高，这对瑞士队也许是额外的考验，因为他们首发这种平均年龄30岁86天，已经大大刷新了队史世界杯首发平均年龄记录，也就是说本身就不怎么耐热，又碰上相对更热的这样一个天气。但同时这场比赛还有一个什么细节呢？卡塔尔队丢的那个球是点球，而且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一个点球，但那个点球当时出现的时候，关于到底有没有越位，虽然后来国际足联说肯定啊没有越位，但是那个点球该不该判等等，我看到现在还有球迷在讨论。赵宇复盘一下那个细节，你觉得这个第一个点球的出现背后有什么值得说到的地方吗？
1: 首先这个国际足联在这个越位技术就是我觉得一直很成熟，但是在那一刻出现了问题，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就没有第一时间显示清楚。
1: 对，就这个越位如果说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没法判定它到底是不是有问题，但是国际足联现在就相信确认这个裁判的判罚是没有问题的。我想说这个点球啊，如果说咱们抛开这个越位不说，其实点球判的是没有问题的，确实是在防守的时候有这个犯规的行为，这个没有问题。只是说我觉得瑞士队还不是说这个点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创造出了那么多的机会，比如说什么远射呀，然后直接面对门将啊，你都没有打进，这个就怨不得你要这个最终受到惩罚了。我觉得他瑞士现在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的这个进攻啊，或者说这个获得射门的方式太单一了。你会发现，就是除了传中之外，就剩下远射了，你没有任何的这种变化。那你说这种比赛这么热的天气，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比赛你也往回收一收？他你看卡塔尔这主动收回来之后，他就一直压着对方踢，他可能觉得这样节省体能，但如果你收回来让卡塔尔往上攻一攻，你身后卡塔尔身后有空间的情况下，可能对于你来这踢会更容易一些。虽然说这样踢你会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但是你没有把握住，你会发现这个禁区里边全是人，你可能你这个射门啊也没有那么有威胁了。就
0: 讲到另外一场澳大利亚，今天刚才张文也提到了他的立体式防守，这个立体式防守如果我们要拆解的话，除了身高，除了力量，除了整体的战术纪律性，你觉得他的奥妙在哪？
1: 张文说你
2: 我真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难答。他的奥妙我觉得也许是在土耳其身上，说实话。
1: 对，
2: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同样一套防守阵容，如果他遇到的是一个身材更高大的球队，或者是说他的后防线的出球技术更好的球队，也许就没有这么成功。但他恰恰遇到的就是一个整体他没有高中锋这个球队，他的中锋可能只有1.72米，是一个客串的， 那除此之外呢，我发现土耳其虽然他的前场的阵容非常豪华，但是土耳其这个后场的出球经常被断，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澳大利亚是怎么立体的，反正土耳其的进攻没有立体起来。
1: 澳大利亚主要是后防线是有身高你看这个中后卫有一米超过1.95米了，这个他我看很多第一点都是被这个澳大利亚的中后卫把球
0: 包括所有的定位球
1: 的，
0: 对吧，
1: 对
0: 他没办法形成致命的威胁。
1: 立体我觉得主要体现在身高，那你说整个的这种协防也差不太多，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的，反倒是就是

0: 澳大利亚刚才就像张文说的，他主动收回来，然后前场有反击的点，就是打这种长传球。我觉得这应该是他这个整体阵型的这种弹性和立体性吧。嗯、
1: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居莱尔也好，切尔汉奥卢也好，今天有远射，有传中、
2: 嗯，
1: 但是大家很热烈想看到的，比如说球星的个人的突破，在禁区前沿制造杀伤、制造定位球的机会，只有下半场出现了那么一两次有直接面对球门的这个直接任意球。除此之外，土耳其队今天其实正面的突破做的相对要少，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比如说后腰的站位或者防守预判更好，还是土耳其队确实在这方面蒙特拉的破密集防守这招今天就是没有完全充分的施展开来？超宇，
0: 其实居莱尔挺活跃的，你会发现他就是在前场的这个拿球的次数、机会包括侧影非常的多，但是真正留给他的这种突破空间是没有的。你看他经常拿到球之后就甚至说都没有这种直传球，因为他这是传进去之后也全是这个穿着黄衣服的球员。你看他经常拿到球之后分到边上，然后分到这个自己身旁的队友，然后再去接应。我觉得这个就打得很拖沓。其实他可以啊，再尝试一下，就是尝试一下这种直传球。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直传球没有空间，所以说还是这个问题，就是你压得太靠上了。你不能说因为这个对手不管他是弱也好还是主动收回来也好，你就中了圈套，你就完全这个把所有人都压上去。你会发现我看那个热图啊，这场比赛土耳其队的所有的这个球员基本上都在对方半场。那你说这个总共就半个场地装了这个20个球员，那你还没有什么空间了就。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一方面就是轻敌了，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主教练在战术方面也没有做特别针对性的部署。这个时候其实教练组应该提醒一下球员，我们把阵型往回收一收，或者说上半场比赛你一直压着他打，然后你发现这样不行，你下半场比赛应该把这个适当阵容收回。没有，他始终是一个节奏，这个应该是他输掉比赛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我觉得。
1: 嗯，我们说完了卡塔尔，说完了这个澳大利亚，很有意思啊，就卡塔尔在的是 B 组，第一轮也就踢完了，因为加拿大波黑是此前一天，现在瑞士、卡塔尔、加拿大、波黑四个队都只有一分，也就是说大家还在同一起跑线上。当然因为毕竟比过了一轮，后面剩下的两轮的这个对手相对而言是有所不同的，这个出现形势，张文觉得现在谁更值得看好，谁相对危险，还是说其实完全就是抓阄这种感觉？
2: 我觉得还挺微妙的。首先可能大家现在会更看好的是加拿大队，因为毕竟加拿大队作为东道主，他目前为止手握一分，可能更看好东道主的球迷会比较多，会认为东道主会有更多的优势。而且他呢其实第一场比赛场面也是比较占优的，主要还是进攻转化率低的问题。那么瑞士呢其实现在还是有点凶险的，因为对于瑞士队来说，他第一场比赛最应该拿他没有拿下，那么一下这支球队就会紧张起来，而且他在控球率超高、射门次数也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又被绝平，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讲现在就是比较微妙的一个心态。他会觉得下场比赛我再打波黑的话，应该是打波黑吧，我没有输的空间了，或者我也没有平的空间了，
0: 必须得赢，
2: 必须得赢。
0: 对，
2: 所以这个可能对于瑞士队来说本组最强，再加上他把自己也定位成本组最强，反而晋级形势就是比较微妙了。所以你会发现波黑和卡塔尔还真有可能会成为本组的隐藏的黑马了。这两支球队可能都展现出了不错的战术的韧性，而且对于他们来讲呢，现在已经是赚了，就是拿一分已经是赚了。
0: 对，你这个组比如说咱从这个实力来讲分析来讲，那肯定我觉得瑞士是吧，第一是想抢这个小组第一的，第二是这个东道主加拿大。那现在第一场比赛两支球队都踢平了，那第二场比赛两支球队就目标很简单了，都要赢，因为只有赢了你拿到四分你才会非常的稳。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赢得了赢不了，这是一个问题。你说卡塔尔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卡塔尔也想了，那我是不是这个还继续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全这么踢，反正你也进不了我球，然后我这个最后时刻要能进一个我高兴，我不能进我拿一分也能接受。所以这个组我觉得变得非常的混乱，尤其是这个踢完第一轮之后大家分都一样，没有分出任何的这个胜负的情况下，很微妙吧。我觉得应该说现在波黑我不好说，但最起码我觉得卡塔尔看到了希望。
1: 再来说说澳大利亚所在的这个D组，第一轮踢完了美国队三分三个净胜球，因为4-1赢了巴拉圭嘛，他们现在暂列第一，澳大利亚两个净胜球暂列第二，土耳其、巴拉圭现在是难兄难弟，都是零分，土耳其少输一个暂时第三，巴拉圭第四。这个组现在能说就是美国和澳大利亚。

0: 完全掌握了出线主动吗？零分的土耳其和巴拉圭，咸鱼翻身或者说海底捞的机会，张文觉得还有多大？
1: 我觉得巴拉圭够呛了，说实话，巴拉圭够呛了。但是
2: 1-4确实输的有点多。
1: 对对，这其实，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组非常微妙的是，它是比较靠前的组，比较靠前的组意味着，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它的出现可能性是比靠后的组的出现可能性更低一些的，因为你
0: 是先打的，人家可以看着你是吧？
1: 对，人家可以标着你打。所以对于这组来说呢，本身现在就有一点两两的强弱分明，与此同时呢，又加上这组可能最终只有两支球队能够出线，所以真的很难。对于土耳其队来说，第一场比赛这个结果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但是我觉得这支球队你从牌面实力来讲，你把这些人摆在那儿，你觉得他小组出线不了，还是会让人觉得不应该吧，这是我的想法、啊、
2: 对，而且 我觉得这个组其实很明确的一点就是美国肯定是小组第一，虽然说后边两场比赛没踢啊，但是他第一场比赛表现出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控制力，包括他的这种纪律性，可能过去我们觉得哎，美国是代表美洲的球队，但是这种洲际性对于美国队来讲我觉得是不适用的，这就是一支欧洲的球队。你会发现他的首发阵容当中11个人有9个人是来自欧洲联赛的，只有2个人是本土联赛，那他踢的也是完全的这种欧洲的足球，这个转换速度快，甚至说在前场做的压迫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次美国队在美国队没踢之前我就觉得他会很轻松的战胜对手，结果你看赢了一个4-1，反倒是巴拉圭队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思想不够统一。本来巴拉圭是这个防守反击的球队，你会发现在跟美国队比赛的时候有想法了，一有想法就丢的更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跟张文的想法一样，就是巴拉圭的够呛了，那可能美国队我觉得大概率会小组第一。接下来就看看澳大利亚跟这个土耳其接下来的比赛能踢成什么样吧。就像张文说的，土耳其也不至于说被淘汰吧，你这个球队这么豪华的阵容，虽然说年龄偏大了，但是不妨碍他接下来的比赛有更好的这个发挥，哪怕如果说是慢热，那接下来能不能迅速的热起来，哪怕是小组第三也是有可能的。
0: 下一轮6月20号土耳其巴拉圭，这就是生死战了啊。
1: 对，
0: 另外澳大利亚打美国，现在我看已经有球迷在热烈讨论了，澳大利亚能防住土耳其，他这个能不能防得住美国？赵宇觉得，
2: 我觉得防得住防不住没关系，就是你现在有三分在手
0: 了，有本钱
2: 了，哎，有本钱了，我可以少输，对吧？我可以少输，然后最后一场我再去拼这个巴拉圭，因为你现在看啊，第二场比赛巴拉圭如果踢土耳其，土耳其要有想法，那肯定要赢巴拉圭，这是一个肯定要实现的目标，那可能最终是不是就这个组就牺牲巴拉圭了，然后有一个3连败，让这个澳大利亚最后一场也赢。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巴拉圭现在给我的感觉啊，状态不是很理想。虽然说球队换帅之后，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哎，这个胜率还挺高的，但你会发现到了世界杯的比赛，尤其是第一场吧，完全没有找到状态。我觉得一方面是没有找到状态，另外一方面呢，也跟实力还是有关系。这支球队。但是不排除啊，他接下来也踢这个防守反击，也让自己的控球率只有25%，那可能这个会让这个组的形势变得更乱。但我总觉得这组的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一美国，二澳大利亚，三是这个土耳其。
0: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夸澳大利亚今天的这个防守，当然也有夸卡塔尔队今天的这个顽强啊。说到澳大利亚的防守，还有朋友点到了一个名字，伊兰昆达，就是今天的20岁的那个年轻前锋，上半场反击那个进球，那个跑的呀。大家如果看了直播，尤其裁判那个视角，对吧？你就感觉好像一道闪电从边上晃过去。我看好多朋友留言，第一时间那个弹幕说：“这是姆巴佩吗？”就是亚洲什么时候出这样的前锋了？张文肯定也看直播了，对他这个速度是不是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说实话，我们看伊兰昆达肯定不是从这一场比赛开始看伊兰昆达的，对于他的速度有充分的了解。用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郝迪的话说，只要你玩 FIFA， 你就会知道伊兰昆达在 FIFA 里面有多少
0: 数据值，
1: 对他的数据值，他的速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伊兰昆达会有这样的冲刺，我觉得至少对于我们亚洲球迷来说，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但可能对于正在看比赛的全世界的球迷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他刚刚认识的所谓妖人吧，我们加引号的。而对于他来讲，他一个20岁的小将已经好长时间不打所谓的 U 系列梯队的比赛了，一直是在澳大利亚国家队的阵容，可见他的能力和实力。
2: 对，而且伊兰昆达，我觉得咱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成长路径啊。首先是在这个张文说的，在本国联赛踢球，澳大利亚踢球，然后紧接着成名之后到了拜仁，到拜仁肯定是打不上的，这个没有他的位置。你想，拜仁这个位置上还有卡尔已经非常强了。卡尔这次没有因为伤没有进入到德国队的名单，让我觉得非常遗憾。这名球员在我看来，很有可能就是成为跟梅西差不多那样的一个球员。咱这个跑题了，咱继续说伊兰昆达。他到了拜仁打不上，你看他被租借到瑞士的草莽队，草莽队哎逐渐打上了，你会发现这个球员的这种天赋展现出来了。然后现在又到了英冠的球队，你会发现他真的是每一步走的都很务实，就是这个小球员啊有想法，然后也是在为这个梦想一点点打拼。我觉得在沃特福德，他如果应该是能够站稳主力了。站稳主力之后，接下来紧跟着肯定是五大联赛，你会发现澳大利亚的球员又有球员去五大联赛。当然这现在五大联赛也挺多啊，球队里边有两个来自德甲前德甲的圣保利的球员，但是你就会发现，就是说这些欧洲的球员，哪怕是在德甲的一个保级队降级队，他在这个球队当中也是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最起码能踢这些世界性的比赛。
1: 对，澳大利亚这批球员好像就是跟伊兰昆达差不多大，同样这个梯队的球员在亚洲的层面上面去踢 U 系列的比赛也是非常出色的。这是澳大利亚又出了一波球员，不止伊兰昆达，我们再等一等，可能下一届世界杯澳大利亚会有更多的妖人出现，他们可能逐渐在度过那个年龄结构比较大的，我们熟悉的那支就转身比较慢的那支澳大利亚队，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澳大利亚足球。
0: 我们都在讲这个世界杯呢是一个最好的展示成长的一个舞台，这个舞台的价值今天其实就有一个数据上的支撑。转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朋友在问，哎呦这小孩身价多少，有的朋友在晒啊，他去沃特福德的时候是几百万几百万欧元，马上就有朋友讲这场球踢完就凭这个进球恐怕后面至少得加一个零吧。就是世界杯之后我们且看一看他未来的成长路径还会不会有继续加速度的表现。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其他比赛， C 组第一轮上演了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在排名第六的巴西今天打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结果呢是1-1，而且这个场面你其实如果不看这个
1: 你不知道谁是
0: 巴西对吧，你光说有巴西打摩洛哥，你那边压着攻的是不是巴西，完全不对。所以就是我看赛后有同朋友在讨论，是因为比如说边打边看有意识的压一压状态，还是说其实现在巴西真的就这个实力。赵宇，
2: 我觉得就这个实力啊，因为在这个之前我预测的时候我觉得巴西就很困难。你看今天这个阵容啊，卡塞米罗跟这个吉马良斯两个后腰就频繁的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出现这种很不能理解的传球失误，甚至说我觉得这样的球员身经百战了已经，你不应该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出现这种失误，那你难道是紧张吗？这是肯定说不过去的。所以说在这个中场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你又会发现到了下半场比赛才逐渐找到了这个巴西队的感觉。但是你会发现这支球队其实真正的战术体系就很单一了，没有什么招，就是找维尼修斯这一点，让维尼修斯通过个人的能力来在左边路突破，不管是这个往底线带还是在这个往中间抹然后自己射门，但是这个奏效了啊，自己射门打进了一粒进球。但是你总找这一个点你会发现还是不太灵。而且现在的这个巴西队啊给我感觉有一点这个不伦不类，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足球啊都已经欧洲化发展了，尤其是你说像美国这样的球队完全是欧洲化了，像日本的这样的球队也是欧洲化的。那巴西呢可能他还保持着过去自己引以为傲的这种桑巴足球的感觉，同时呢也有很多球员已经在欧洲踢球了，也在向欧洲方向发展，就是他既没有做到完全的欧洲化，也失去了过去的这种桑巴足球的感觉。你会发现现在的巴西队居然启用高中锋战术了，这是我不太能理解的。就是过去这20年甚至说是30年，你什么时候见过巴西有这个打高中锋了？但现在就是采取这个高中锋体系，甚至过去阿德里亚诺这样的球员有身体有这个身高，他也不是打这种高中锋战术。这个可能就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巴西队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但是就是他也都不彻底，这种不彻底会让他在这个大赛当中很难有更大的这种作为。
0: 当时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安切洛蒂做了一些人员和场上站位的这些调整，调整之后确实有改观。怎么看安胖胖的这个临场指挥，张文？
1: 我觉得他的临场指挥还是有大师风范的，这个咱们不得不佩服，而且很果断。安切洛蒂应该在6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已经用了4个换人名额。
2: 对，第一个换就是卡塞米罗，
1: 对，中场就换了。
2: 对，
1: 然后他是把2个明显的问题。

0: 题，一个是中场的卡塞米罗，你明显感觉到卡塞米罗是跟不上这场比赛的节奏的，很明显，
1: 而且还吃到黄牌了。
0: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可以说是他开场自己的一个决策失误，就是他把伊巴涅斯放在了边后卫的位置上，但伊巴涅斯他本来是一个中后卫，所以他的这个位置感呢也很有问题。其实伊巴涅斯这一侧还不是对的摩洛哥最强的阿什拉夫那一侧，但还是被另一侧马斯拉维应该是突的不行，所以说呢他很快的意识到球队的问题在哪，就把这个阵容改成了4-3-3，他会发现这个双后腰对于巴西队来说形同虚设，直接就让自己的后卫线面对对方前锋的突击，尤其是这种纵向的传递，他的两个后腰是完全没有做太多反应的。所以呢安切洛蒂改成4-3-3之后，感觉这支球队逐渐找回了自己进攻的状态，或者是说对整场比赛的掌控。总的来说我觉得巴西队，当然他和摩洛哥如果从世界排名来看，一个世界第六一个世界第七，你很难说巴西队就比摩洛哥队到底强在什么地方，但这支球队的球员的基本的突破的能力，特别是他的进攻线，肯定还是在世界足坛有一号的吧。我们这样说，
1: 这些球员在这摆着呢。对，而且我觉得摩洛哥也不差，摩洛哥上一届世界杯进了前四，对吧，这个非洲杯不管是第一还是第二，就证明这支球队他的实力是很强的。而且我觉得欧洲这个摩洛哥也是欧洲化的球队，就完全欧洲化。虽然说他是来自北非的球队，但是踢法包括这些球员都是在欧洲踢球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现在这些南美的球队，阿根廷除外啊，阿根廷也逐渐在欧洲化，就是阿根廷除外，就是这些南美的球队、中北美的球队，在面对欧洲球队的时候，已经逐渐失去了过去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90年代的所谓的那些优势，已经逐渐没有了。你包括墨西哥踢的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但是我觉得未来可能也会有难度。
2: C 组另外一场小组赛，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的中场麦金的补射，是1-0小胜了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这场踢完之后，苏格兰现在三分暂列 C 组第一。我得把重音放在苏格兰身上。巴西、摩洛哥各自只有一分，海地零分垫底。当然，这只是刚打完第一轮，现在的情况就很现实了。因为巴西队只有一分，理论上你可以说他是小组第二，你也可以说他只是小组第三。巴西队到底有没有小组不能出现的危险，两位觉得？
1: 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难讲。但我觉得大概率啊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你还有说实话，说难听点，还有8个小组第三呢。但是我觉得巴西
2: 要算这个吗？
1: 不，也确实用不着算这个啊。我觉得巴西队，你想啊，这场比赛踢平了，他是踢的最强的摩洛哥，那接下来两场都赢了，是吧？这个再跟摩洛哥这个拼一下净胜球啊，还是不管是第一第二，总之能够出现。
2: 我还是觉得亲本家人奈何如此，这种感觉。
1: 就是你不是现在的巴西队，已经不是我们这个熟悉啊了解的这个巴西队，你会发现最近这几届世界杯踢的确实是一般。你哪怕是这个本土作战啊，成绩稍微好一点，结果也1-7输给了德国队。咱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说像内马尔这样巴西的最顶级的球员了，咱不说这一届，之前这几届，如果说这样最近这些年巴西最顶级的球员，如果放到2002年的阵容啊，如果放到1998年的阵容，能不能进入到名单？
2: 我觉得安切洛蒂能进名单。
1: 就是这是一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是怀念那个98年的巴西队，是吧？那个群星云集，02年的巴西队3R组合那最强了，拿冠军了。那现在人确实没有那么多的天才球员了。
0: 对，
1: 这个你数一数谁是世界最顶级的球员。
0: 维尼
1: 中场
2: 今天确实除了维尼修斯的镜头给的最多的是坐在板凳席上的内马尔，对吧？就这种感觉，除了你会发现想一想，哎，如果内马尔能登场就会不会改变比赛走势这样的假想之外，你其实多想一层，你就会理解赵宇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最能打的现在这个光环还在，但其实实力也要打一个问号了。
1: 对，就是你现在巴西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有中场球员，就是说他的中前场
0: 原来的10号现在没有了，
1: 10号你像罗纳尔迪尼奥，
2: 包括两个边后卫，对吧？
1: 对，
2: 罗德卡洛斯卡福这样的有吗？
1: 也没有啊。 所以今天首发阵容的后防线只有一个过去踢过世界杯，我如果没记错啊，只有一个过去踢过，剩下三个都没踢过。你就会发现在经验方面，在能力方面都是欠缺的，那你取得不了好成绩是很正常。之前还有人跟我开玩笑说这个

0: 巴西队如果这组啊，之前很早之前假设啊，巴西队小组第一出现了，
1: 嗯，
0: 那然后日本队呢，在另外一个组小组第二出现了，
1: 嗯，
0: 可能这个淘汰赛啊，日本碰巴西谁赢？我说大概率日本可能会赢啊，因为现在巴西状态确实不好啊。但是这种假设不一定存在，我只是觉得现在巴西队可能我们真的得放平心态了。我其实是一个巴西球迷，但是我现在对于巴西队已经无感了，觉得现在这个球踢的也不是很好看，说实话真的不是很好看。
2: 还想问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两天其实我们已经讨论很多次了，就是那个补水时间拆成四节之后对足球到底有什么影响。今天很有意思，苏格兰那个进球就是在上半场补水时间结束之后，大家正在讲，哎，有没有可能这个注意力不集中，马上后场起一个长传，右路突破，然后第一脚射门没打进，麦金跟上的补射。包括澳大利亚进土耳其的第一个进球也是补水时间回来之后，马上虽然土耳其居莱尔射门门将拿到之后，反过来一个长传给到前面的这个伊兰昆达的这个突击。所以我们都在讲这个补水时间真的有战术化的倾向吗？或者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就是这种高效利用补水时间带来的这种节奏上的差异感，现在有助于打破这种场面上的僵局吗？张文，
1: 它是一定的。首先就是用补水时间做一个简短的战术布置，我觉得任何一个主教练都会这样做，谁会浪费这三分钟的时间呢？而且刚刚有这个补水时间之后啊，波切蒂诺当时应该是和尼日利亚打一场热身赛，他直接就是拿出战术板来了，拿出他的 iPad 就一直在比比划划。然后当时其实就有人问过国际足联，这样不算违规吗？然后国际足联也有非常明确的回答，就是你不越过那条线，教练不进场就不算他违规，
2: 就是事实正义和形式正义是吧？
1: 对，所以可想而知呢，就是所有的教练都会利用。而且大家看到的刚才方亮举的这两个例子，仅仅是说在补水时间回来之后立即就取得的进球，
2: 嗯，
1: 如果你再看在补水时间之后，如果我们把它说成五分钟，那可能有的进球就更多了，嗯，可见我觉得足球比赛就是变成四节了，毫无争议的四节了。
0: 对，就是说这个踢了20分钟之后，22分钟20多分钟之后吧，歇一歇，什么停一停，然后这个看球是吧，
1: 嗯，
0: 这个突然出了这么一个这个广告词。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确实是歇一歇，确实是缓一缓，
1: 嗯，
0: 对，尤其是对于这些弱队，尤其是对于这些打防守反击的球队，这就像两个人打拳击，一方强势一直打这个组合拳，另外一方一直是抱着脑袋在这个挡挡挡挡挡，眼看着这个强队马上这个重拳就出了要 KO 了，结果突然哎停停，我们去喝口水，我们去擦擦汗，我们所有的人都坐下来歇一会儿，
1: 嗯，
0: 那可能对于这个强队来说，哎，那这个时候我刚要赢你突然叫停了怎么能行呢？那对于弱队来说，对于这个一直防守拼命的抱头防守的这个拳击手来说，哎，那正好我歇一下，歇一下之后呢，两个人这个节奏完全不一样了，可能这个弱队来说这个歇完了之后，哎，突然找到了一个机会，一拳把对方给打了。我觉得这个应该就大概率是这样的情况，就看谁能够更适应这个新的东西，因为这个确实在过去不管是欧洲联赛、亚洲各个州都没有过，那可能你需要根据现场的这些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战术，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2: 这个补水时间我们今天只是因为就像刚才张文提醒的，只是因为根据场上实际产生进球的时间和补水时间衔接的如此紧密，我们不禁产生了联想，同时提示大家，未来既然这届世界杯会有那么漫长的一整个的时间，我们接下来且看各队的教练，尤其是负责战术的教练，会不会充分的去想利用这个补水时间，接下来补水时间之后那短暂的1到5分钟时间之内又会玩出什么样的花活，这可能会是接下来比赛一个很重要的看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也请出张文给我们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第六打世界第七，第七应该看见第六就怂吗？好像不应该。但如果我说是摩洛哥打巴西，摩洛哥会不会觉得自己矮上巴西一寸呢？一般人肯定又觉得是有点底气不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刻板印象。但球迷刻板，人家摩洛哥可没有用老眼光看自己。美加墨世界杯首场亮相新科的非洲冠军，就真把自己当强队，上来的压上不仅让场上巴西的中后场抖三抖，甚至也打了老江湖安切洛蒂一个措手不及。不对呀，我看录像摩洛哥不是这个风格呀。对方在练习，有人嘿嘿一笑，您再抬眼看看，我可不是雷格拉吉。尽管执教摩洛哥不足百日，野路子瓦赫比啊也能看得出来，如今这支五星巴西是一支优缺点都特别明显的球队。 安切洛蒂这把牌头重脚轻，于是瓦赫比上来就选择针对后腰这个位置的压迫，足球王国就这样被轻易的绊倒了。咱看那个丢球啊，卡萨米罗跟不上，帕奎塔中场被断球，迪亚斯送出直塞。按理说马尔基尼奥斯和加比埃尔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封堵的，但是两个人却站在一条线上了，直接被一脚传球穿透。好在人家巴西毕竟头重啊，维尼修斯凭借个人能力突破过人射门，这才稳住了这场比赛。老谋深算的安切洛蒂60分钟出头就用了4个换人名额，半场就直接把胖虎拿下了，可见他对球队糟糕开场的不满。这场比赛前45分钟，你看卡萨米罗甚至有点心酸，岁数是真大了，完全踩不到点上。但这不只是胖虎的悲哀，也是整个巴西足球在过去4年甚至到10年总想藏在身后的笨拙。如今的欧洲豪门啊，在足球王国扫货的逻辑极其精准，他们拿着巨额的超标，目标明确的就瞄准2类巴西人，要不你有极致的身体天赋和爆破能力，像维尼修斯、罗德里戈，他们能用无与伦比的速度和一对一的过人能力，在现代足球密不透风的防线当中生生凿出缺口，要么你有极高的战术可塑性，说句难听的话就是乖。他们希望球员能在18岁甚至更早16岁就签约前往欧洲，接受欧洲标准的战术重塑。这种偏好的后果呢，就是巴西国内的青训营为了迎合欧洲买家的胃口，开始定向培养这类球员。如果一个孩子擅长在中场慢节奏的组织盘带展现个性呢，他大概率会在选拔当中被淘汰，因为他不符合欧洲豪门的收购标准。南美作家爱德华多加里亚诺虽然没活到今天，但是他的预言却在这届美加墨世界杯上被再度印证。欧洲资本把没有成熟的南美孩子像热带水果一样摘走，把他们送到足球的工厂当中，剥掉个性和灵性，只留下工业标准。于是我们看巴西如今只有维尼修斯，不会再有法尔考、苏格拉底、罗纳尔迪尼奥、卡卡和利瓦尔多了。那么又有谁来给维尼修斯传球呢？我知道啊，在巴西国内让欧洲人安切洛蒂来带五星巴西，甚至是等着安切洛蒂来救这支巴西队，让很多民宿的骄傲被打翻在地。但在你的球员已经被欧洲职业化足球定制的情况下，教练变成一个欧洲人不过是一个表象吧，我觉得他甚至应该是一个务实的解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特别提示大家，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竞猜环节，但这个竞猜环节我说的都有点信心不足，为什么呢？因为昨天的题目答案已经揭晓了，我们当时问的是卡塔尔、澳大利亚在第一轮小组赛一共能拿几分，结果两支球队一胜一平拿到了4分。回头看看啊，咱们这些洋洋洒洒平时啊能说出一大堆的这个观赛团的这些名记们，居然这个答对的数目是0啊！我们一起来这个请出两位来评论评论这个事儿吧。这个赵宇老师，
0: 正常吧，因为这两场比赛谁也很难参与，尤其是卡塔尔这场吧。我没说嘛，就是我们这个有几个朋友一直在猜，
2: 您也在这个群里是吗？
0: 对，我们那个19个人，然后这个猜的没有一个猜对的卡塔尔这场，所以说，这是应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真正意义的冷门吧，
2: 张文不
5: 我就不给自己挽尊了吧。
2: 没事，这个胜败乃兵家常事啊。
5: 但是看到大家都没猜对，赵宇可能能看到我们后面有一个积分榜，我们这积分榜现在已经2天了，现在大家的积分都是0分。
2: 我们打一个比方，小组赛踢了2轮，这些队都还是0分，大家觉得他们不应该早点买机票吗？
0: 你这是猜比分啊，还是说猜胜负？
5: 我们每天都是根据新闻点去聊一些话题。
2: 比如昨天猜的是亚洲球队这一轮能拿几分？
5: 对，我们是这样，实际上
0: 还那也挺难的。
5: 对，我觉得甚至更难，就是下一阶段好题出题，甚至要问我们几比几。我觉得我们这零分可能要保持很久了。
2: 这个拿出点信心来好不好？要破密集防守啊！这个目前观赛团成员依然没有人得分，看来亚足联旗下球队的能量远超观赛团的预期啊！今天的题目回答起来，据说会简单一些，我们一起来听听。
6: 各位好。

0: 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15号，世界杯会有4场比赛，其中荷兰对日本的这场关注度高，讨论分歧也很大。有认为荷兰具备夺冠实力的，也有看好日本会成为大黑马的。问题来了，两个队直接碰撞，究竟会鹿死谁手呢？当然，平局也是一个选择。
1: 各位好，我是预测团中唯一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荷兰对日本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场强强对话了。荷兰队是世界足坛的无冕之王，虽然锋线球员啊这些年实力下降了，但毕竟中后场的老底子还在。而日本队呢，在卡塔尔世界杯上的表现已经让全世界球迷感到震惊了，他们绝对是一支强队。荷兰队对阵日本队，我认为啊两队各取一分，这种概率比较大。朱宇明老师，您怎么看？
2: 我也觉得日本队应该在荷兰队的较量中应该不处于下风。森保一2019年接手之后，一直在寻找日本队逐渐变强的战术和用人套路。事实证明，在上一届世界杯球队变换为一个三中卫体系之后，居然可以在德国和西班牙这种死亡小组中能够脱颖而出，甚至是占据小组第一，就证明日本球员其实现在已经具备了整体和欧洲强队抗衡的水平。再加上荷兰队在季前的热身赛中表现得非常让人失望，无论是对阿尔及利亚和乌兹别克的表现，锋线上的进攻问题似乎是一个老大难。那么我想在技术和控制方面的日本队和荷兰队应该不处于下风，那这样的话日本队在这场较量中至少可以处在一个不败之地。
3: 我是说自己爱猜冷门，但是完全没有防住大冷的记者张文。但是日本队要是逼平或者是战胜荷兰队吧，我觉得这都不算冷门，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强强对话。日本队还有多名球员在荷甲效力，又是一场知己知彼的较量，可太难猜了。我今天呢以人性的角度出发，因为森保一作为一个务实的野心家呀，我猜他可能会利用4分就可能出现的理论守一个平局吧，所以我的答案是1分。李格老师您怎么看？
4: 本届世界杯我给出的答案一直是最大的黑马，看好是日本队啊。我觉得从日本队上届世界杯到现在啊，这个热身赛期间的表现，他对于所谓的像荷兰队这种世界强队，他现在有了一个充足的底气和克制的办法啊，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日本队是不败啊，这个平胜都是很有可能的，这就是我的答案。
5: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荷兰队对阵日本队，这是一支非典型的荷兰队与逐渐成熟的日本队之间的对话。诚然，经历了上届世界杯，日本队的实力有目共睹，但我认为荷兰队是多少被低估了的。尽管他们的前场没有范佩西、罗本、老克鲁伊维特、博格坎普这样的一线球星，但加克波、马伦、维霍斯特还是非常实用的球员，后卫线有范戴克坐镇，防守基本盘还是能保证的，整体的身体能力应该也能够压制日本队，所以我更看好荷兰队取胜。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看到昨天那道题大家的答案对错结果，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无论人类、机器还是持证教练员、观赛团所有成员，无一幸免，全都是零分。一天前的信心爆棚变成了现在的灰心丧气，今天这道题又出得那么难，真是不用答题不用排名就不腰疼。日本队确实战术成熟精密，赢个强队已经是家常便饭，可荷兰队毕竟还有那么几个能力突出的球星，无冕之王肯定不会像前几天的欧洲球队那么菜，谁赢谁输我跑了10公里边跑边想，最后也想不出个所以然，胜负可能就在毫厘之间，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让结果天翻地覆。我要是能准确的答对，那我就是世上最高明的 AI 了。怎么办呢？不答不也是零分吗？抓阄吧。好，抓完了，结果是荷兰队赢。
7: 这两天好像我们观赛团里面这个持证这个话题好像变得很热啊，也不知道拿的到底是厨师证还是什么证，反正人家每次都说我是个持证的教练员，但是这个答案到目前为止跟别的同志的答案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零分。那刚才我们也听到了6位观赛团人类成员的竞赛答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 AI 小胜的答案，这一次机器的答案会跟人类有什么不同吗？
8: 先把结论说清楚，有冷门可能性而且不低，日本不是弱队，是强队杀手。综合概率，荷兰略占优，但平局最常见，日本小胜也有不小机会，最可能1-1平局。为什么说势均力敌？有冷门，荷兰世界第7，身价8亿欧，后防顶级，范戴克、

0: 纪律，平局概率最高。
1: 好，谢谢各位专家啊！明天不知道大家的这个结论如何。既然探讨到这场焦点对决了，荷兰、日本，赵宇老师对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前瞻吗？
2: 首先我刚才听大家都提到了荷兰的这个攻击性啊，马伦啊、杰克波，我觉得这两个人很难以这个摧毁日本队的整体的防守。我甚至觉得如果三山勋要在，我会很坚定的认为这个日本队会击败荷兰队。
1: 嗯，
2: 即便三山勋不在了啊，因为伤踢不了了，那我也觉得。我在今天早上预测还是今天中午预测的时候，日本1-0击败荷兰队，这是我的给出的答案。
1: 哎，
2: 对，
1: 这个荷兰队这次个儿高啊，日本队这个防线的这个身高问题，防定位球的身高问题，你不担心？
2: 我不担心，我觉得就是他一定会找到办法的，就是你高能高多少呢？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这个防守还是挺重要的，不是说你个高你所有的这个定位球也都能够抢到，不是这样的。而且日本的防线应该，我没有具体统计，应该我觉得应该会超过1.85米了，所以这个问题不大，重要的就是肯定日本队这场比赛会踢得很保守，甚至说森保一会放弃控球去打这个反击。那我觉得这比赛可能会踢得不是很好看，但日本队应该会能够抢到自己想要的三分，或者说哪怕赢一个球1-0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就果断地预测了这个1-0的比分。当然这个结果可能也是很多人没有这样预测啊，但是我想说是不是又有一个新的冷门产生。甚至说这个日本击败荷兰，我觉得在现如今的这种足球环境当中已经不是冷门了。
1: 这是对于这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打的焦点对决我们给出的一个基本的前瞻。另外在此之前，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德国要对库拉索，从2014年世界杯夺冠之后啊，连续两届小组都没能出现，德国队这次终于有了一个改写自己命运的好机会，对手又是第一次进入世界杯的库拉索。赵文对这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的分析吗？
3: 说实话我不是非常看好库拉索能够创造奇迹，但我也不认为德国队会打一个大比分。从库拉索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我觉得明天也应该是两个荷兰队登场，一个是荷兰一队，一个是荷兰三队。因为库拉索几乎所有球员他都在荷兰长大，是荷兰的所谓的青训体系出品的球员，而且呢这个老帅埃德沃卡特确实在这支球队执教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之前离开过一段时间又火线归来。那对于德国队来说呢，我觉得德国队这场比赛如果按照他们往年踢世界杯的状态，他一定是在找状态，他不会100%去释放自己小组赛的第一轮，他会逐渐的释放。德国队一般来讲他的最好的状态恐怕会在这个小组赛的第三场到淘汰赛的第二场来去释放，所以我觉得德国队这场比赛赢应该是问题不大，只是赢几个球的问题。
1: 好，最后这点时间我们还是请回赵宇，就是还有两场比赛，预选赛零失球的非洲大象科特迪瓦对防守冠绝南美的厄瓜多尔，哎，两队防守都很好哦。另外是瑞典对突尼斯，对这两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关注吗？
2: 我觉得很难说吧。这两场比赛，说实话，就是对于这些球队关注的不多，我觉得很有可能都打平。因为现在你说这种科迪瓦主张进攻，厄瓜多尔主张防守，那看看这个迪奥曼德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通过个人能力能不能改变一些情况吧。但我觉得应该大概率这两场比赛都会打平。
1: 张文呢，对这两场比赛有什么补充？
3: 我其实还是比较看好瑞典队能够取胜的，因为只要这个看英超的球迷肯定知道，这个瑞典队里面有伊萨克，有哲凯莱什，这都是英超的高光人物啊。就不管这个表现是不是高光，至少这身价肯定是高光，所以我觉得瑞典队还是有取胜的可能性的。
1: 好，这是对明天的从稍后今天的深夜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的4场比赛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基本前瞻，也作为观赛的一个参考。也谢谢今天赵宇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决胜美加梦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当中选择一位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这位朋友是星柔，恭喜这位朋友。以上呢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称，袭击导致周边建筑和商铺严重损毁，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美国新闻网站当地时间14号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地时间14号报道说，以军当天在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戴西耶地区发动的袭击中打死了黎真主党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以军同日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袭击了一处黎真主党指挥中心。据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行动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今天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当地时间14号上午，巴西东南部城市里约热内卢发生一起两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两架直升机相撞后坠落在当地一停车场内，引发大火，并烧毁至少20辆电动车，现场多次传出爆炸声。世界杯快报，过去一周的美国波士顿街头迎来数以万计的苏格兰球迷。本届世界杯球票价格不菲，再加上在美期间住宿、交通、吃饭、喝酒等费用，一次世界杯看球之旅的花销并不是小数目。苏格兰队主教练克拉克赛前甚至公开呼吁，是希望苏格兰球迷不要因为追随球队征战世界杯而陷入债务危机。最后是此刻提示，今年以来，我国旅游列车数量持续增加，不断拓展居民旅行新方式。今年1至5月，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705列，同比增长14.6%。高端旅游专列通常是不支持12306单独购票的，这类产品一般是车票加酒店加餐饮加景点的打包服务，仍然需要先联系官方合作旅行社咨询档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过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大家现在马上观众，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黑龙江文联大楼艺术沙龙。坐在我旁边的是赫哲族伊玛堪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卢艳华老师。
1: 苗老师你好。
0: 卢老师你好啊。您还有一个名字叫
1: 卢热乐。
0: 卢热乐，
1: 对，
0: 这个是赫哲族的语言吗？
1: 对，它是卢姓的赫哲语的发音啊、就是这一个卢字，然后是卢热乐。
0: 那卢艳华用赫哲话怎么说？
1: 那就是卢热乐姑苏库里。
0: 哦、这个赫哲语是有自己的一个系统的。
1: 对。
0: 那能不能先用赫哲话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呢？
1: 格伦格伦艾索，大家好。
0: 哦。有什么吉祥话吗？
1: 吉祥话就是，比如说身体健康，贝因卡坦。
0: 贝因卡坦。
1: 贝因卡坦。
0: 哇。那它有没有文字呢？这个赫哲？
1: 这个赫哲族呢，它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我们都是靠世代口耳相传。
0: 而且今天您穿的服饰也很特别，赫哲族的服饰。
1: 对，是属于我们赫哲人，就是长期在这个渔猎生活当中，然后呢赫哲人用他的智慧因为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嘛，然后呢我们就会用鱼皮兽皮来制作衣服。
0: 那今天这个衣服是用什么皮做的？
1: 今天这衣服是呢是鱼皮，然后我们做鱼皮的时候呢一般会用马哈鱼皮，大马哈。
0: 哦，马哈鱼。
1: 对。
0: 哦，用马哈鱼做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做这么一件衣服啊，从这个靴子包括头饰再加上您的披肩还有这个外衣，需要多少马哈鱼啊？
1: 就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靴子它呢就得这一只靴子大概就得用四五张的鱼皮，还得说是这个马哈比较大，这个鱼皮比较完整。
0: 哦，就一个靴子啊。
1: 对，
0: 就需要四五个。
1: 对，四五张
0: 就是大的那种马哈鱼。
1: 对，
0: 要做多久呢？
1: 这个就得看这个传承人他这个工艺因为我们这个鱼皮呢首先捞上来之后我们要把鱼皮剥下来，剥下来之后呢我们还要进行晾晒揉制，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揉制完之后然后才开始是制作的这个过程。制作过程呢你像我们这个云肩它是手工缝制的，它是两层，就需要一针一线给它缝制出来，里边呢再填充上这个棉花，就是很立体这样的时间就会比较久，有的时候是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
0: 哇，就一个人来完成？
1: 对，赫哲族的这个传承项目它分好多，像比如说我传承的就是赫哲族的伊玛堪，然后呢我们还有鱼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驾令阔的传承人，我们还有传统项目的这个体育项目，比如说插草球传承人，我们还有食鱼习俗的传承人，很多种
0: 就是您是属于那种曲艺演唱的。
1: 是
0: 那这个伊玛堪是不是也是赫哲语啊？
1: 伊玛堪是，它是我们就是一种说唱用讲故事的形式，就是用伊玛堪来讲述英雄的故事
0: 就伊玛堪是它的那个艺术的名字。
1: 对，
0: 就是说唱形式。
1: 对，
0: 叫伊玛堪。
1: 是
0: 然后呢讲很多英雄的故事。
1: 它主要就是讲英雄的故事然后呢也包括我们赫哲人的这个平时的渔猎生活爱情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场景的一些短篇的小的这样的故事，我们就叫它小唱因为伊玛堪它分为大唱和小唱大唱呢就主要是讲英雄的故事
0: 就相当于古书类的比如说呢是长篇书目，对吧？讲一些这个英雄好汉呢类似于隋唐啊这个水浒啊，对吧？这是长篇的就类似于您伊玛堪的那种讲英雄史诗
1: 英雄故事，
0: 对吧？小唱就相当于

0: 一些小曲小调，对吧？嗯，就比如说像这个单弦牌子曲啊，唱春景啊，唱夏天呐、说美好生活呀，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1: 我们就是讲一些爱情故事啊，渔猎生活呀，这样的短篇的这样的故事。
0: 像这个一马刊的长篇啊，就讲英雄故事，有多长时间啊？得，
1: 像英雄故事呢，就有的呢，如果说，短的十天半个月，然后长的呢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都讲不完，所以就是说以前能说唱一马刊的人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也是特别受族人尊重的人。
0: 那他是又说又唱？
1: 对，他的这个一马刊他主要形式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这种。
0: 哦，没有乐器伴奏。
1: 对，
0: 那说唱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1: 这个就是不一定。你像比如说有的说唱艺人，他说一说之后呢，他就会即兴的，然后就会唱，唱一段之后呢，他又会转为说，说一段之后呢，他又转为唱。因为每个说唱艺人他的这个理解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每个他不是固定的。哦，
0: 就是有说有唱，但是说的比例多和说的比例少，唱的比例多唱的比例少，是根据艺人的表现形式和他所擅长的表达的内容有关系。
1: 再一个呢，是大唱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小唱呢就是相反的，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
0: 小唱大概是多久呢？一个段子？
1: 小唱就不一定了，就是有的可能就是咱们几分钟就讲完了这个场景，讲完了这个故事。但是大唱就比较长。你像我们以前学的希特末日根，然后呢大概是12章，然后我们完全讲下来之后呢，它是1.5到2个小时之间。但是现在学的沙伦末日根呢，时间就会更长，它全讲下来之后呢，大概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它不一定。
0: 刚才您说了一个叫希特末日根，
1: 对，
0: 还有一个叫
1: 沙伦
0: 末日根，我看都有末日根。
1: 对，末日根就是我刚才说了嘛，大唱主要讲英雄的故事啊。这个英雄用赫哲语就是叫末日根。哦，
0: 用赫哲语的英雄是末日根。
1: 对，末日根。哦，
0: 那他这个一马刊说唱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 一马刊说唱从有咱赫哲人开始这个就在他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就逐渐形成了这个一马刊的说唱形式。最早呢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嘛，渔猎生活，打鱼啊，狩猎归来，就会围坐在篝火旁，然后呢讲述一天发生的事儿，或者是就像我们说这一马刊这个说唱艺人，他是有才华的人嘛，然后就会给大家讲，比如今天讲不完，我明天讲。这样就会形成这种大唱的形式，讲好多天。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祖辈就开始说，他们也是在听祖辈然后说这个一马刊的故事。我们这个赫哲族现在的全国一共才5000多人。
0: 哦，赫哲族在全国只有5000多人啊？
1: 是全国主要就分布在咱黑龙江省在黑龙江省的佳木斯、同江、抚远、饶河这一带。
0: 您是？
1: 我是饶河。
0: 饶河。
1: 对。
0: 那5000多人在全国是不是互相都认识啊？
1: 基本上就是这个赫哲族可能就是亲连着亲，就大家就基本上都是亲戚。像现在呢可能就是不是同民族的，大家也可以结婚，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多一些。一马刊呢是我们赫哲族世代传承口耳相授的曲艺类说唱艺术。
0: 那5000多人都会吗？还是可能有一些人会，但是所有人都听过？
1: 大家基本上都听过，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哦，
0: 那能唱一两句？
1: 对，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听祖辈就是哼唱几句没有说是这样系统的学习过。
0: 那您能不能先声夺人，先让大家感受一下一马刊说唱这个唱到底是什么样？
1: 没问题啊。
0: 您唱的内容能不能先介绍一下？
1: 我呢现在就唱一段，就是《西特摩尔根》当中的一个。

0: 小片段啊，这个第三章的名字叫《危难逃脱》，就是说希特莫尔根和他的姐姐在这个山路里边去寻找他们的爸爸，然后在山上呢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然后在山上看到一个小木屋，他们进去一看之后呢，他们的爸爸和坏萨满在那儿喝酒呢，然后于是姐弟俩进屋之后呢，就劝这个爸爸回家的故事儿。
1: 还有一个萨满。
0: 对，因为这个英雄故事吧，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讲完的，它是其中的一个小片段。
1: 好，我们来听一下啊。
0: 好。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阿郎哥，哎呦，看那我朱西特，我勒看花糊涂狐狸咪，阿咪西个儿大咪，举了四颗狐狸西，我去古尔大哈啥事？恶魔一宁，恶魔萨克的古门杜那咪，举了四颗一切了，朱扎兰克奇卓比了。埃厄林阿米塔都克申德都阿里皮欧米尼克申德都斗鸡鹅鹅和了大哈呢给着都喝着死地里摸喝了给死巴尔特沃古尼马切皮了地里维克斯纳勒多松米喝着你喝里啦啦喝里啦喝嘞西耶多松要命你我活得够特性西耶多松要命你我活得够特性命你我

0: 这是其中的一小段。
1: 哦，我感觉就是也有似说似唱啊。
0: 对，
1: 一开始也是在说。
0: 对，前面是说，然后后面是唱。
1: 哦，那这个咱们赫哲族是没文字的。
0: 最早呢是口耳相授，就是老一辈传给下一辈，就是代代相传的这一种。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通过什么方式，用汉语来记录它赫哲语的发音。
1: 那意思也能明白，反正
0: 意思能明白，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发音呢，我们还需要特殊的记忆。比如说赫哲语里边有发 k 的音
1: 啊，
0: 我们呢就用汉字写的时候呢，克加一加上下划线，就表示这两个音是。

0: 特加一，加上下划线，就表示这两个音是连读。比如说，我举个单词啊，叫赫着给。就是发日和乐中间那个音，赫着给。
1: 哦，它不是日也不是乐。
0: 对，比如说我们说饿一冷，就是介于乐和恩之间那个音，冷饿一冷。
1: 饿一冷。
0: 饿一冷。
1: 哦。这还是得学哈。
0: 对，就是你光看汉字的标注是学不到这个赫哲语的精髓。
1: 哦，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然后呢父母的这个言传身教就会了，反而生活都用这个语言。
0: 对。
1: 那你平常也是用赫哲语来交流？
0: 现在不会了。老一辈的人他们就是从小他们之前是有这个语言的环境，因为这一个小渔村里边基本上都是赫哲人，然后呢他们会用赫哲语交流，但是到我们这一代就很少了。
1: 那这个一马看说唱，刚才您也是简单的表演了一小段啊，就感觉很有故事情节，就是虽然啊我完全听不懂你在唱什么，就感觉是听天书，我完全不懂，但是你的表情你的表达就是在给大家在讲一个故事。
0: 是
1: 啊。那像这样的故事有多少部啊？
0: 现在就是我们省非遗中心搜集整理的呢，大概有40多部。
1: 40多部？
0: 对，
1: 那很多了。
0: 已经就是在极力抢救的情况下，然后留存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好多部一马刊，因为当时的这个条件有限，就没有被留存下来。
1: 那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一马刊说唱，
0: 就是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吗？下江打鱼，上山捕猎，就长久的这种渔猎生活，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说唱的这种形式。其实一马刊呢，就是还被称为赫哲族的口头百科全书。因为它什么呢？包罗万象，这个包括了我们赫哲族的这个生产生活啊，包括了我们的民俗风情啊，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大事小情。所以就是说学习一马刊，就想要了解赫哲人，你就要从赫哲族的一马刊开始。其实说白了，就是在赫哲族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逐渐形成的这种说唱艺术。
1: 就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一马刊说唱其实是伴随着赫哲族朋友的一生的，
0: 对，
1: 成长的。
0: 是
1: 啊，从出生到他长大成人，了解事物，都是通过一马刊说唱来了解的，至少是在赫哲族的这个生活方面。
0: 是啊。
1: 也能看出来咱们这个民族服饰，包括他的这个演唱，很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啊。我看您这个披着这个鱼皮，平常生活也会这样穿吗？还是说只有重大节日时候这么穿？
0: 以前呢，老人他们是在这个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他是没有穿的。然后通过他们的智慧呢，想用这个鱼皮来这个制作衣服，啊，我们夏天穿鱼皮衣，冬天穿兽皮衣。但是现在随着生活条件好了呢，大家都会穿，平时都穿那种布料的衣服。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会把它拿出来，因为这个很珍贵嘛。才会把它拿出来穿上。
1: 一种仪式感啊。
0: 对。
1: 冒昧问一下，就是像这样一套大概得多少钱啊？现在？
0: 现在呢，就比如说这个云肩，它的制作工艺就非常复杂，一针一线缝上去的，大概得3-5千。然后这个衣服呢，大概就得10000起步。因为衣服它用的那个鱼皮多嘛，用的料子多。像我这个靴子呢，也得2000左右。
1: 还是挺贵的啊。
0: 是。
1: 而且我觉得挺保暖吧。
0: 鱼皮衣呢，就是基本上是夏天来穿。
1: 夏天来穿。
0: 对，它是就是蔽体，
1: 也比较透气儿。
0: 对。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现在卢老师又换了一身民族服饰啊，这也是赫哲族的。
1: 对，这是我们赫哲族的这个民族服饰，
0: 也好看啊。平常的时候也会穿。
1: 现在呢是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有活动的时候会穿，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开疆节，河灯节，然后乌日贡大会，都会穿这个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
0: 那在这些重大节日当中，会不会也表演演唱一马看？
1: 会我们这个赫哲族，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乌日贡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我们都会各个地方的这个传承人，然后都会进行文艺比赛，
0: 还会比赛啊？
1: 对，我们这个伊玛堪有专门的这种文艺比赛啊，还有嘉陵廓呀，还有这个舞蹈啊，都会。
0: 咱们再说到伊玛堪说唱啊，就是刚才您简单展示了一小段，就是它这个旋律是很自由的，还是说它有一定的程式的？
1: 它这个旋律呢，它是没有固定曲调的就比如说我们同一部的这个伊玛堪之前呢都是家族式传承每一个家族就是同样的伊玛堪都会唱出不同的这个韵味，就是一个家族一个调，
0: 一个家族一个调。
1: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伊玛堪，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书里边为什么给它固定上这个谱上谱子了呢？就是因为方便大家学习。对。
0: 那刚才您其实声音没有完全放出来，它放出来会不会更高啊？音？
1: 会。
0: 大概有是什么样的？
1: 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嗓音就是能唱多高得看根据每个人的这个
0: 嗓音条件。
1: 对啊，
0: 您能不能再唱一个小唱，就是唱一下什么渔猎生活的呀，或者是说这个爱情的呀，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片段。
1: 我给你唱一段嘉陵廓吧。
0: 嘉陵廓是什么？
1: 嘉陵廓也是我们赫哲族的一个传统的这个项目它是属于民歌小曲小调的一个总称
0: 叫嘉陵廓。
1: 嘉陵廓
0: 其实它也跟伊玛堪有关系。
1: 伊玛堪呢，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伊玛堪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但是嘉陵廓呢，它只是唱对，
0: 只是唱。
1: 对，
0: 但旋律上和伊玛堪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不一样的
0: 但也是咱们赫哲族的。
1: 对
0: 您简单唱两句
1: 比如说我们经常唱的这个乌苏里盲目乌苏里是就指的我们居住的这个乌苏里江盲目是江的意思
0: 盲目
1: 对盲目是江
0: 好
1: 乌苏里盲目你和你那撒哈里盲目你和你那卡坦盲哥难虐你伊兰盲目姑们丢班丢一这是其中的一
0: 首。这我感觉听过呀这个。
1: 因为我们就是基本上每个就是赫哲族聚居地大家都会唱，特别欢唱欢快的一个嘉陵廓小调。
0: 那这个是有伴奏的？
1: 对，这个是有的。
0: 但伊玛堪是没伴奏的？
1: 对。
0: 那现在有没有想把伊玛堪加上伴奏？
1: 没有，就是最传统的古老的这个伊玛堪，它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现在最多呢就是加上我们的这个口弦琴。
0: 口弦琴
1: 伴奏。
0: 今天您带来了吗？
1: 带了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给你展示一下
0: 口弦琴我略有耳闻，这个挺难的，不小心就会把牙齿给
1: 崩。
0: 对，这个怎么去
1: 弹奏的？对，
0: 放到嘴上。
1: 对让手拇指和食指握住然后这两个柄，然后你就顶到牙齿上牙齿呢还不要咬紧，要有一定的缝隙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就是咬到小拇指这样
0: 咬到小拇指这样，
1: 然后就这样，就是你留大概留拇指小拇指宽的这个缝隙然后把它含到嘴里含到嘴里的时候呢，这个呢你要跟你的这个嘴角还要有一定的空隙，不要紧贴着嘴角你得让它这个簧能发出与口腔发生共鸣，发出声音看这样

0: 哦，好俏皮啊。
1: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弹不好，就会弹牙，然后还会把嘴给崩坏。
0: 哦，这个不好练啊，这个。
1: 对，我们这个，看练的时候一定要抵住，如果要是抵不住的话，就会崩牙。这个弹簧片，那我们拨的时候，它就崩到你的牙齿。
0: 哎呀。
1: 然后这个嘴呢也是，就初学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会把嘴呀都给崩坏。
0: 哦。
1: 就这样，你看这就是崩牙了，你听着声音就不对，
0: 那不牙疼啊，这个
1: 疼肯定疼，
0: 啊，这
1: 不
0: 不
1: 光
0: 小
1: 是，
0: 心，
1: 对，不光是牙疼，嘴也疼。
0: 哦，这要一不小心可能把牙都给崩坏了。
1: 对，其实别看它小小的一个乐器，它还是有技巧的。
0: 这个口弦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1: 口弦琴，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父辈讲过啊，听祖辈也讲过，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口弦琴。那个时候是很简单的，有这个口弦琴，有竹制的、木制的。对，现在是条件好了呢，会有比较这种精致的
0: 我看
1: 钢
0: 达
1: 琴。
0: 斡尔族是不是也有？
1: 有，他们也有。
0: 就是像达斡尔族啊、鄂伦春族啊，包括赫哲族，其实都有口弦琴。
1: 对，这就是他们的乐器了。
0: 然后伊玛堪说唱可能就会跟这个口弦琴做一个配合。
1: 对，
0: 哇，那其实挺不容易的
1: 是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有演出的时候，演伊玛堪这个小节目的时候，就会之前弹上一段这个口弦琴，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刚才的这个伊玛堪说唱，就会让这个节目会更丰富一些。
0: 那伊玛堪说唱，您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其实呢，就是，用咱们赫哲族的语言有说有唱，唱一些这个莫日根，对吧？
1: 对，末日根的
0: 就
1: 故
0: 是
1: 事。
0: 末日根，就英雄的故事啊。可能有叫希特的
1: 对，
0: 啊，还有叫这个
1: 沙伦。
0: 沙伦的啊，就是讲一些这个英雄故事，包括也有一些这个爱情啊，包括一些渔猎生活呀等等
1: 对。
0: 等等啊。其实它就是有点像这个。咱们这个汉族的，像刚才说到的一些大鼓类的啊，长篇古书，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那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赫哲族伊玛堪的呢？因为人少，所以从小就会听，这肯定知道了。但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1: 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听我爸和我大爷讲那个我爷爷的故事。我爷爷呢，他就是他那个时期非常有名的伊玛堪说唱艺人，卢鸣。
0: 哦，卢鸣，
1: 对。
0: 那之前您见过？
1: 没。
0: 哦，
1: 就是听我爸爸和我大爷讲我爷爷的故事。我爷爷而且还是就是上山打猎的一个能手啊，下江捕鱼就是特别厉害啊。然后呢，从小就听爷爷的故事嘛，就是，但是我没见过什么是这个伊玛堪啊。但是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已经有这个伊玛堪的这个意识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学呢？是因为2013年我们家的孩子去县城去读书，然后听到这个县非遗保护中心有这个伊玛堪的传习所，之后呢，我就去上了第一节课，然后，
0: 13年您才学啊？
1: 对，
0: 那
1: 然
0: 时候
1: 后
0: 您多大呀？
1: 13年。

0: 我那个时候已经30多了，我今年48，
1: 哦，那也看不出
0: 十
1: 来。
0: 三年前30多了，
1: 48，13年前，
0: 是吧？
1: 35，
0: 是，
1: 35才开始正式学。
0: 对，开始系统的学。
1: 那当时为啥就萌发了这个想法，我要去学这个呢？
0: 主要还是基源于爸爸和大爷小的时候给我讲爷爷的这个故事，说一马看这个，当时也有好多的人就是去采访我的爷爷，但是那个时候，大概就是用的是那种磁带，
1: 那说哪一年啊？那得。
0: 那得好多年了。你看，我大爷今年都80多了，然后我的爷爷那个时候那是，更久了时间。但是我现在能记住的呢，是我大爷和我爸讲过，就是有个叫隋书金的，当时，来采访过，也记录了一些什么磁带呀、什么的。
1: 隋书金，他是做什么的呢？
0: 他我现在记不太清，就是听大爷他们讲过，是北京来的还是哪儿来的，记不太住了。就是也来采访过爷爷，然后当时是那种磁带。
1: 那应该是70、80年代吧？
0: 差不多吧，从小就听爸爸和大爷讲，然后呢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到了饶河之后呢，就是偶尔间就听到咱有这个一马滩的这个传习所，然后呢就从刚开始的好奇，然后到就去了之后，哎，上了第一节课，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属于说是系统的学习。
1: 那当时那个跟谁学呢？
0: 当时是跟那个葛玉霞老师，葛玉霞老师是我们一马滩传习班的这个老师，他现在是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
1: 那当时您跟他学了多久？
0: 13年就是跟他学，大概得有2、3年，我们是在传习教室嘛，然后就是每周五去上一节课。
1: 2、3年，你学了多少内容？
0: 就是当时我们学的是希特默认跟这一部《伊马刊》，然后学了大概是1年还是2年，然后就整部这个希特默认跟我们就能全部给它说唱下来。
1: 那您觉得像伊马刊说唱，它的难点是什么？
0: 难点是语言呀，
1: 赫哲族的语言。
0: 对，因为吧，不像如果要是说从小你有这个语言环境，你知道这个单词叫什么，我看到它，我这看见水我就知道它是木克，对吧？但是现在是没有语言环境，一切都从零开始。伊马刊呢，而且它是得用赫哲语来说来唱，所以这个赫哲语你就得开始积累大量的这个赫哲语的单词。
1: 就您之前其实赫哲语没有多少。
0: 对，只是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有四排中心校，那个时候呢，会有老师专门的每周有几节课会教我们赫哲族语言，我们那个时候呢，只是简单的学习一些单词，一些简单的问候，是这样。但是随着就是年龄增长，时间久了，可能记得也就寥寥无几了，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学习。
1: 从零开始。
0: 对。
1: 他是用拼音吗？就用汉语来当拼音，然后来学啊。
0: 是，现在就是用汉语来书写这个赫哲语的发音。
1: 我那段时间够辛苦的。
0: 对，就是我们学习这个语言嘛，当时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拿着手机，然后把老师的每一个单词的发音都给它记录下来。因为当堂课你可能会不记得不那么全，但是回家之后呢，我们要通过录音来不断的学习老师的这个发音、语调、语气
1: 所以也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而且
0: 是，
1: 是您35岁左右。
0: 对，唱的话是当时呢是老师教一句，我们学一句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也是给他录下来回家之后反复听。反复学，反复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两个孩子还小嘛，就是都是在照顾完他们之后，然后我自己的时间就是利用这个睡觉休息的时间，然后开始翻书本，开始就是一遍一遍反复的学，反复的唱。
1: 那您当时在？

0: 跟葛老师2、3年学习完之后，就已经有意识的要干这个了吗？
1: 对，是我们就是比如说，那个学完之后就不光是学习一马看了，然后呢，我们也意识到这个语言的重要性，赫哲族语言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们也会这个系统的学习这个赫哲语，就比如说在18年的时候，在咱们黑龙江省民宗委的这个网络叫"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保护"。这个栏目中呢，我也录制了一些赫哲语的单词，赫哲族的说狐狸和特伦贡的一些音频，现在在网站上呢，你搜到之后有赫哲族这个板块，就会有一些我们赫哲语的这个教材，单词的发音呢，然后还有一些故事，
0: 所以伊玛堪说唱也是咱们赫哲语的一个载体，一个
1: 是，
0: 很重要的媒介
1: 对。
0: 啊。尤其是现在，可能很多赫哲族的年轻人，他不太会赫哲语了
1: 所以要从伊玛堪开始
0: 啊。啊，就是从听伊玛堎开 始
1: 对，
0: 啊，了解这个赫哲族的历史啊和文化
1: 对，
0: 啊。那您到现在应该是做了10来年了啊。这10来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演出啊、表演的机会
1: 会，
0: 啊？
1: 你像我们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县内。像我们的刚才我们讲了开江节、河灯节，这样乌日贡节这些属于赫哲族的这个盛大节日，都会有演出和表演。然后呢，我们那儿还是旅游景区，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景区内为游客展示展演我们这个赫哲族的伊玛堪。然后呢，还会有一些交流，就出省去展示展演。就是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们就会把这个伊玛堪文化，把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都展示给大家，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我们赫哲族还有这样的民族瑰宝。
0: 有专门拜师跟您学艺的吗？
1: 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小孩儿，他会主动来找你，然后有不是本民族的年轻人也有，就是来学习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伊玛堪。
0: 那他学赫哲语学得怎么样
1: 学得特别好，年轻人学啊，年轻人学东西快啊，就是教几遍之后就记得特别好。
0: 现在是不是也有伊玛堪说唱进校园？
1: 会有，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饶河县内，我们会上各个小学、中学进行传习我们这个伊玛堪，然后呢也会走进大学校园，比如说佳木斯大学，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哈尔滨这个。黑龙江省民族职业学院都有进行这个伊玛堪进校园为他们讲这个伊玛堪让他们了解什么是伊玛堪，以及它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就因为您的这个授课，他了解到了伊玛堪
1: 对，因为去授课。他了解了伊玛堪，然后对伊玛堪很感兴趣，然后呢就想，哎，老师，我能不能跟你学2段？是这样，
0: 真有学的，
1: 真有学的，
0: 可能也不是赫哲族。
1: 对，他们就是，哎，感兴趣，可能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伊玛堪这样的一个说唱形式，但是通过我们进校园去宣传，让孩子们了解这样的文化，然后，哎，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兴趣。
0: 最小的孩子大概是几岁？
1: 最小的，我们有幼儿园的孩子，6、7岁的孩子，包括我在我们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期间，在哈尔滨期间的时候呢，给哈尔滨市新十七中学的孩子们也上了一堂伊玛堪课，但是呢，它是属于线上的伊玛堪课。
0: 您也是20大代表。
1: 对。
0: 当时您提了哪些想法？
1: 主要是，说一下，我的这个伊玛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以及它的这个发展。然后，作为传承人，就希望我们这个赫哲族文化，就不光走向全国，也希望它能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这个较少民族之一赫哲族，还有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诗词里。

0: 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

0: 绘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今天呢，机会也非常难得啊。实话实说，这个贺哲宇完全听不懂，但我呢也是赶鸭子上架，想学习一下。就是您能不能一方面教我一下贺哲宇，同时呢就教我唱一小段这个《饮马堪》
1: 啊？没问题
0: 啊。那您简单教我唱几句
1: 啊？我教你还是《希特莫尔根》当中的一个片段
0: 啊，
1: 就是接下来的唱
0: 啊。什么剧情呢？
1: 这两个孩子不是劝他们的爸爸回家吗？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他不说有个坏萨满在跟他爸爸喝酒吗？在坏萨满的挑唆下，这个爸爸呢要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呢要杀掉
0: 啊。
1: 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唱的呢就是他爸爸当时的心情。
0: 哦，心情
1: 啊，就是说这两个孩子是我亲生的孩子，我怎么能舍得呢？但是在坏萨满的这个教唆下，他还是决定要把这两个孩子解决掉。
0: 好，你简单教教我啊。
1: 赫里拉赫里拉。
0: 好，这是啥意思？
1: 赫里拉呢，它是一个衬词，它没有
0: 没有意思。
1: 对
0: 啊，就是赫是吧？
1: 哎，对。
0: 怎么唱？
1: 赫里拉赫里拉
0: 赫里拉
1: 赫里拉，明希特乌那克瓦格切伊。
0: 哎，我听到那个莫尔根的名字了，希特。
1: 这里的希特是孩子的意思。
0: 哦，这个希特是孩子的意思，不是那人名啊。
1: 就是翻译成汉语呢，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忍心杀害呢？明希特乌那克瓦格切伊。

0: 路易，
1: 不是因为我不会这个赫哲语，太长了，你可以短点啊。
0: 民贝因，
1: 民贝因，
0: 维尔瑟尼，
1: 维尔瑟尼，
0: 民谣的瓦路易，
1: 民谣个瓦路易，
0: 赫里拉，
1: 哦，又来了，赫里拉，
0: 古尼尼，
1: 古尼尼，什么意思？
0: 古尼尼就是心里的想，
1: 哦。

0: 的语言载体，
1: 对，
0: 它是能够非常好的把这个民族的语言保留下来、传承下来。
1: 是，
0: 如果没有这个伊玛堪说唱，可能很多的赫哲族朋友在再往前的时候，他就不使用自己的语言了，
1: 对啊，
0: 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那个字典一样，他没有这个字典了。都找不着这个来源了，
1: 是啊，
0: 听不见了。
1: 就是，通过这个伊玛堪的这个传承，就是能保留我们赫哲族的，就是很多，就绝大部分的这个语言。
0: 嗯，我觉得语言是一方面，历史也是，你能找到这个赫哲族的根，还有他的一些故事啊，他的一些英雄人物。
1: 对
0: 啊，或许是传说啊，但我觉得这是跟赫哲族紧紧相关的、紧密相连的一些历史。他的一些传说，这就是赫哲族自己的一个宝藏
1: 啊，是
0: 真的，而且是一个活态的
1: 活态传承
0: 啊。嗯，所以这个卢老师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很重啊，也要把这个伊玛堪说唱给继承下来，然后传播开来啊。
1: 对啊，我呢现在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队伍当中来
0: 啊，
1: 把我们这个伊玛堪和赫哲族的这些传统文化，不只是伊玛堪，还有很多非遗项目嘛，我们都让它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吧，能绽放出它绚丽的光彩。
0: 是，而且我觉得完全可以融入这个时代，它是很民族的一种曲艺形式、音乐形式。其实可以改编改编，让大家就是更能够一下子抓住啊，尤其那个这个感叹词就很好嘛，和那个啊，对吧？
1: 对，它是比较有民族特色的。
0: 对，就一下子哎，就有点意思啊，什么意思？然后呢，大家就会想听、想看。那您平常都是在饶河那边工作？
1: 对。
0: 啊，现在主要承担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现在呢，就是我是伊玛堪省传承人嘛，然后主要呢还是这个伊玛堪传承文化这块儿。
0: 嗯，
1: 再一个呢，我也是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
0: 哦，您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1: 对，
0: 做什么呢？
1: 我所在的部门呢也是叫乡村建设及文化服务中心，在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
0: 就是在饶河县下面的乡，
1: 是
0: 啊，叫什么乡？
1: 四排赫哲族乡，少数民族乡。
0: 哦，
1: 嗯，
0: 然后呢，在那儿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1: 对，
0: 同时呢也是传承人。
1: 是。
0: 哦，那也可以用伊玛堪说唱来传达一些政策哈。
1: 啊，是啊。
0: 啊，
1: 嗯，就是我们也会进乡村
0: 啊，
1: 进校园。
0: 嗯。
1: 然后呢，进校园呢，主要是给孩子们。就是讲伊玛堪，像现在呢，我们每周五都会去我们这个四排中心校，然后为孩子们传习伊玛堪，还有嘉陵阔，不光是伊玛堪，就是传习我们这个传统民族文化，
0: 太好了，您看这个民族服饰多漂亮，无论是刚才的这个鱼皮，还是现在的赫哲族的服饰，它其实都很有特点，而且呢，我相信那边的风景也非常美，是吧？
1: 特别美，
0: 特别美，
1: 特别美
0: 啊！多美啊！
1: 啊，苗老师有机会您去看一看。
0: 哇，
1: 我们这个小县城啊，就建在乌苏里江畔。每天早晨你到江边的时候，到乌苏里江边，然后那种薄薄的雾在江面上飘，真的就像进那个
0: 仙境，
1: 仙境一样。
0: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来黑龙江旅游的话，不妨也去饶河。去这个赫哲族的聚集地
1: 啊，
0: 去看一看啊，我拍个照打个卡，
1: 对，
0: 听一听伊玛堪说唱，
1: 对，然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乌苏里江畔
0: 啊
1: 少数民族这个特色
0: 哦，太感谢咱们的这个卢老师了啊，这个感谢谢谢用赫哲语怎么说呀？
1: 巴尼赫，
0: 巴尼赫，
1: 巴尼赫。
0: 巴尼赫，
1: 对，
0: 巴尼赫撸着了，是这意思吗？
1: 是
0: 也巴尼赫大家啊，
1: 巴尼赫，
0: 谢谢谢谢。
2: 阿郎，
3: 比阔的左亚路热和雷，明比拉虎门忙忙忙。 德斯科密。

0: 的。
1: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一马克基那多少中国的盲目我记几个多多呢，必须红江活动度二开弄主女八的提一提二开你不可你那么也不大的唯一八的提到你能力日言生个力日嘎不如不合可其一比人那五年莫多的那么也不大的唯一你们好挖不起了比汉湖里了下湖里和一人呢和科技没人跟那么回答了唯一

0: 哪了呢？
1: 木头人，木头人，木头根，阿生格尔台木头人山，不提，格尔根木丹，我不喝水呢。
2: 我出师的面，多读了得了得，伢你儿子为了马红月晚，亚德木头是月狐狸可以些，曼哈坦月爱喝恶人。通马克胡同月胡大能米喝说些，特姆特肯沃勒克加空嘛特乌克喜悦红都厄纳克塔勒做乌鲁伊玛哈沃切米比哈胡里勒波什库希特米做杜勒德勒德阿森米苏尔克阿里克欧米赫朱虐阿里克欧米尼希特摩尔根加里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0: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遗传、年龄、疾病，影响衰老进度的诸多因素里面，你可能唯独没有想到这个，单身。美国杜克大学科学家发表的一项研究，给单身人士带来了新暴击。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而高质量的亲密关系让人更年轻。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这项发表在心理学和老龄化上的研究，调查了974名参与者近20年的亲密关系特征。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系的研究者对相关数据分析之后发现，拥有亲密关系者比单身者可能老得慢，20年里两者的生理年龄差能达到 2.9 岁。研究数据表明，拥有高质量亲密关系的人比低质量亲密关系的人老得更慢。具体来说，伴侣暴力程度较高的人比暴力程度较低的人老得更快，包括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要强调的是，研究并非鼓励大家盲目地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更合适的解读应该是优质陪伴大于快乐单身大于痛苦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婚姻、伴侣和健康的关系。在一段亲密关系中，质量十分重要。1938年起，美国哈佛大学就对724人开展了追踪研究，年复一年地记录其生活和健康的状况。其中大约60%还在世，如今已经是90多岁的耄耋老人。研究对象中那些婚姻幸福的夫妻表示，到了80多岁，哪怕身体出现各种毛病，他们仍然觉得生活很快乐。相反，那些在婚姻中不快乐的人，身体会出现更多的不适，因为坏情绪会把身体的痛苦放大。研究显示，如果80多岁时婚姻和睦，知道配偶在关键时刻指望得上，记忆力就不容易衰退。而那些互相欠缺信任的夫妻，记忆力衰退得更早。还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经常吵架、没有爱的婚姻对健康的危害有多大。美国犹他大学研究发现，夫妻不和与吸烟、高血压、高血脂等因素一样危险，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婚姻不幸的人更容易产生情志方面的问题，如焦虑、抑郁等，容易染上吸烟、酗酒、饮食不节制等恶习，进一步摧毁健康。当然，不是所有亲密关系都能让人更年轻，如果有自己的爱好、乐趣，无论单身与否都能感到幸福。主动选择单身的人多是享受这种状态的，但也有可能面临一些实际困境，如居家环境安全问题、生活单调等等。首先是建议做好时间管理，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周要有固定的运动健身时间，培养一两样爱好，不断地充实学习。独自吃饭要学会合理搭配，少吃外卖和垃圾食品，可以养宠物、养花等来寄托感情。其次是维护社交圈， 可以享受个人时光，但不能与世隔绝。单身者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聚会，定期组团出去游玩，每周至少要有一次通话，让亲朋好友掌握动态，一旦发生特殊情况，他们可以及时地伸出援手。多参与户外的活动，如旅行、爬山等。老年人可以多参与社区活动，打打牌、下下棋等。第三，改善居家安全。家中常备随身报警器、防狼喷雾、底门器等防身自救工具。单身的老年人还要特别注意，在浴室、卫生间、厨房等场所安装防滑设施，在门口煤气灶附近的显眼位置贴上提醒语，如记得带钥匙，记得关煤气，谨防诈骗，对不了解的信息和人都要谨慎对待，多向亲戚朋友询问意见。曾经有过家庭的单身者，比如离异、丧偶，在独居时也会有烦恼，尤其是时常纠结于继续独立生活还是重新接受亲密关系等，建议先把目光重新投到自己身上，比如提升职业技能，培养新的爱好，追求更好的发展。对于还想组建家庭的，可以再一次的寻觅伴侣，积极的拓宽社交圈。无论任何年龄，其实都是有追求浪漫的权利的。总之，是否有幸福感并不取决于外在的某些条件，而在于自己是否具有爱自己、爱他人以及爱周围世界的能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更年期又叫围绝经期，是卵巢从精力充沛到逐渐衰老，最后宣告退休的过渡期。有的人40出头就出现了更年期症状，有的人则是55岁之后还有月经。更年期到底多少岁到来比较合理呢？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上的一项基于140多万名女性的研究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与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且绝经时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您分享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更年期来得早，心血管病风险高。在这一研究当中，研究小组对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系统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共纳入了1401175名30岁及以上的女性参与者。在加入研讨时，参与者均已绝经。调查显示，所有的参与者当中，有2%的人在40岁之前绝经，他们绝经的平均年龄为36.7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40岁前绝经的参与者，甘油三酯平均水平、二型糖尿病、慢性肾病的患病率明显要高于40岁之后绝经的人。在平均9年多的随访期间内，有 3.0% 名的参与者心衰，有 3.2% 名的参与者房颤。通过排除其他干扰因素，研究人员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都与参与者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绝经时年龄较小，风险升高的越多，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40岁的参与者相比。

相比，掘金年龄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和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33%和9%。和掘金时年龄大于等于50岁的参与者相比，掘金时年龄为45到49岁、40到44岁和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的风险分别提高了11%、23%和39%。患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4%、10%和11%。在此之前，已经有多项研究给出了相似的结论：掘金年龄过早对大脑和心脏来说是一种威胁。2021年，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分析了16244名女性的数据之后发现，40岁前掘金者患缺血性中风的风险是50到54岁掘金者的1.5倍。掘金每推迟一年，中风风险也将降低2%。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对全球15项覆盖了30万名女性的数据梳理发现，与50岁之后掘金的女性相比，40岁之前掘金的参试者在60岁左右患上心脏病、心绞痛或中风的整体风险会翻倍。正常的情况下，更年期什么年纪到来合适呢？目前医学上已经用围掘经期来表述更年期了。围掘经期是指从开始出现掘经趋势直到最后一次月经的时候，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历时长短不一，多表现为潮热、心悸、失眠、发胖等症状。掘经的本质是卵巢功能衰退，当卵泡耗竭，没有生长卵泡发育，就无法产生足够的雌孕激素，月经自然停止。掘经年龄在不同种族是有些差异的，如马来西亚女性一般为45岁，泰国女性是49.5岁，菲律宾女性47到48岁，中国女性一般为50岁，白种人多为54到55岁。到58岁时，97%的女性已经掘经。掘经年龄早对心脑血管是一种威胁，但过晚同样不利。55岁以后的掘经者称为晚发掘经。晚发掘经者尤其应该注意乳腺、子宫内膜的健康，因为这些部位对于雌激素敏感，长期受到雌激素作用，癌症的风险就会增加。其实，女性何时卵巢开始启动，何时掘经，是由我们的大脑中的闹钟决定的。这个闹钟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因此掘经年龄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此外，后天的生活方式，是否有病毒侵害了卵巢，卵巢是否动过手术等等，也会使掘经提前。情绪可以影响女性的内分泌系统，当女性发生焦虑、抑郁、压力大的时候，指挥激素分泌的大脑垂体会发生功能失调，导致卵巢的排卵功能出现障碍，进而引发了卵巢功能减退。过度减肥导致的营养不良，以及过度饮食导致的肥胖，都会对大脑垂体产生影响，导致促性腺激素分泌紊乱，影响卵巢功能正常发挥。对于患有遗传性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也存在卵巢早衰的风险。这些疾病包括类风湿疾病、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等等。造成卵巢老化还有一个原因是针对一些疾病的治疗引起的，如骨髓移植、卵巢肿瘤的放化疗等。这些治疗的确会缓解甚至治愈疾病，延长患者的生命，但是它对于卵巢功能也会造成损伤，加速卵巢功能衰退，导致掘经期提前。如果女性在更年期到来之前的几年患了糖尿病，也可能会引发更年期提前。反过来，更年期女性由于雌激素水平降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从而引起一些应激激素大量分泌，这些激素会导致血糖升高，所以更年期女性容易患糖尿病。预防早掘经，内分泌科的医生提出了以下的建议。第一，就是要均衡饮食，不挑食偏食，均衡摄入蔬菜水果、谷物等各类食物，这对保持激素平衡至关重要。其次，还要保持合理的运动量。一般人群，尤其是40岁以后，
都应该每天进行40分钟以上的运动，对于提高机体代谢率、控制体重非常重要。第三点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这会对身体的内分泌系统产生正面影响。同时，创造健康的环境也很重要。吸烟会加速卵巢老化，因此要戒烟以及避免二手烟，还要注意积极规避一些污染源，如放射线、空气污染、装修污染等等，减少接触环境毒素，多接触大自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绝经是身体自然衰老的过程，无需刻意推迟，也不用过于担心。对于绝经前后出现的失眠、心悸、潮热等等这些更年期的症状，建议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对症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以及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后天阴转多云，22到33度。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后天阴转多云，22到33度。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

0: 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牟平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

0: 于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0: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2: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0: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3: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0: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4: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赤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7: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8: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7: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9: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7: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9: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6: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1: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2: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1: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河，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

0: 蝶轿的飘逸龙舟。
1: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飘逸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0: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2: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0: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0: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3: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4: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即意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5: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6: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7: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7: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6: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师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 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8: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3: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

0: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0: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0: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4: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每年提纯约900,000方天然气，创造产值约330万元。光大环保沼气提纯综合利用项目为镇江无废城市建设注入。

0: 鲜活动能。
1: 世界献血者日，多位爱心人士无偿献血。我市血液库存处于紧平衡状态。
0: 我市有奖发票活动第一期开奖，662张发票中奖。
1: 规范网络促销行为，镇江发布618合规提示。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今年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过70%。
1: 退休职工、虚构主任、教授等头衔进行网络科普。四川省肿瘤医院发布声明。
0: 无锡一装修工人走错楼层拆错房，法院判决包工头与工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 相关人员被制裁，无法入境美国。俄罗斯参加今年 G20 峰会受阻碍。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丙午年5月初一。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2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
1: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2: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垃圾焚烧处理产生的废气沼气，曾经是固废处置过程中的附属废料，如今在镇江实现了变废为宝。光大环保沼气提纯综合利用项目通过专业技术工艺，将废弃沼气转化为优质民用天然气，为镇江无废城市建设注入鲜活动能。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
3: 在光大环保能源镇江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内，一座巨型球体设备映入记者眼帘，周边纵横交错的密闭管网有序完成沼气收集、净化、提纯全流程作业。光大环保能源镇江有限公司水处理中心经理施勇：
4: 它是将沼气里的硫化氢脱硫之后暂时存储在这个气柜里面。
5: 这个就是已经是脱硫之后的气在这个里面了。
4: 是的。
5: 那之后这些气会到什么地方呢？
4: 之后这个气就经过膜进行气体分离，把这个甲烷提纯到90%以上之后，就是在经过调压跟调加臭之后纳入燃气管网。
3: 据了解，该项目依托厂区垃圾产出的废气沼气为原料，采用多重净化、精细提纯的专业化核心工艺，精准过滤沼气中的杂质、有害气体，优化燃气品质。工期规模可全面覆盖园区及周边6500户居民的全年生活用气需求，每年可创造产值约330万元。光大环保能源镇江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丁忠信：
6: 然后产生的这个出沼气呢，接近在130万方左右。这个沼气呢，原来都是，我们还回到那个垃圾焚烧炉里面把它烧掉的。然后我们通过这一套工艺呢，把这个130万方的粗沼气呢，经过这个脱硫脱氮提纯以后，大概有90万方的这个天然气，最终我们通过这个管道纳到华润燃气里面。
3: 作为镇江无废城市建设的标杆示范项目，光大环保沼气提纯项目为全市工业固废资源化高效利用、生态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6: 我们准备上一

0: 个150吨规模的一个垃圾制碳项目。然后碳反呢，前期是探索阶段，后期我们成熟以后，我们直接用这个碳粉来制氢，跟园区也特别支持我们。这个制氢的话是相当于是园区绿色园区的一个必备的一个重要支撑项目。你要是有这种氢绿色的氢提供的绿氢的话，会对它的园区帮助很大，在全国都比较领先。
1: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新闻早报，听镇江。最近2025年江苏省数字社会重大场景遴选结果出炉，镇江产发集团旗下低空产投申报的低空飞行服务与智能监管场景成功入选。该场景依托江苏镇江大陆飞行服务站进行建设，作为全省首个建成并通过验收投入运营的 A 类飞行服务站，大陆飞服站及飞行计划、气象情报、通信监视等功能于一体，构建智能化管理平台，为低空飞行提供高效有序的运行网络。2025年8月，经省交通厅明确，大陆飞服站作为全省四个飞行服务区域站之一，承担镇江、扬州、泰州、盐城四市行政区内的通用航空飞行服务工作。实践应用方面，低空产投已成为成功拓展短途物流运输、无人机编队表演、幕墙清洗、智慧巡检、光伏板清洗、测绘等多元场景。
3: 今年以来，句容下属镇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企业技改升级，以实干姿态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
4: 在镇江鼎诺环保年产50万吨脱硫钙粉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加紧开展厂区最后的道路平铺作业，各处施工环节有序推进，处处涌动着建设热潮。镇江鼎诺环保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荣：
5: 我们公司有两条生产线，一条是做那个脱硫的，还有一条线是做那个治沙线。大概的产能的话，应该一个是占大概年产30万吨的脱硫，包括20万吨的这个治沙。项目进度，整个那个厂区内的那个设备已经全部安装完毕，安装结束了，就是月底的一个试生产。
4: 据了解，镇江鼎诺环保材料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脱硫环保材料项目占地38亩，总投资达1.14亿元。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有力缓解当前脱硫环保材料市场供需紧张的局面，填补当地在环保新材料领域的产业空白。在镇江金港磁性元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12台新上马的230吨液压机正满负荷运转，完成产品成型工序，一件件合格的永磁铁氧体产品源源不断的产出。作为当地磁性材料产业的骨干企业，金港磁性近年来持续加码产线升级，每年投入1000万元，用于生产设备迭代与工艺优化。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企业产值已达9000万元，全年产值预计将突破2.5亿元，产能提升成效显著。
6: 今年我们改造第二条生产线，预计到8月份完工，然后进入调试状态，提升的效率大概在原来的增加了50%到70%的样子。我们目前有6条嘛，我们预计分3到4年把这个生产线完全改造成新的。
4: 据了解，2026年下属镇共有镇江市级以上重点项目9个，句容市级项目9个，年度总投资18.76亿元，所有项目均在1季度实现开工，整体进度符合时序要求。
2: 眼下正值新切向日葵采收、端午艾草丰收时节，丹阳市高新区大前村田间一派繁忙。近年来，村里靠向日葵打造特色花样经济，要用艾草抢抓时令销路，多元特色种植拓宽集体增收渠道，绘就乡村振兴实景图。丹阳台报道。
4: 清晨6点，丹阳市高新区大前村向日葵种植基地已是一派忙碌景象。村两委工作人员穿梭花田，采收、修叶、包装，一气呵成。自6月1号开采以来，该村首批

0: 4亩多鲜切花向日葵已收获近2万只。大前村党委副书记邹红叶：
1: 我们的销售情况还是可以的。第一嘛，我们毕竟规模现在还不是很大，然后呢，当然有这么多所学校啊，然后还有一些批发，然后还有少部分的零售啊，我们基本上都是能，现在也处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
2: 据了解，今年基地首批种植的文森特向日葵品种采收已经尾声，上午8:30，工人们采收的1000只向日葵打包完毕，运往库房。这些鲜切花即将带着美好寓意奔赴城乡多所中学，为即将参加中考的孩子们加油鼓劲。自2024年市种向日葵，打造花海景观及鲜切花产品以来，向日葵已成为大前村的特色产业标签。 眼下，第二批5亩鲜切花向日葵长势良好，预计8月中旬可采收上市。与此同时，村里还种植了10亩观赏型向日葵，预计同样在8月中旬迎来盛花期。向日葵采收间隙，大前村百草园里的艾草也迎来丰收，村里弥漫着浓郁的艾草香味。邹红叶介绍，这批艾草种子由南京中医药大学提供，属于药用型，品质颇佳。
3: 我们今年不是我们的中草药也在试种嘛，也种了有10几个品种。今年呢，就是艾草丰收了，所以我们再把艾草进行一个整理，然后进行一个售卖。因为马上端午到了嘛，也很多老百姓也有那个买艾草的一个习俗。最近，夏日时令水果西瓜迎来了上市旺季。大洋市耳林镇祥里村的地产西瓜喜获丰收。记者魏山、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4: 走进祥里村西瓜种植大棚，翠绿藤蔓下挂满圆润饱满的西瓜，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抢先品尝夏日鲜甜。游客赵女士。
5: 我们今天组团来买这个西瓜，每年都会到这个季节都会来买。它的那个口感呢，甜度适中，就是带有那种沙、甜、脆的这种感觉。
4: 大洋市耳林镇祥里村西瓜种植户李家刚，
6: 我今年种了30亩西瓜，品种是美都，5指西瓜，今年的产量还不错，预计每亩在1万斤左右。
4: 依托得天独厚的黄粘土土质与通畅的水系条件，祥里村2016年开始规模化种植西瓜。 本土美都5紫西瓜品质出众，口碑稳固，零售价每斤2.5元，热销本地及南京、常州等周边城市。丹阳耳林镇祥里村党委副书记霍洪涛：
7: 近几年来，优胜劣汰，我们把面积控制在200多亩左右。我们通过村里的统一指导种植，拓宽了他们的销路，从线上线下帮他们销售，其次也带动了我们村集体的经济。
4: 为我们乡村振兴趟出了一条甜蜜之路。最近，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党支部前往结对共建单位江苏大学国资处，开展国有资产不动产登记专项上门服务，实现服务提质、办事增效。记者刘成、薛峰报道。
8: 江苏大学办学历史悠久，校内历史建筑数量较多，没有办理不动产权证的房屋占比较高。 因部分产权未登记，房屋修缮、改造等工程无法正常办理施工手续，制约校园建设与资产管理。同时，部分老旧建筑权属资料缺失，历史档案查找难度大，成为办证工作的突出痛点。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主动靠前，精准发力，推出全程保姆式帮办代办服务，打通高效服务最后一公里。 江苏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高峰：
9: 不动产中心啊，通过那个扎扎实实的上门服务，代业务指导、代为查找相关资料呢，其实是有效的，推进了极大的帮助了那个江苏大学区政府办理工作，感觉特别暖心。
4: 据介绍，推进市属国有和农村集体无证资产补办证是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今年的一项重点任务。中心党支部将此作为年度书记项目，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制定具体方案，全力推进攻坚克难，努力啃下硬骨头。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副主任赵立凤：
10: 针对江大补办证工作实际。
0: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主动上门，靠前服务，与江大的同志一起，按照摸清家底、分类处理、先易后难的思路，对权属清晰、资料不全实行容缺受理，并行推进，对权属依据不足的现场指导完善手续，精准施策。
4: 截至目前，中心已累计为江苏大学完成18栋16万多平方米房屋不动产登记办理。
0: 倒排工期力争在7月底前办完一批，年底前化解一批，同时还将探索引入高校力量，助力国资不动产登记难点问题研究的可行性，一起研究难点，共享成果，用更精细、更高效的服务，助力高校发展，服务地方大局。
3: 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我市不少爱心人士用热血传递温暖。市中心血站介绍，当前全市血液库存仍处于紧平衡状态，呼吁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上午9点，木樨广场献血点前停满了出租车，来自我市雷锋车队、博爱车队等爱心车队的司机，以及无偿献血志愿者和爱心企业的员工共100多人纷纷前来献血。今年53岁的张红玉是博爱车队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位献血达人。今年是他第20次献血，献血总量达到了6000毫升。
5: 一开始嘛，反正谢谢大家为了做一份爱心嘛，一直就坚持做下去了。每年到这个时代嘛，一同时有这个习惯，必须就觉得要来的感觉。现在嘛，反正就是我们反正坚持一直做下去，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嘛，还是想继续做这份爱心嘛。
1: 市民汤景鹏是第一次献血，他在周围人的带动下加入了无偿献血者的队伍。
6: 我这次呢就是第一次参与献血，我们公司有好几个就是之前一直参与献血的，有的最多的已经参与了10几年，聊天中受他们的启发吧，然后我会此次也加入他们的队伍来参与此次的献血。这件事情我感觉就是可以传递爱心吧。
1: 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科长张扬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保障体系持续完善等因素影响，临床用血需求逐年上升，本地供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7: 今天我们爱心车队来了，帮我们贴上了一些宣传标语，在这一两个月之内帮我们在街头进行宣传，还有我们志愿者也举着我们的宣传标语进行了一场步行到烈士陵园的活动，还有我们一些爱心企业今天也来参加献血。马上到了7、8月份，也是进入了高温季节，街头的献血人数可能会减少。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进行宣传，也是希望更多的市民能够加入到我们无偿献血的队伍。
8: 遗产应该优先还债还是保障未成年人基本生活？润州法院给出判决。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1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1: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12: 再睡会儿。
13: 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14: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13: 干干干。
11: 还不睡？
13: 再玩会儿，你先睡。
4: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3: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1: 再睡会儿。
13: 8小时够了，起吧。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1: 哟，不嫌清淡啦？
13: 哪儿敢呢？
11: 睡吧。
13: 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4: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10: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8: 早间的7:21，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最近，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鼓励发展工厂游，为工业旅游新业态按下了加速键。近年来，恒顺醋业依托镇江醋文化博物馆打造特色工业游，深受游客追捧。记者钱磊、徐宁静报道。
4: 走进镇江醋文化博物馆，醋香扑面而来。旧醋坛、制醋老工具静静摆放在展柜里，诉说着百年酿造的历史。旁边还原的老作坊里，蒸饭、制酒、制醋胚、零醋、煎醋、陈酿的全套古法工序完整呈现，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游客蔡敏：
15: 这种沉浸式体验让我们亲眼看到了香醋制作的全过程，刚才还现场品尝了3年陈的老醋，酸香回甜的，整个参与感都非常好。
4: 穿过古色古香的老作坊景区，就是恒顺的现代化罐装车间。隔着通透的参观通道，一瓶瓶香醋从罐装封盖贴标到装箱的全流程看得清清楚楚。逛得有意思，带得走的惊喜也不少。管理的文创区也是不少游客必逛的打卡点。江苏恒顺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新零售部部长蒋肖文：
16: 我们今年文创同比去年呢增长了18.7%，因为呢现在的游客啊都喜欢带文化符号的产品，我们会把醋的元素呢融入到可带走的文创产品中，比如我们的醋坛子 IP 形象和毛绒玩具呢融合到了一起，做成了醋坛子零钱包，还有呢就是我们醋坛子造型呢卡通会做成一些卡通的这个冰箱贴的一些形象，就是希望呢能把镇江恒顺香醋从餐桌的调味品变成大家能够带走的呢文化记忆。
4: 据了解，镇江醋文化博物馆每年参观人数超20万人次，年营收超过1000万元。镇江醋文化博物馆馆长范丽：
17: 我们有一条完整的传统酿制技艺生产线，游客不光能看，还能动手体验翻胚、闻香识醋这些工序。逛一圈下来，不仅能搞懂醋是怎么酿出来的，更能实实在在感受到老手艺的分量。目前恒顺正在将馆内的三友堂升级为中华老字号创意展示中心，未来还会继续拓展更多的体验场景。
3: 前天，镇江队客场对阵宿迁队，镇江文旅以双城情谊文化为核心纽带，赴宿迁项王故里景区及赛事现场开展专场跨城文旅推介交流活动。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
4: 推介活动创新打造情谊文化 IP 对话模式，依托镇江水漫金山的经典传说、宿迁霸王别姬的历史底蕴，将两大经典情谊文化 IP 跨界联动，双向赋能。活动现场，白娘子许仙作为文旅推介官，惊艳亮相相府剧场，全方位推介镇江特色文旅资源，并围绕情谊文化核心开展趣味互动，向宿迁市民及各地游客发出镇江之约。宿迁球迷赵先生：
18: 去过镇江的西京古都玩过的，还有镇江的鸡山寺啊，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姐才高考过嘛，我们想去看一看。
4: 剧场展演之外，特色醋宝人偶与古风 CP 巡游贯穿项王故里街巷及苏超场外市集，白娘子许仙推介官现场发放文旅宣传折页、手绘游玩地图，醋宝人偶则化身苏超专属啦啦队，与镇江球迷并肩为赛事助威。游客通过现场打卡拍照、新媒体平台话题互动，即可兑现白娘子、醋宝等主题限量文创。淮安球迷张女士：
19: 我们从淮安过来支持镇江队的，在市集上也看到了许仙和白娘子，然后镇江文旅很用心，镇江队加油。
8: 最近，全市中小学班集体艺术集中展示现场活动在镇江市丁卯第三中心小学举行，集中展现了全市中小学美育浸润行动的阶段性成果。记者姚群、孟建明报道。
4: 活动现场，各所学校的艺术工作坊各具特色，水墨、版画、文创手工作品丰富多元。江苏省镇江中学附属初中学生徐亦可：
20: 我们这次的理念就是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在生活中收集一些废品，然后把这些废品经过创新创造之后再把它放入到生活当中。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主打一个旧衣换新、绿色循环的生活理念。
4: 除了传统手工艺品制作，现场科技与美术的跨界融合同样引人注目，为学生们提供了更多元的艺术表达空间。扬中市油坊中心小学学生李博文：
21: 这是我们工坊制作的一部微电影，名字叫《水果大出逃》。我们的语文老师教我们如何编故事，美术老师教我们如何绘画图片，然后我们运用平板在腾讯上面拍摄剪辑，就构成了一个微电影。
4: 在双百工程分享环节，学生们通过小舞台展示，将美育浸润行动的阶段性成果生动呈现。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副处长郑子怡：
22: 这个双百工程是我们今年的美育浸润行动里面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是致力于让我们全市中小学生能够赏析100首世界名曲以及100幅世界名作，通过这样一个名家名曲赏析的过程，提升我们中小学生一个美育浸润的一个活动，让他们的美育审美能力在此得到一个进一步的提升。
4: 全市中小学班集体艺术现场展示更是精彩纷呈，民乐合奏旋律欢快，社团合唱深情动人，竖笛演奏与朗诵节目等轮番上演。句容市实验小学学生郑若曦：
23: 我们今天的表演是竖笛演奏，它的这个曲子的名字叫《田野在召唤》。在演奏的时候，它给我的感受是非常轻快，非常的自由。
4: 接下来，我市将继续深化学校美育改革，构建时时浸润、处处熏陶、人人受益的全域浸润育人体系。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副处长郑子怡：
22: 我们计划通过3年的系统实施，来全面激活学校美育的发展活力，健全我们镇江市的美育浸润行动体系，推动美育与学校各项工作的深度融合，为我们镇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注入美育力量。
3: 最近，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公布了2026年我们的歌群众文化歌曲入选名单，由镇江市文化馆创作干部、副研究馆员李学亮创作词曲的《做你的翅膀》，以及李学亮作词、曹刚、李学亮作曲的《茉莉花开满街巷》，从全国28个省区市文化馆报送的231首作品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茉莉花开满街巷，用茉莉花满街巷象征文化工作者把温暖与美好送到千家万户，彰显了文艺工作者服务担当的精神。做你的翅膀则是一首公益正能量主旋律歌曲，歌颂了文化志愿者奉献者的大爱精神，传递着温暖人心的力量。
10: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8: 父亲离世，家庭背负贷款，家中2岁幼童仅靠母亲微薄收入艰难生活。面对巨额债务，遗产究竟该优先偿债还是保障未成年人基本生活？润州法院依托民法典逼留份制度，给出了有温度的司法判决。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24: 本案中，2岁的小张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2023年4月，小张的爷爷奶奶为了生活周转，向某银行贷款50万元，爷爷还将名下房产做了抵押，双方约定按期还本付息。2023年11月，小张的爷爷和父亲不幸同一天离世，原本正常履约的银行贷款也逾期断供。润州法院立案庭原额法官殷清波：
25: 为追回这笔欠款，银行将小张的奶奶、母亲和年仅2岁的小张一同诉至法院，提出了3项诉求，要求小张的奶奶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和律师费，对抵押的房产折价、拍卖或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要让小张和母亲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
24: 面对银行的起诉，小张的母亲黄女士陷入绝境。庭审中，黄女士明确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同时向法院提出申请，希望在处置涉案遗产时，为年幼的儿子保留必要份额，守护孩子的基本生存与成长权益。
25: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被告小张被起诉的时候刚满2岁，是法律需要特殊照顾的弱势群体。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 依法应当追缴的税款和债务，但是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

0: 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法院依法酌定，优先为两岁的小张预留15万元遗产份额，保障其基本生活与成长开支。剩余遗产部分再用于清偿银行债务。同时，鉴于小张是未成年人，法院驳回了银行要求小张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 法官介绍，民法典确立的逼留份制度，法律效力优先于抵押权优先受偿权。这一规定并非否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而是将尊老爱幼、体恤弱势的中华传统美德融入司法实践。
1: 一方面，法院恪守法律规定，依法保护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合法债权，认可抵押房产的优先受偿权，明确了借款人及继承人的还款义务，守住了法治。 底线，另外一方面，法院根据民法典的逼留份制度，为两岁的幼童预留了必要的遗产份额，让法律的判决有了温度。6.18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即将到来，为规范网络交易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最近市场监管局发布专项合规提示，记者岳雨成报道。
2: 合规提示围绕主体责任、商品质量、促销行为、价格规范、广告发布、直播营销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7个方面，对全市网络交易经营者提出明确要求。市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处处长汤维华：
3: 本次合规提示的核心是压实平台和经营者的主体责任。我们特别强调，以测评、种草、体验分享等形式推销商品。 并附购买链接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对机构、原价、虚假折价、刷单炒信等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从严查处。合规提示同时要求网络交易平台要建立全流程商品质量管控体系，严格审核商品信息，及时下架违法违规产品。直播电商平台需加强直播间资质审核与内容监测，重点把控选品质量和话术合规性。
4: 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6.18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期间要理性消费，提高维权意识，购物时要注意保存好聊天记录、订单截图、支付凭证、促销页面和直播视频截屏等证据。发生消费纠纷时，可以及时以平台、商家协商，也可以拨打1231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目前，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已启动618专项网络交易监测，强化网络交易监测，严查促销期间的违法违规行为。 最近，在镇江市公证处的现场全程监督与公证下，镇江市有奖发票活动第一期月度集中抽奖活动完成公开开奖。通过公证处摇奖系统，随机产生662张中奖发票，其中特等奖2名，各奖励价值5000元云闪付红包；一等奖10名，各奖励价值3000元云闪付红包；二等奖50名，各奖励价值8000元云闪付红包。 3等奖600名，各奖励价值100元云闪付红包。中奖结果通过云闪付 APP、
5: 镇江市商务局官网及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公示，同步以短信通知中奖者。6月13号凌晨2:48，丹阳市渔政工作人员在丹阳市丹北镇长江包岗闸附近江滩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头野猪正在江中快速游动。 该野猪横渡数百米江面后，游入了一片杉树林中消失。渔政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野猪性情凶猛，遇人易受到惊吓而攻击。如在江滩堤岸或者在居民区内发现野猪，务必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千万不要围观、投喂、拍摄或者是试图驱赶。
0: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 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2。

0: 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市疾控中心监测站27，丹徒区监测站26，富润路1号监测站28，经开区监测站29，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秀。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3级，中等，外出时戴好遮阳帽、太阳镜或太阳伞等，涂擦 SPF 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人体舒适度1级，人体感觉略偏暖，较为舒适。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时间呢是早晨的7点38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电机实地综合测评。
0: 中国船只在地中海成功营救41名遇险人员，埃及方面发来感谢信。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网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2: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时间呢是早晨7:40，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4: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五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月度进出口规模已连续3个月稳定突破4万亿元，保持稳健向好的态势。
4: 记者昨天了解到，截至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中老铁路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物运输持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成为新亮点。截至6月11号，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73.1%。
3: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的海岸线上呈现出山清水静、渔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鱼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4: 由中国科学家主导实施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断裂带发现了大量鲸类化石及完整鲸落生态系统，这是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年代最为古老的鲸鱼墓地。相关研究成果最近发表在《自然》期刊上。
3: 6月12号到13号，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集中对20多款新机型进行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全流程。据了解，我国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仅为50%，远低于粮食作物生产机械化水平。纯电动农机体积小、灵活性高、动力响应快，特别适合设施大棚、丘陵山区等复杂作业场景，能够填补传统柴油农机的应用空白。
4: 最近，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从13号起，南方正式进入降水集中期，江南南部至华南地区强降雨持续。会商要求各地加强气象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要强化应急通信保障，提高断路、断网、断电情况下反应能力。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3: 最近，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节庆用品销售火爆，五彩绳、香囊等传统时令好物集中走俏。经营户介绍，端午品类小商品每年五月上旬便开启了热销模式，客流订单量持续攀升。相较于往年传统款式，今年不少端午产品呈现出鲜明的国潮非遗特色。在一家销售门店，融入国家级非遗宋锦工艺的系列产品成为爆款。有商户表示，非遗的宋锦元素刚卖没多久，已经卖出去十几万条。
4: 最近话题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冲上热搜，相关航空救援研究数据显示，白色衣物在航拍镜头中与云层、雪地的相似度达92%。在暴雨天气，白色雨衣还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镜面效应，这种反光会误导搜救人员判断为岩石反光，不利于救援人员定位，一旦发生危险，很可能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3: 无锡一名装修工人本应拆除403室，却因为走错楼层，误把303室当成施工房，将屋内墙面、吊顶、家具、家电尽数拆除，整套房屋沦为毛坯。事发后，双方多次调解未果，案件交由法院处理。经过法官厘清责任，工人存在一定过错，包工头也没有尽到工地现场安全管理责任。最终，303室业主将赔偿金额从最初的20000元降至1.1万元，由包工头赔偿5000元，施工工人赔偿6000元，当场履行完毕。
4: 最近，湖南长沙吴女士用高压锅煮海带排骨汤时，高压锅突然发生爆炸，锅盖瞬间飞出，并重重砸中其头部，导致她当场昏迷，家属紧急将她送医救治。经检查，吴女士颅脑严重损伤，医生将其转入急诊重症监护室。万幸的是，4天后她脱离生命危险。消防部门提醒，使用高压锅烹饪时，食材不要装太满，检查排气孔和胶圈，扣紧锅盖，泄压完毕再开盖。另外，高压锅如果超过使用年限，务必及时更换。
3: 四川省肿瘤医院最近发文指出，该院发现医院退休职工王健在没有获得医院任何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以四川省肿瘤医院放疗科主任、四川省肿瘤医院放疗中心主任、肿瘤名医王健教授等身份，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注册账号，并发布肿瘤科普等内容。四川省肿瘤医院表示，王健从未在该院任职放疗科主任、放疗中心主任，也从未在该院获得教授职称。王健在平台发布信息时捏造夸大其职称职务，涉嫌虚假宣传。以上所有账号的行为均属于王健个人行为，与四川省肿瘤医院无关，请广大网友患者注意甄别。
4: 6月12号，河南周口的李先生反映，他13岁的儿子在登封一学校体检时被误判感染艾滋病病毒，随后遭学校劝退。李先生称，事发后他先后带孩子前往郑州2家3甲医院复查，多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涉事学校表示，已认可复查结果，同意学生返校。最初承担体检工作的登封市松正中医院则称，当时仅提示筛查结果可疑，从未确认学生感染艾滋病病毒，已向家属致歉并退还相关检查费用。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 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最近江苏一名女子被同事偷拍数月，苦于没有直接证据，只能联合其他女同事在女厕所布下陷阱，最终抓住现行。偷拍者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有媒体记者卧底一些偷拍群组，发现偷拍已经成为一条完整产业链，由老板出资，线下专人安装，剪辑色情片段分销至黄色网站。当隐私安全要靠受害者的自救才能守住，我们不得不思考该如何斩断偷拍的黑色产业链。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的各方观点。
6: 网友小菊不甜说，我每天去公司卫生间都要反复检查有没有奇怪的小孔，原来真的会被身边同事偷拍啊。一想到偷拍的视频会被放到网上给好几万人看，我就无比担忧。网友民工小周表示，高空坠物都能举证倒置，为什么偷拍不行呢？所有证据都在坏人手里，受害者去拿证据还要冒着被报复的风险，这太不合理了。网友反偷拍志愿者阿聪表示，我就是从受害者变成志愿者的，现在偷拍设备都能装到马桶刷里了，普通人哪里看得出来呢？最可怕的不是单个坏人，是有偷拍产业链，有人出钱装，有人拉人看，有人卖视频，一环扣一环，就像躲在暗处的蜘蛛盯着每个人的隐私。网友男生也会怕，觉得很多人说只有女生会被偷拍，其实我们男生也遇到过，上次去健身房更衣室就发现有人手机不对着自己，民宿也被我找出过摄像头，真的不是只有女性会受害，这件事是威胁所有人的安全。北京市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先生指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偷窥偷拍他人隐私可以处以拘留罚款，但实践中多数单次为牟利的偷拍都只是按照治安案件处理，像本案中的偷拍者最终也只是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如果是以牟利为目的形成了规模化拍摄和大范围传播，就触及了刑事犯罪，最高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实践中很多时候只处理了偷拍的人员，产业链上下游的组织者分销者并没有被完全追查，这也导致黑产难以被彻底斩断。上官新闻评论，偷拍第一步是买到可以改装的针孔摄像头，现在虽然电商平台已经加大了整治力度，但偷拍设备仍然随处可以买到，各大互联网平台也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加强内容审核，及时清理推广偷拍设备引流色情直播的账号，不能放任这些群组在平台上不断壮大。而对于酒店、写字楼、商场、高校这些偷拍高发的公共场所，管理方也应当承担起定期排查的责任，不能把排查摄像头的任务交给客人自己去做。大象新闻的观点，我们敬佩那些站出来维权的受害者，也感动于受害者之间相互帮助的温暖，但我们不能永远要求受害者去布陷阱，更不能让反志愿偷拍者冒着生命危险去和整个黑产对抗。反偷拍从来不是某一个群体的战斗，它需要法律、平台、管理方和每一个人的努力。只有当作恶的每一个环节都被堵住，当违法的成本高到没人敢碰，我们才能真正活在一个不用随时警惕镜头的安全环境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3: 当地时间今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
4: 美国方面有消息称，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延长60天，包括要求在黎巴嫩实现停火。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双方下一阶段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视战和循环的可能。
3: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以军称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指挥中心。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
4: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交部称，俄方参加近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称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G20 峰会预计于12月14号到15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
3: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创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其股价当日收盘时上涨约19%，公司市值在当天超过了2万亿美元。马斯克随之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之后，美国政界多位人士抨击美国税制不公，要求富人承担更多税负。
4: 瑞典政府最近宣布，由于没能获得足够支持，政府放弃将刑事责任年龄下限降至13岁的计划，但会起草法案由现行的15岁降至14岁。瑞典政府去年底宣布，计划自今年8月起将严重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降至13岁。这意味着13岁犯罪者若犯下最低刑期为4年的罪行，可能被判处监禁。瑞典议会本应在15号对此进行投票表决，但政府在投票前咨询126个部门和机构后发现，包括警方和狱方在内的大多数咨询对象对该计划持批评或反对态度。政府因此决定撤回该计划，并将在未来几周提交新计划，将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下调至14岁。过去10年间，瑞典与帮派相关的枪击和爆炸事件激增，其中数十起由未成年人实施，仅去年一年就有超过50名15岁以下少年儿童因涉嫌谋杀或谋杀未遂受审。
3: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昨天表示，福建一艘轮船最近在地中海航行时接到搜救指令，成功营救41名海上遇险人员，随后在埃及赛德港将他们安全移交埃及当局。埃及海上搜救中心专门发来感谢信，对中国船员展现出的非凡勇气、专业素养与人道主义。

0: 卡尔队同积一分。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首轮比赛中，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摩洛哥队塞利巴和巴西队的维尼修斯分别打入进球。
0: 美加墨世界杯 D 组小组赛，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比赛在加拿大温哥华打响，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
1: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截至13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0: 我国首批自研海洋工程柔性智能焊接机器人投用。
1: 多人翻越闸机移地铁逃票，东莞地铁发布情况通报，涉事乘客共计6人，按单程最高票价向涉事人员足额追缴乘车票款。
0: 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皮卡车内6人死亡。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叶景、任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黄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一起镇江 APP， 下载并注册，在微观里可以在线收听镇江广播所有节目，看新闻听节目攒积分。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5: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中央网信办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机器人成为热门专业；广东龙舟赛周边酒店热度暴涨210%，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最近2025年江苏省数字社会重大场景遴选结果出炉，镇江产发集团旗下低空产投申报的低空飞行服务与智能监管场景成功入选。该场景依托江苏镇江大陆飞行服务站进行建设，作为全省首个建成并通过验收投入运营的 A 类飞行服务站，大陆飞服站集飞行计划、气象情报、通信监视等功能于一体，构建智能化管理平台，为低空飞行提供高效有序的运行网络。2025年8月，经省交通厅明确，大陆飞服站作为全省四个飞行服务区域站之一，承担镇江、扬州、泰州、盐城四市行政区域内的通用航空飞行服务工作。实践应用方面，低空产投已成功拓展短途物流运输、无人机编队表演、幕墙清洗、智慧巡检、光伏板清洗、测绘等多元场景。眼下正值鲜切向日葵采收、端午艾草丰收时节，丹阳市高新区大前村田间一片繁忙。近年来，村里靠向日葵打造特色花样经济，药用艾草抢抓时令销路，多元特色种植拓宽。